0: 哎呀，整个把这牛给整飞出去了。就这大黄牛啊，顶飞多少人了，咱们都看了多少次热闹了，今天可算是开眼了。这一传十，十传百呀，朱元璋是风风光光的回到马府。这事儿过去几天了，这朱元璋的大名在村子里可传开了呀。哎呀，大家看见朱元璋放牛都是议论一番。朱元璋啊，扔飞这老黄牛的事儿，在村子里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话就传到了马府大管家马狗子的耳朵里。
1: 什么？
0: 这小子正喝茶呢，茶杯差点没掉地上。
1: 那个朱元璋把老黄牛给扔飞了。我的妈呀，他比牛还牛啊，这真是吓人呐。那咱们还整他不？
0: 整啥呀？啊，怎么整啊？先观望观望，按兵不动啊，让他嘚瑟几天。传到这大管家耳朵里还不算什么，这话啊还由这马府的小丫鬟春香给传到了内宅身居闺房的马小姐的耳中。这姑娘姓马，名秀英，是马从善员外的独生女儿，不仅是相貌出众，而且是能诗会画。这姑娘自幼性情倔强，别的姑娘在那个年月都要裹足啊，缠足啊，他偏偏不听，就是哭闹，父母拿他没办法，只好由他去了。所以人们在背地里称他为马大脚。你说那个年月确实是封建黑暗呢，妇女还有缠足啊，完全的不拿人当人呐。开始的时候就听见小春香在耳边唠叨，说是啊，有这么个人，咱们府上放牛的把这老黄牛给扔飞了。开始的时候就当是一宗新奇的事儿，听听罢了。但是架不住啊，小春香这嘴实在是会说，比说评书的都会说，越说越神。
1: 哎呀，小姐呀，你不知道他把老黄牛给扔飞了。
0: 第二天又来了，
1: 哎呀，小姐呀，你不知道啊，他又把那匹骏马给驯服了。
0: 第三天，
1: 哎呀，小姐，你不知道啊，他把这太阳给射下来了。
0: 哎呀，这马大脚心想，你真是胡说八道啊，但是这是谁呀？啊，这么厉害吗？他心里也很想看看这位神奇的人物。话说有一天夜里，热得马小姐不能入睡。过去那年月，天热只有死挺。哎，你家里再有钱，你也买不着空调，不是？天热得厉害呀。哎呀，马小姐就让小春香打开楼窗，放下竹帘，马小姐倚窗乘凉。正在这时候，突然看见在后花园里好像有一些亮光闪动，开始不知道什么，以为是 UFO 掉到这后院了。定睛细看才发现，那不是什么啊古怪的灯影，是一口剑的寒光啊。只见有一个人在月下舞剑，一口剑气森森寒光上下翻飞，一会儿像长蛇吐信，一会儿像冰轮飞滚。马小姐心中暗夸，好剑术。她回过头来问春香，
1: 哎，这是什么人啊？
0: 小春香看了看，
1: 哎呀，这就是那个力大无比的牛官儿，他天天夜里偷着在这练武。
0: 马小姐又问，
1: 哦，他有这身好武艺，怎么会给咱家放牛啊？小姐，

你不知道，他呀，哎呀，说起来也算是个可怜的人，自幼父母双亡，家中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听说他是替一位老妈妈顶债，才到咱们家做工的。这个人不但品格好，力气大，又一身好武艺，还很爱读书呢。马小姐笑了笑，哼，你很喜欢他吗？小春香红着脸说，这样的好人谁不喜欢呀？俩人说着话，那边朱元璋也舞完了剑，回去休息了。但是这一切啊，都看在马秀英的眼中，他心中对着朱元璋也产生了好感。朱元璋就在马府上过上了帮工的日子。话说这大管家马狗子，自从听到朱元璋制服这老黄牛的事儿之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但是各位啊，这坏人呢，他始终憋不住使坏。哎呀，憋了一口气，在胸中发闷，喘不上气呀，压得他难受。哎呀，这小子呀，啊，我肯定我要整整他呀，要不然我咽不下这口气。但是这老黄牛我没整住他，反倒是让他显了身手。哎，看来硬整是不行啊，得使一些手段。嗯，你不是有劲儿吗？你不是能干吗？那我就给你点活，笨活重活全你来，我不把你累吐血，我就不是大管家。从此之后，这朱元璋是白天放牛，晚上回来又得干那些没完没了的脏活累活啊。但是朱元璋什么也不说，只是埋头苦干。这一来呀，哎，大伙又传开了，说他心灵手巧，干活又快又好，一个人能顶几个人用。马狗子一听又差点没吐血。哎呀，这怎么的啊，因祸得福了呢？这太气人了。这小子气得这瘦长脸是青一阵紫一阵的，心说我不信我整治不了你。有这么一次啊，马员外给马小姐买了一个紫檀木雕的大柜子，加上这柜子上的铜活，这柜子重量足有200来斤重啊，几个人都抬不动。马狗子把朱元璋叫过来，指着这柜子说道，你不是有劲儿吗？啊，把这个扛到小姐楼上去。朱元璋用肩膀撼了几下，试试这柜子的分量。只见他身子一蹲，也不言语，两手抓住这柜子，一提丹田气，说了声起，呼的一下子就把这柜子给举起来了，啊，噔噔噔送上楼去。站在周围的家丁们一看这朱元璋这么厉害，立刻拍手喝彩。马秀英呢，在楼上看到马狗子那样整治这朱元璋，他心中很生气呀，可是见到朱元璋那个厚道劲儿，心里边又很高兴。正想着呢，朱元璋已经走到了楼门外，放下大木柜。小春香急忙挑起竹帘，让他将雕花柜搬进里间。朱元璋摆好柜子，转身就要走。马小姐急忙叫道，春香，快给他倒杯茶，拧把面巾，请他擦擦汗。这朱元璋紧忙说，啊，不用了，我还要干别的活去呢。他知道啊，这小姐的闺房，我一个大男人在这闺房中待着，这像话吗？可是小春香紧忙将绣花面巾在朱元璋面前一抖，顽皮地说，小姐让你擦汗，

0: 顺便又拿起毛巾走了出去。朱元璋喝了一口香茶，心中想到啊，哎呀，都说这马小姐心肠好，果然是名不虚传呐。他抬头间无意中就看了一眼，只见马小姐果然是端庄秀丽，举止文雅。看罢，朱元璋低下头去，马小姐马秀英呢，那容貌确实是国色天香一般，而且在那个年代啊，那多有反叛精神呢、啊、什么缠足裹脚一边去啊，老娘才不裹呢。这马秀英也偷偷地看了眼朱元璋，只见他身材魁梧，细腰扎背，面似银盆，剑眉弧目，鼻直口阔，别看穿得破旧，却透着一派英雄的气概。看罢不由得心里砰砰乱跳啊。正在这时候，就听见马狗子在楼下高声喊道：哎，牛官，放牛的怎么还不下来呀？朱元璋闻听，紧忙放下茶杯，对秀英说道：多谢小姐。他迈开大步走下楼去啊。春香撅着个小嘴走到马小姐身边说：小姐，马狗子这人最坏了，光让人家干活，不让人家吃饱。这位伙计的饭量又大，一顿只给人家吃两碗剩饭，真够缺德的。马小姐听了后默默无言，可是啊，从这以后，她时常让春香到厨下多要一些饭菜，偷偷的给朱元璋送到草棚去。书说简短呐、啊，朱元璋到马府干活，从春干到夏，从夏干到秋，入冬以来，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黑心的马狗子，一不给衣服，二不给钱，朱元璋只好穿着破旧的衣服干活。这天夜里，朱元璋想到一件心事，不由得一声长叹，可没成想，哎，却叹出事儿来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生活质量，让健康陪您一路同行。那也欢迎大家伙呢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健康。当出现血糖的不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调理我们的血糖，不要等到出现了一系列并发症的时候才后悔莫及。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先问候一下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只是一个我们原来说到的是一个富贵病，可是它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它的并发症却是要命的。那么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是极其广泛的，特别多。因为首先呢，它这个糖尿病早期呢，它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症状，只是出现呢口干呐、口渴呀，或者是疲乏无力，这个相当于亚健康的状态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要控制不好的话，它逐渐发展到并发症，也就是糖尿病的中后期阶段。它首先的危害呢，就是危害人的动脉。因为血糖过高啊，就是说造成您这个血液里边的。

0: 也杂质过多，营养过剩，能量过多，最终的时候呢，它会把动脉进行伤害，造成咱们所说的动脉硬化。咱们所身上的血管呢，就是动脉是相当关键的，为各个脏器提供血液的供应。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各个脏器的供血就会减弱。比如说糖尿病的那个视网膜病变，就是因为眼底这个小动脉啊硬化，造成这个视网膜供血不足。包括咱们心脏出现这种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所谓的冠心病，是因为呢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也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危害后果之一。逐渐的可能诱发出心梗。再一个脑血管病变，它首先是引起咱们这个脑部的动脉硬化，逐渐的发展为咱们所说常见的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咱们神经末梢炎呐、形成这种末梢神经坏死啊，出现这种糖尿病足啊，都跟这个糖尿病有巨大的关系。可以说呢，糖尿病后期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泛发性的，凡是有血液供应的部位，有动脉部位都会受到伤。
1: 所以它是一个代谢性的，它是遍布在全身的，并不是说我们说某一点，它还不像说我们说那个比如说这个身体的某一个这个肢体出现了障碍，那它可以在肢体上调，那这个糖尿病它是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后遗症哈，包括它的并发症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好好来学一学如何来防和治糖尿病，当出现一些这个微小的细节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早的捕捉到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提早的信息，做到及时的防和治。好，会养生会健康，和你一起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糖尿病，那么提早的这个发现是治疗最佳的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最负责的一种方式哈。都说中医讲了未病先治，未病先防，可是糖尿病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苗头呢？有没有一些征兆我们能够捕捉得到呢？想问一下冯院长。
0: 早期的时候呢，糖尿病有很多就是说先发的症状。如果呢我们细心一点都可以留意观察到，比如说呢它可能会早期的出现口干口渴，尤其这种口干渴呀，不像咱们日常生活中说那个咱天气比较热出汗比较多这种渴，而是它呢这种渴呢就是你喝完水之后还叫渴还渴，这个所以说中医把这个糖尿病归结为叫消渴症，就是我喝完水之后过一会儿我还渴，就是说这个我喝水不解渴，实际上就是血糖浓度过高了，就是人体老想用这个水分去综合这个过高的糖分，所以说呢出现这个持续的口干口渴。再一个呢，糖尿病早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乏力，特别没有劲儿，比如说明明说吃饱饭了，吃的特别营养特别均衡，而且呢就是也没有什么休息不良的情况，但是呢就出现乏力，特别的疲劳，尤其是饭后啊特别困倦，特别想睡觉，这也是你血糖过高的一个小的症状。再有一个症状的话就是小便的改变了，就是说特别尿频了，尤其夜尿频多，然后呢小便的颜色变得又深重了，就是小便变得特别黄，这都是糖尿病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常见的症状。
1: 从我们的这个排尿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精神状态，包括这个喝水的这个情况，你可以捕捉到你是不是血糖的问题。也有人误区了，说这个人平常也不爱吃甜食，运动量也还好，那么这个饮食习惯也行，是不是他就一定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呢？
0: 这个是不是的，因为糖尿病呢现在有很多人有误区啊，甚至是有的老百姓认为说，你看这个谁得糖尿病了一定是吃糖过多了，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饮食结构偏于甜食，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糖尿病呢要得的话呢，咱们其实在中医分为就两大块因素。第一块因素呢就是刚才说与饮食结构有关系，饮食啊过于肥甘厚腻，营养能量过高了，就是说它不一定是吃糖过高，因为咱吃进身体的任何食物，最终咱们人体会通过吸收之后把它转变成血糖，就是哪怕说咱吃一块肉，最终的时候这块肉它也会变成糖量变成能量，所以说呢它这个一块肉的能量呢可能比一块糖能量还要高，所以说糖尿病啊它并不是说是吃糖有关联。再有一个呢，它这个主要的因素呢就是咱们情志因素，比如说这个人经常啊就是说熬夜呀，经常精神压力大，经常就心里边总是说比较焦虑比较紧张，特别容易出现导致这个胰岛素问题。其实咱们都知道 糖尿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咱们胰腺这个胰岛出问题了。胰岛呢是咱们调节血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它能分泌出胰岛素。假如咱们情绪总是过于焦虑、过于紧张、过于压抑，说通俗一点就心情总是不是太好，它呢会抑制咱胰岛的功能，久而久之呢就会它对血糖的产生胰岛素的能力下降，对血糖调节能力下降，最终形成糖尿病。其实咱总归到话就这两条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因素，一个就是情志的因素，
1: 另外还有一点，是不是也是糖尿病的这个病患常年打胰岛素？那这个胰岛素到底它的这个主要成分是什么？这种东西是不是也针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胰岛素呢，其实就是咱们胰岛其实在胰腺上一个小的器官，它就能分泌出胰岛素。胰岛素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调节血糖。比如说咱举个例子说，咱们比如说吃了一顿红烧肉，这个时候呢，咱们血糖会迅速的升高。但是如果是没有得糖尿病的人呢，您会发现咱们抽血的时候看化验血糖，反倒还不高，这就是因为咱们的胰岛呢会根据咱们摄入的饮食量，咱们血液中血糖浓度，它会自行监测，如果血糖浓度过高的时候，胰岛马上就是工作效率提高，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然后呢去把这个血糖综合掉，或者是把它变成能量啊，或者是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在过程之中呢，咱们血糖是持续稳定的。这个糖尿病病人的后期的时候呢，他胰岛的功能可能是丧失了，或者是仅存微小的，假如说可能剩10%的功能，他分泌的胰岛素会严重的不足。这个时候呢，如果很多人呢，就是说他选择这个注射胰岛素，就是说咱们内在分泌不足，咱们去外在补充它，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咱们尤其是我这个治疗患者过程中，不建议他过早的应用胰岛素，因为胰腺的功能呢，咱们刚才也说了，胰岛的功能如果咱们早期的时候呢用药物去干预它，调节饮食，增加运动，调节情绪，最终会把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恢复。假如说这个时候咱们说没有选择去调节它，就是在这个阶段没有去干预它，直接用上胰岛素之后呢，咱们胰岛直接就不干活了，它就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了。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呢，我不太建议咱们过早应用胰岛素，而是呢咱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赶紧把生活习惯、饮食结构、情绪的问题纠正过来之后，咱们胰岛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可以糖尿病呢早期是可以治愈的。
1: 虽然胰岛素呢是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胰岛分泌那同样呢它的这个药物的介入时间也是有讲究的，那不是说越早越好，而是说越适当的时间越好。那么之前也有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的。好，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糖尿病的防和治，如何让我们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更强，减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更严重的出现。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这位好朋友，我们看一下，这是叫做伊人，他想问一下院长，他说冯院长好，慧宇主播好，最近呢妈妈的这个血糖不太稳，一直也在服用相关的药物，但是出现了视力的问题，请问中医有一些方剂可以用吗？
0: 可以的，就是说呢，我早期的时候呢就出现这种眼部的并发症，出现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呢，咱们用中医药干预的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呢，一定是要在维持血糖正常的情况之下，咱们争取呢，通过刚才像我说，把这个饮食结构、生活起居方式，再一个呢，心情、心态调整过来之后，然后呢，可以用一些相应的药物，其实它可以一举两得，有些药物呢，既可以呢，就是降低咱们血糖，同时呢，还可以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这样对糖尿病像您这个母亲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解决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1: 直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位朋友推荐一点小方吧，好不好？他可以这个回听。
0: 可以，因为咱们对他这个其他基础问题不太了解，所以说呢，只能暂时给他出一个就是针对眼睛这个干涩这个症状、视疲劳或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小方子哈。菊花10克，石决明15克，珍珠母10克。夏枯草10克，炙甘草5克，这个方呢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这个是60岁的通化张女士，腰痛你好，张女士。
2: 喂，你好，慧宇。
1: 你好。
2: 院长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的。我这个腰疼，一撅一撅，一跳一跳的疼，就左侧，就是那个左侧的这个裤腰带这个地方，就是 你这一掐腰，就是一巴掌，这一掐腰这个位置。
0: 这样多久了？
2: 就最近这两天开始的。
0: 这点啥活没有？比如说搬呐、扛啥的，这些就是比较负重的活也没有。
1: 有没有累着？
2: 累着可能是有点累着了，因为这段时间小区出去没有车，然后上街了，可能走的有点累了。我们上街了买了点东西，
1: 就是那时候抻着了，累着了。
2: 我觉得好像可能，
0: 在您的情况呢，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嘛，可能在您的年龄段呢，平时工作量比较大。腰肌劳损可能处于一个慢性阶段，再一个呢，可能在就是您出门啊，就是比较累啊，就形成这种腰扭伤了。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就是在您腰肌劳损的基础之上，可能伴随一个腰扭伤，所以说造成您这个腰部啊，就是那个腰椎那个腰椎四五节那个位置，然后完了往两边辐射，就是您所谓腰带那个位置出现酸痛啊、胀痛啊、一跳一跳疼啊，或者是一动的时候一抻着那种疼啊，这个就是腰肌劳损、腰扭伤的一个症状啊。
1: 就是您原来就有腰部的不好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是一触即发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推荐给这位张女士的一些方式方法呢？因为咱们这一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0: 可以，那我给您出一个小方吧。如果您方便买药的话，可以服用一下，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啊。你记一下。
1: 能录音吗？最好能录音。
2: 我没有录音。
1: 准备好，因为时间有限，来，请说。
0: 生白芍20克。炙甘草15克，
1: 炙甘草，十五，
0: 杜仲十克，
1: 杜仲十，
0: 补骨脂10克，
1: 杜仲十啊，补骨脂15，
0: 补骨脂对，十克
1: 啊，补骨脂十，
0: 对，都补骨脂10克，川
2: 断完了还是什么？
0: 川
1: 断
0: 十克，川断十克，落石藤。10克，
1: 落石藤，
0: 对，落石藤。
1: 好，听老师说啊，落石藤十，
0: 生筋草10克，
1: 生筋草，
0: 对，生筋草10克，
1: 十，
0: 对，这个方剂就可以了。咱们呢，用5碗水给它煮成2碗水，大约开锅之后熬40分钟，然后呢，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这服药期间呢，尽量在床上休息休息，别太就是干那个重的活。啊，慢慢他的也心脏部位就恢复了啊。
2: 那要是吃一个成药，要是止疼的有没有呢？
1: 老师要给您这种方子一定是对症的，好吗？如果都有成药的，他不会那么麻烦让你去买这些东西的，好吗？能理解是吧？
2: 好，
1: 好嘞，
2: 谢谢，
1: 我们再见啊。好，那这一段时间我们暂时先不接听电话了啊，咱们稍后再见。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继续来回复大家伙在我们的热线以及平台当中提出的相关的健康问题。文文留言说了，他说最近呢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这些天呢右膝盖的大腿这个缝疼，大骨缝啊，膝盖骨缝疼，这个腿呢一伸一屈的时候特别疼。疫情期间也不能出去看，在家待着也没有伤到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想问问院长。这是第一个。他第二个问题呢，他就是皮肤总是痒，一挠就破，后背上方呢小这个后背上方有个地方也特别的痒，就是指的应该是小腿这块吗？没写的不太清楚哈，问一下，冯院长，他这种情况您给判断判断吧。
0: 他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膝盖这个骨缝疼。这个呢，就是如果真是他说的特别准确的话，出现那个膝盖那个骨缝疼的话，极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这个病呢，可能就是源于咱们运动的那个不健康的运动方式，比如说什么总也不运动啊，然后领兵的就感觉跑啊跳啊，把那个半月板伤到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呢，他说这个身上这个痒，他说的意思我大概能听明白，就是痒完之后，然后就起小水泡。然后一挠就破，之后就破了。这个病呢，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身体里边湿气过重了，湿气太大，所以说湿毒堆积之后啊，形成这种比较晶莹的小水泡，然后特别的痒，其实就是一种毒素。
1: 他还特别提示了，就是后背上方还有小腿这两个地方特别痒。
0: 对，就是湿气啊，就是说这种湿毒啊，它总会找一个部位聚集下来，它就会集中于在皮肤上沉淀下来，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皮肤颜色也重，就是特别暗。然后呢，起那个小丘疹，然后高于皮，一挠就破。这就是湿气过重。 这样吧，先建议他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说腿的问题啊，咱们建议他尽量少运动啊，尤其上下楼的时候呢，咱就要缓慢行走，最好坐电梯。然后呢，把自己把运动量调整特别小，最好养护这个膝盖。第二方面，身体湿气过重呢，咱们可以采取呢，就是减少这个肉食类的高能量食物的摄入。然后呢，最近多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多一些吃一些青菜。然后呢，每餐呢别吃太饱了，七八分饱，让身体的代谢赶紧自然恢复。等你代谢恢复之后，人体就有能力把这个湿毒排出体外，就身体也就恢复正常来了。哎，
1: 好，那如果说这些饮食方面你要注意好，那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这个药物配合吗？
0: 如果说通过一段时间饮食调节还不好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用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把身体这些湿毒赶出去。哎，
1: 好，我们先用老师说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你要进行一个改变之后，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没有改善，再给我们打电话。那如果能少吃药，我们建议还是大家这个少服，毕竟是药三分毒。我们再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吉林市刘女士，72岁，肝病的问题。刘阿姨你好。
3: 喂，你好。
1: 阿姨先把收音机关掉，不然咱们这个不清楚啊，听不清。
3: 关了，
1: 关了。好，看肝病啊，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吧，是什么样的肝病？
3: 我吧，是乙肝。现在吧已经都肝硬化了。
0: 这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啊。你肝硬化就是我们病患者没有肝硬有没有腹水呀？
3: 那个我这刚做彩超，我给你练着练着吧。
1: 您说结论就行，看看他那个结论怎么说的。最后
3: 对，看结论呢。
1: 哎，
0: 对对对，结果诊断不然行。
3: 那个不念呢？
1: 对。
0: 啊，对，要结果要诊断，对。
3: 看结论吧，就是肝实质糜烂性改变。完了腹库吧没有水。肝内吧烧强灰生血。建议进一步检查。我这肝吧，我告诉你吧，我这门静脉呀，主干内径呢约0.9 m， 我那个肝大小正常，不光滑，帮我整齐，我浑身粗糙不拘。
0: 这样，您说说您的症状吧，就说这些诊断，这个对咱中医治疗是意义参照意义不大。你说您现在症状哪不得劲？
1: 阿姨哈，中医跟西医不一样。那现在我们要的是您的症状，比如说肝痛啊、胀啊，或者是这个吃饭吃不下呀、排便的情况啊，这是中医药的症状。
3: 那现在吧，我肝吧，这不都我是5月份检查出来的，吃6个月汤药。现在吃那小灵药呢不好使，现在并发症出来了，像你给那人讲的晕呐、是胀啊，都有点发现了。大病啊、大便吧有点不是色儿，黄啊，那个有点绿黄。心脏也不好。
0: 这样吧，我问您啥您答啥吧，就是您说这个慢慢坚持。
3: 哎，
0: 嘴苦不苦啊？
3: 嘴呀、嘴苦，胆也不好吗？
0: 后背也感觉不舒服，胀痛是不是啊？
3: 就这个我这个那啥肝子吧，虚微有点胀痛，虚微有那一点点。就是打的。
1: 听，这个老师说您后背有没有痛？
3: 后背呀、就是肩胛骨那个疼，这几天吧、吃的烦。
0: 行，我这个我说啥就答啥就行，咱们是为了诊断，不是跟您聊天啊。
1: 来，
0: 我要是为了给你诊病，给你下药啊，我做身体明白没有？
1: 好，咱们下一个问题。
0: 小便黄不黄？
3: 小便有点黄。
0: 恶心不的？
3: 啊？
1: 有没有恶心？
0: 恶心呢，想吐那种感觉。
3: 没恶心，
1: 没有
3: 恶心。
0: 现在睡眠咋样？
3: 睡眠呢？睡眠不大好，一到吧，那个能睡4个多小时觉啊。
0: 我明白了。口渴不渴？
3: 3点钟就醒了。
1: 口渴吗？
0: 口
3: 不大渴。不打大嗝，也早上干。
0: 平时怕不怕冷？
3: 怕不怕冷啊？
0: 对。
3: 啊，那个反正有点怕冷，不咋大怕。
0: 大便是比较黏那种，是不是啊？
3: 大便吧，就是不色儿不好，见大便黄绿一黄，那有点黏。
0: 成不成型？
3: 我没咋大成型，反成泡。
0: 行，您这样吧，我给您开个方，您调一段时间，先调理调理看一看啊。
1: 阿姨，我想问一下，
3: 能治不能治了？
1: 这个能不能治，您不要问院长，老师给您调的方。如果您信者为一，相信他，那就按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现在慧宇要问的是，您能。

0: 音或者回听。
1: 孩子，这老破手机呀，弄啥音呢？
0: 这样，阿姨。咱别着急，因为后面还有听众。另外呢，如果您用手记忆的话，我怕您记不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直接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我也会提醒，这个是提醒我们冯院长，这是来自吉林72岁的刘阿姨，好不好？冯院长，到时候他给您打电话的时候，这边的方子您再慢慢记，好不好？
1: 对，我啥时候打呀？
0: 哎，等10:30之后啊，我已经给您切过去了，直接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辛苦我们导播。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语，健康伴您每一天，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迎进您的电话。会养生会健康，好，接下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啊，这是长春的72岁的贾先生，晚上嘴干的问题。你好，贾先生。
2: 哎，你好。
0: 这个晚上嘴干，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3: 哎，你好，
2: 是长春的，我姓贾。
0: 来听我们问哈，有除了嘴干以外，有没有别的症状？
2: 不是，我口干吧，还有那啥呢？我胆囊检查，胆囊不好，就是头年检查的。
0: 怎么不好？
2: 就是啥呢？我嘴干有点苦，完了就是后背吧。这些日子我就想看见，完现在走不了啊，现在这后背有点疼。
3: 哪次后背疼？是左侧还是右侧？
0: 左侧还是右侧？
3: 左侧后
2: 这后背都疼，就是酸溜溜都疼。
0: 您刚才说了胆囊不好。贾先生，您得换一下这个位置，不然咱们没法沟通啊。您这个电话信号很差，能听到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2: 我大便不成形。
0: 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话。您能听到吗？咱们是问诊哈，得听一问一答。这贾先生，首先保证您的电话通畅，因为刚才有干扰。然后另外，您说了您的那个胆囊不好，这是确诊的吗？胆囊怎么个不好法？
2: 就是我检查的时候吧，就是头年检查说胆囊炎。
0: 就是胆囊炎，没有其他的了。
2: 那个。对，
0: 好，还有这个后背的问题，包括排便不好，排便不成形，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吗？
2: 那眼睛也那啥，眼睛也是花那啥，这些日子。
0: 心脏呢？
2: 我心脏吧还行。
0: 好，我们来问问院长，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了解？
3: 平时这个怕冷不的？
2: 怕冷。
3: 脚总愿意凉是不是？
2: 对，就是啥呢？我那个膝盖吧。总得那啥呢，总得是高护膝啥的，现在护我才最好了。
3: 行，这个病我给您这样分析一下啊，就是您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肝胆火大啊，肝胆有火。对，我说的肝胆有火呢，类似像咱们西医说那个急性胆慢性胆囊炎啊，就出现的后背疼痛啊，然后您这个右侧的斜部肋叉子地方有点胀得呼闷的呼的，然后呢肝胆火大苦干，眼睛也带有干涩。脑袋也跟小胀乎乎的，心烦易怒，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然后小便的颜色呢比较黄，这就是你这个肝胆不好造成的啊。包括呢小便大便呢也跟着糖黏，就是便还挺费劲的，颜色也不正，这都是您胆囊的问题出现的啊。包括您的后背的疼痛，整个后背啊，酸个鸡的胀得乎的难受，这都是那个肝胆不好啊，这个经络循行于那个部位，所以说你不得不舒服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体寒呢，就是那个听您说话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肝胆内热比较重，外在比较寒，就是肝胶总怕冷，膝盖呀、小腿呀、脚啊总像冒风似的，膝盖肝胶发酸发沉，后背脖子肩膀也肝胶僵硬，身上肌肉啊总是肝胶像硬似的，像一个东西给你困住一样，就是肝胶特别不舒展那种感觉，就是身体体寒的问题啊，是您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这样我先给你解决一种啊，先把这肝胆这个火帮你顺一顺，把肝胆火撤下之后啊，你的后背也就好了，口干口渴口苦烦躁这些事儿也就相当于缓解了。等你这个好之后呢，将来有机会我再帮你调下你这个体寒的问题，就肾气阳气不足了，身体火力不够了啊。
0: 一个一个来，那先调理一个。那贾先生您能录音吗？
2: 我能录音。
0: 好，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准备好录音设备啊。
3: 生北柴胡25克，生黄芩10克，姜半夏10克，生大黄3克，炙石12克，生白芍10克，生姜 十克，大枣十克。咱们这个方子呢，用七碗水煮成两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服药期间呢，一定要清淡饮食，就是不要吃肉了，不要吃高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清淡饮食。然后晚餐呢，就是尽量吃五分饱，因为肝胆不好啊，晚餐咱们少吃点，让胆囊在一宿睡眠之中的话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然后呢，这些症状都解除之后，以后有时间我再帮你调一下您这个肾啊，先吃七天吧，先吃七副药啊，
0: 一点点来好吗？
4: 谢谢黄院长，
0: 再见啊！好，惠养生，惠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惠养生的惠宇，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5: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器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6: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2: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 97.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互动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么我市公安局启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全覆盖宣传活动，为有效地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智能化团伙化的趋势，近日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市教育局及各中小学启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以全覆盖普法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活动的首站呢，走进了第四中学，利用学校大课间的时间，为全校1500余名师生进行普法宣讲。民警以身边的小故事引入，结合法律和知识与安全常识，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解读相关的法律条款。通过盗窃、网络诈骗、校园欺凌三个真实的案例，以案情还原、法律定性、成因剖析、预防建议的方式，让学生认真的认清违法的危害，对法律有更深刻的理解，将守法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同守护美好的校园生活。此次宣讲是系列活动的开端，接下来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将与市教育局协同推进法治宣讲全覆盖，通过常态化普法教育，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再来看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深入感悟双辽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传承本土红色基因与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市干部职工走进双辽市博物馆，开展见史知来、笃行实干主题党日活动。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干部职工依次走进各个展厅，驻足凝视，认真聆听，细致的交流。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器具诉说着早期双辽人类繁衍的智慧，辽金时期的文物遗存见证着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近现代展区里呢，一张张的老照片，一件件旧的实物，重现了郑家屯作为东北军事商贸重镇的风云岁月，以及李富春、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双辽的历史足迹，更清晰地展现了双辽从辽源县到双辽县再到撤县设市的城市发展变迁。大家在历史中感悟变迁，在传承中凝聚力量，一件件跨越时空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双辽鸡鸣文三省的独特区位价值，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

以及先辈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不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精神洗礼与思想升华。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嘉乡全力推进环境整治攻坚行动，筑牢乡村整洁宜居底色，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近日永嘉乡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聚焦垃圾清理，还有呢就是这个畜禽的粪便管控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狠抓落实，全力提升乡村环境的颜值。在此次活动中，永嘉乡统筹部署，全域推进，集中力量开展村屯垃圾专项清理工作，组织乡村干部及群众清理河道、林地垃圾，对村内的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路旁等区域的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的清运整治，做到不留盲区、不漏一处，切实解决村屯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针对畜禽粪污污染的难题呢，乡党委政府科学规划推行每村建造一个标准化粪肥堆积点的举措，对辖区内畜禽粪污实施集中的收集、统一管理、规范处置，通过定点堆放、资源化利用等方式，有效杜绝粪污随意排放、污染土壤水源的现象，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实现了粪肥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实用的价值。与此同时呢，针对辖区内废墟的垃圾、建筑垃圾，该乡采取防尘覆盖的规范化处理方式，有效遏制扬尘污染，避免垃圾随意堆放，破坏村容村貌，污染土壤和水源。那下一步呢，永嘉乡将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带动群众主动参与到环境维护，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村屯环境，不断提升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那么乡村人居环境是民生福祉的直观体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底色根基，永嘉乡靶向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攻坚，全域清理呢积存垃圾，规范处置呢畜禽的粪污，精准化管控建筑废墟，多措并举破解乡村环境突出问题。整治行动既擦亮了乡村宜居的颜值，又盘活了粪污资源，实现生态增效。唯有久久为功，抓实。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不跟涨反降价，618活动开启前的苹果、华为、小米陆续降价，主要都为高端机型。这可是为很多呢喜欢电子产品的朋友，这是一个福音呢。
1: 嗯，
0: 那来自于中新经纬5月18号的一条消息，那距离呢这618呢数一数我们的日子不远了啊。小米、苹果、华为三大手机品牌纷纷的开始大幅度的下调部分型号手机价格，以呢这个抢夺消费先机。那么在15号的凌晨呢，苹果手机突然间就降价了。苹果手机京东自营旗舰店、天猫旗舰店的这个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的下调了1000元。那17系列呢也下调了价格。那中新经纬呢查询发现，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等优惠后，京东平台对 256GB 款的这 iPhone 17到手的价格呢最低仅是4119元，但苹果手机官网未参与此次的促销活动。
1: 那以往呢，我们在参加一些618或者是双十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店庆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降价的活动。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只是说有这个比如说叠加了某些购物券之后它才会降，但是没有说这个商品主动去降价，或者说什么时候降价呢，就是在品牌发布新机之前，那可能老款的这个手机呢会逐步的有一些下降。但是眼下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苹果的这个17 Pro 哈，是眼下正在流行的款式，它也参与到了这个下降。同时呢，不光是这个苹果哈，在华为终端呢也是宣布下调了 Mate X7 还有这个 X6 两款手机的价格，那也是直降了1000元。那 X6 呢是直降了3000元。而在14号的时候呢，小米手机就已经在它的微博官方的宣布哈，也是直降了1500元。
0: 您看看啊，那从往年的情况来看，每年呢在这种大促销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那么都会呢这个通。

0: 可能大家本身排斥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哈，很多时候呢，游戏当中呢也可以，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学到的东西什么的。但是呢，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在游戏当中，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家长可能担心的就是在这个公开的一个平台当中接触到一些这个不法的这个分子啊，或者说是别有心机的人，对孩子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诈骗呐、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家长本身抵制的是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些不法分子。
1: 嗯，除了对于我来讲的，除了抵制这些不法分子之外，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比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学习很枯燥。那当然，游戏一定是比学习更有趣儿了。
0: 对的，
1: 所以说相对比啊，这个效果很突出。
0: 对，
1: 所以我喜欢的就是想物理性的暂时隔绝、
0: 哎，
1: 可能以后你到成年了，你想休闲的时候可以呢适当的玩一些。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杜绝任何一件事情出现，我们都不能呢是没有边界的。
0: 对，
1: 这是我个人认为。
0: 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看，比如说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是游戏的时候，它也是出现了相对的这个防沉迷的模式。
1: 哎，对，
0: 其实就是怕孩子在一味的放松当中。去沉迷游戏的境界当中，这样的时候，
1: 而且有的游戏是禁止未成年人登录
0: 的，对
1: 的、
0: 嗯，
1: 除非你用家长的手机。
0: 是。
1: 那近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那近日山东的临沂的警方呢，捣毁了一个针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据警方初步的查证，涉案呢及全国各地的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是巨大的，200多人呢。那意味着呢，在这里一定会有未成年人。
0: 嗯，
1: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自去年8月底到案发时，在网上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200多起。
0: 那今年4月8号的时候呢，警方在临沂市蓝山区捣毁了一个在这个出租房内哈的一个犯罪窝点，由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呢，他们还在房间内睡觉。在前期的侦查当中呢，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呢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什么？如果说不能快速的去控制嫌疑人的话，他们手机里涉嫌的一些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就被删除掉。
1: 嗯，
0: 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刑侦大队7中队的中队长韩晓东表示，他说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哈居住在高层的楼内，他们会强攻，如果说强攻的话呢，可能会产生这个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呢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那民警从房东的这个房中手里哈取得了获取了出租房这个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的呢这样就进入到了室内当中。
1: 开门以后发现其中2名的犯罪嫌疑人还在睡觉，一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进行删除。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黄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办理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人民币的非法所得、20000的虚拟货币。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和对相关证据的梳理，警方掌握了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作案手段，梳理出了资金的流向。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那这个韩晓东表示，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啊，这3名犯罪嫌疑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涉诈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此类的犯罪活动了。
0: 3名犯罪嫌疑人呢，原本是互相不认识的，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之后，哎，走到了一起。被抓获之后呢，一度产生了对抗情绪，
1: 嗯、
0: 但是在证据确凿面前哈，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那韩晓东表示，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公屏内发布这种免费的游戏皮肤，然后呢游戏道具的消息，吸引青少年加他们的微信和 QQ， 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去为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嫌疑人甚至是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且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一个目的。
1: 那么根据呢七中队的民警啊李旭健介绍， 从而呢，嫌疑人可以直接的操控受害人的手机。我们都知道，一旦

0: 植入远程木马，那这个手机就是完全由对方来操控。
1: 对
0: 的，
1: 此时你停不下来了已经。
0: 对，查阅他们的银行卡余额以及绑定微信、支付宝等数据，确实存在诈骗空间之后，他们会在境外通过呢这软件上寻找电诈平台，加入远程会议的连接中，操控受害人的手机进行转账。将被害人的父母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呢话费充值、还有缴纳电费、还有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别转移洗白。那民警呢李旭建介绍，随后啊嫌疑人从转账的金额中抽取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电诈平台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据警方的初步查证，此涉案呢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仅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诈、电信诈骗的案件，他们会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及社会带来多重的危害。那么华先生是临沂的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沉迷于游戏，一天晚上被诈骗团伙从手机里转走了8万多元。
1: 得知此事之后，华先生非常的生气，一怒之下呢也是摔坏了手机，与儿子陷入了冷战。然而呢，华先生儿子被骗并非是个例，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此案涉及全国各地受害者是200多人，涉案的金额巨大，仅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说这个涉案的10起案件当中呢就高达了25万元。
0: 嗯，
1: 那这个七中队的民警李平表示，抓获嫌疑人之后呢，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了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的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地避免了更多的未成年人上当被骗。那针对此类案件高发的态势，警方也发布了重要的提示，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协同共同筑牢反诈的防线。
0: 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的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张健表示，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是不足的啊，就像我们从这个科学上讲，他们的额前叶是没有发展全的，一旦呢被电诈分子盯上之后，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我们也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更不能让孩子泄露手机支付密码。如果发现孩子与陌生人进行呢这个屏幕共享操作，或使用手机进行大额转账时，务必立即制止。
1: 嗯，
0: 另外啊，警方提醒家长，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联系银行止损。目前案件依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上海交通大学通报学生私吞竞赛奖金，予以严重警告处分。那据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网站消息，18号，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学生反映学院一名学生在相关竞赛的奖金分配中存在不当行为，学校和学院高度重视，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核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1: 经核查，学院的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在竞赛奖金分配当中呢，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的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樊同学严重的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这个学员的一些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其本人呢已主动退出相关的暑期学校。那学校对不诚信的行为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一经核实必将依规严肃处理，感谢广大师生的监督和关注。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鲜明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行。

0: 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呀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9-7-9，帮你办。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到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生活服务类的小环节当中。如果此时您有什么民生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您在

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生活服务类消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院11号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58166913515816。

0: 妈，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跟我招手了呢。
1: 是呀，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
2: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荣媒之声》，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与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告别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呢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林雨晴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真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们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啊，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首先呢，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它呢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期待。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了，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2: 锁定调频 FM979，上午10点到11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料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以法治理，法治为爱减负。那近段时间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在婚礼的现场呢，岳父退还了18.8万元的彩礼，这样的一个视频呢，曾在网上是刷屏，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视频里呢，新娘的父亲将厚厚的一沓现金悉数的交还给新郎，只抽出了100元的钞票，笑着说留个心意，图个吉利就好。此举呢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这才是真正的嫁女儿。也有人感慨，希望父母都希望更多的父母呢都能这样开明。其实在结婚的时候，这个彩礼哈，彩礼本是礼，不要让这个彩礼的礼变成了利。那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2026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再次写入其中。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做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持续推动治理高额的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那随着中央文件持续的发力，司法裁判规则日益的明确，直指高额彩礼的陋习，重塑文明婚俗的法治力量正在深入的推进当中。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以来，涉婚约财产纠纷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了法治引领社会文明进步、重塑婚俗新风的现实写照。涉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数量在下降，是基层治理介入、裁判规则明确以及社会观念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蒋月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候如此评价。今年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在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当中呢，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4年并育有1女。分手之后呢，女儿由女方直接抚养，男方呢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彩礼20万元。那人民法院呢对此是不予支持的。通过此案判决，蒋月认为现行彩礼返还规则已不再为登记论了，双方是否共同生活成为核心考量的因素。即便是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若未实际共同生活，男方仍有权请求返还彩礼。那反之，如果说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是没有这个领证、没有登记的话，彩礼也不予退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王新庄人民法庭的法官解释称，2021年一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5条更侧重以是否登记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明确只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应当返还彩礼，并没有考虑双方未登记而共同生活的情况。而在司法的实践当中呢，逐渐重视共同生活的事实对彩礼返还的一个影响。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在2024年2月1号得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其中的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一方请求按照习俗给付的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这个彩礼，那人民法院呢是应当根据彩礼实际的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生活、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等等的一些事实，并且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是返还，或者说是这个返还的具体的比例等等。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那在这个规定当中呢，就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形有了单独的条例，体现最高法对于此类案件的重视，力求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呢，司法裁判标准由未登记则予以返还的单一标准
转向了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当地习俗等综合化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也是体现了这个我国法律对于未办理婚姻登记而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女方的侧重上的保护，更具有这个人文的关怀性。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在进一步的阐述解释这样的一个规则背后的法理依据。共同生活，尤其是怀孕生育，对于女性来说，身心呐、职业机会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将共同生活作为核心因素，有助于女性对于女性的付出做出客观的这种公允的评价，并在处理彩礼的时候呢，予以合理的体现。若仅是因为双方未登记就要全额的返还彩礼，相当于让女性独自承担全部的损失，这样明显是不公平的。同时呢，彩礼的传统目的是期待双方结缔婚姻，长期共同生活。那既然双方已经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交付彩礼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然不应该再要求女方去返还。所以说，在专业的人士看来，规则让彩礼回归其作为祝福和承诺的礼的意义，而非明码标价的交易。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更契合我国的家庭伦理，既尊重法，既是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基于感情的共同生活事实，而非是简单的这种财产上的契约。我终于懂了。

那两字之差更加的是更护的是这个权益上的周全，在权利保护上呢，还有一个更值得的变化，就是规定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将孕育子女修改为孕育情况。孕育子女和孕育情况两字之差呢，意义却是深远的。蒋越分析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修改，也是体现了司法解释从重结果转向了既重结果又要重过程。反映了对保护妇女权益原则的一个坚守。孕育情况呢，是涵盖从怀孕到孕育子女，或者是终止妊娠等全部的一个情况。即使是最终没有生下孩子，那女性在孕育期间承受的身体上的损伤，以及精神上的压力，还有职业中断等等那种这种沉没的成本，也应当是被看见的、被承认的。如果说女方因为这个流产呢，或者说是这个终止妊娠呢，甚至是因多次流产导致不孕，却因未孕育子女而需要全额返还彩礼的话，这样的话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有违公平的。那么蒋越也强调，这样的一个修改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精神呢是一脉相承的，一直在就是想保护女性在婚恋关系当中的身心健康。那么在他看来呢，彩礼不仅是涉及财产，还要涉及人身的关系。当女性的身体健康因为孕育而受损的时候，这部分损失应当在财产利益分配当中加以考虑，并且适度的体现。

那在孙玉审理的这个一起涉彩礼纠纷的案件当中呢，男方主张将这个所有的转账和首饰都是为结婚而做的准备，都应该属于彩礼。那么女方认为呢，这些是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孙玉告诉记者，近年来呢，当地的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当中呢，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彩礼金额较以前有所增长，形式呢也是更加的多样化。除了在金钱的给付之外呢，还有像这个购房啊、购车呀、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项目的出资，以及购买金银首饰等等。那么男方要求返还彩礼时，往往把三金、见面礼、改口费，乃至是恋爱期间花销一切都一并计算。这样的话，使得在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如何去区分是彩礼呢，还是说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呢？那孙玉也解释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案这种就是彩礼纠纷案件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去考虑，比如说像当地的习俗、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方式、财物的价值以及给付人、接收人等等的一些事实，才能去认定彩礼的范围。比如说在节日、生日这种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候，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者是礼金，为表达或者是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的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这样的话均不属于彩礼。彩礼是为缔结婚姻而做出的赠与，具有明显性，这种目的性可以理解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孙玉强调，彩礼给付呢，一般与订婚、结婚等时间的节点是比较接近的，为单笔或者说是少数几笔、金额较大、频次较低的赠与。但是在恋爱期间的赠与呢，金额是一般比较小的，比如说像520啊、1314啊这种带有明显感情寓意的数字。那么在上述的案件当中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认为，涉案金属的这个金手镯符合民间习俗当中的缔结婚姻而赠与的三金的特征，它是具有彩礼的性质的。因双方无法达到缔结婚姻的目的，故男方主张女方应该还这个金手镯折价款是1.8万元，而其他的转账像带有一些特殊含义的数字，有的是日常消费，有的是小额的红包，这些是不符合彩礼的特征的，是属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是不予支持返还的。那么蒋月也指出，彩礼具有地域性的特征，那在不同的地区，彩礼的种类以及项目上的差异是不一样的。实践当中，如果说一方当事人以及婚姻以婚姻为目的向另一方去给付了像这个购房款呐、购车款的这种大额的款项的时候，依双方商定或者是客观的情况，应视为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去裁判的规则予以处理。那么从重财到重礼，从私欲到法治，这样，这场围绕着彩礼的法治实践正在重塑着婚姻的逻辑，并且形成社会的共识，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点到十一点三十分，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九七九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微信健康中国的微信公众号。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我们都知道呢，蛋白质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这个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大约占我们人体全部质量的18%。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有蛋白质参与，可以说整个生命，可以说这个整个生命周期哈，都是没有办法离开蛋白质的。虽然说蛋白质这样的一个话题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但是它真的不是健身房里肌肉男的专属营养，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如何去科学的摄入呢？蛋白质呢，是由这个氨基酸以脱水缩合的方式组成的多肽链，经过盘曲的折叠呀，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物质，所含的这个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接触到的是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那动物蛋白质呢，就是像鱼呀、肉啊、虾呀这种，这个昆虫啊、蛋呐、奶呀这种，这样的话呢，叫做动物蛋白质。它的结构和种类呢，更加去接近于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结构和数量，而且呢，一般都含有人体必需的这种8种氨基酸，特别是蛋制品和奶制品。所以说呢，动物蛋白质比植物蛋白质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现代的营养学呢，已经明确豆类富含的植物蛋白质，且大豆蛋白是唯一的植物性完全蛋白。大豆制品，比如说像这个豆腐啊、豆浆啊、这个豆干啊、豆奶啊等等这种豆制品，它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与像这个糙米啊、全麦面包等谷物同时，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坚果和种子也是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来源。那么植物蛋白往往和膳食纤维、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起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在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促进肠道健康和减少炎症上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呢，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它们各有优点。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鸡蛋呢、牛奶呀，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我们不能去过量的食用，不能说一天吃几十个鸡蛋或者是喝这个很多很多的牛奶。鸡蛋不仅是蛋白质的来源，它也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集中来源。过量的去摄入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升高。而全脂的奶制品，它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长期的频繁的饮用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总能量啊，或者是这个饱和脂肪那个摄入，不利于我们体重上的一个控制。另外呢，这是在西医学上、营养学上来讲，在中医上呢，会认为牛奶它是偏寒凉的，而且是滋腻的，过量的饮用呢，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导致或者是加重我们这个腹胀啊、腹泻啊、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皮疹呐、过敏的一个情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了很多人就是牛奶不耐受、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我们不能去过量的饮用、过量的食用。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多数活跃的成年健康的这个人群，每日每千克体重补充0.8到1.0克的蛋白质，就足以支撑我们增肌啊和健康就够了。也就是说，一个体重60千克的健康成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8到60克。太多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每天摄入适量的奶制品、大豆啊、肉类啊、坚果呀，通过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搭配，就能够提高我们蛋白质整体的利用效率了。做到优先食补，按需定量、均衡为本，选择多样化、优质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并且呢，要采用健康的烹饪和饮食模式，才能够促进我们长期的健康。每餐建议呢摄入20到25克的蛋白质，但是单次呢不要超过30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减轻肾脏啊和肝脏的代谢也是有一定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早餐就是一个鸡蛋加上200毫升的牛奶，这样的组合不仅能够提供15到18克的优质蛋白质，同时呢还能够摄入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为我们一天的活力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另外呢，其实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大家可以根据年龄啊、性别呀、身体的情况啊，以及每天的运动量去等等很多的因素，适当的去调整摄入量。有健身的人群呢，那就强度比较大的可以摄入的多一点。对于正常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就正常的去吃。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额外的去添加一些这个蛋白剂呀、蛋白粉呐、去来补充。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即使是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比如说长期维持这种极端的高蛋白的模式，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器官上的损失。比如说蛋白质它的代谢需要产生含氮的废物，比如说像这个尿素啊、尿酸啊、肌酐啊等等，而我们肾脏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它会将这些废物从我们的血液当中过滤掉，通过尿液去排出。那么蛋白质摄入的多，那你产生含氮的废物就多，这样的话我们的肾脏肾小球必须在高速的过滤，不断的过滤，处于持续加班的状态，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去清除废物的这个任务。比如说当我们吃完一顿大餐去这个小便的时候，你会偶尔的看到小便当中夹有泡沫，就是因为你一次性摄入了大量的高质量的蛋白质食物，使尿液当中代谢的成分呢和产物啊浓度发生了暂时性的改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肾脏对你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你不要给我再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警告了。那么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肾脏的这种警告其实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抱怨，但是对于慢性肾病来说，对于他们这种人群来说，可能就不要把这种警告当成耳旁风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种优质的蛋白，适量的去食用。对于不同的人群呢，我们补充的量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因人而异。同时呢，也要搭配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健康的烹饪方式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才是更加有益的。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979会生活，打开车窗说亮话，
1: 广播剧联播。

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着铁路线留下了少量的守备部队跟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来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的车站。土匪们早就惦记着弄块肥肉吃呢，李云龙的弹药列车这回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着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去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两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噜咕噜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要是没情况呢？嘿嘿，你呀还别跟我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警卫员小陈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

0: 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那都没关系。于是小陈跟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的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呢？
1: 不睡干什么啊？你值班我睡觉，这叫分工不同嘛。
0: 可是你咋老睡觉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那你也该值值班了。
1: 嗯，你这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啊？啊，官兵平等这不假，可是也有个区别对待吧。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你敢娶吗？啊，怎么没话了？你得先熬个二六八团啊，这才能考虑媳妇的问题。所以吗？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嘴贫呢？给老子好好值班，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
0: 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那温软细腻的肌肤使李云龙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了风的船帆。他沉浸在一片温馨的氛围当中，仿佛沉入到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把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一下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了手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什么时候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啊。他算是开了眼了，也知道了什么才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了。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的结合部窜上了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那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幸亏被车顶的哨兵发现了，一个点射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张班长心里琢磨呀，李云龙的确是了不起，要不是他重新布置了车顶哨，那些人全都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
1: 嘿嘿，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是布置在前边，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
0: 话音没落，列车突然抵达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
1: 准备战斗。
0: 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5毫米后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20-30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
1: 他娘的瞎打什么？你见着敌人了吗？
0: 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1: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看来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松懈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0: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1: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不用单发或点射，

0: 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给我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去理他。娘的，等打完战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老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了，每人才合五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啊，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正说着，李云龙发现30米外有黑乎乎的人影，这些人影呈伞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三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啊？”李云龙不答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了窗正面，抬枪又是四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睛看着四个人影就那么倒下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嘴里还说呢：“神枪手分两种，一种用眼睛瞄准，三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击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的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之后才能击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苗，火力呈扇面扫了过去，四五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讲：“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打，这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呐，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都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那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才叫神枪手。”他似乎在给小陈讲授射击课，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使用着。30米能见度之内，没人能冲得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这下小陈佩服的可是五体投地了，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地干掉了十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这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2个多小时，陷入到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跟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他们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逮住便宜便卖乖，向土匪们喊话：“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儿有罐头，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呀？那老子要先睡会儿了，有事咱明天再说。”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他娘的啊，咱俩谁是警卫员，要睡也轮不到你呀、要睡得是老子睡，你狗日的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小陈马上服软了：“好好好，您睡，您先睡，我顶着，谁让您是首长呢？”这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就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我们郑司令说了，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1: 李云龙侧耳听听，又躺下了。
0: 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
1: 那边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说道：
2: 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暴心士兵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
1: 李云龙一听这话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
0: 他娘的啊，我说援兵怎么老不来，信儿没送出去。
1: 哎，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向小陈说：
0: 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2: 首长，阵亡四人，负伤七人，算上你我还有五个有战斗力的。
1: 嗯，援兵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3: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面充满着希望。
1: 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法子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那多了去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小河沟岂能翻了船？
3: 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
0: 你小子怕不怕？
1: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了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2: 脑袋掉了完蛋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
0: 嗯，好样的，像我的兵，你跟我去会会那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这狗日。
3: 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了手枪，咔嚓一声把子弹顶入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到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到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里面压子弹，也骂了一句：
0: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吗？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2: 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
0: 你可真是笨，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啊，搜身的时候谁往那儿摸呀？又不是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2: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1: 小陈向窗外吼了一声：
2: 不要开枪，我们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3: 他们俩走下手车，一步步的走进了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
1: 李云龙暗暗乐了：狗日的，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
3: 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的说呀，这伙敌人不算是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上看，成分挺复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军官制服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着加之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卡宾枪的，有扛日式三八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的伸出手自我介绍：
1: 郑鹏举，阁下是。
3: 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的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
1: 小陈大声说：
2: 这是我们李师长。
1: 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是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
3: 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道：
1: 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都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啊，你咋指挥的？
3: 上校的脸色由于愤怒显得发白，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
1: 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我说过
3: 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最终弄个两败俱伤呢？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在东张西望，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让他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我说上校啊，就你这身打扮跟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上校反唇相讥：哼，此一时彼一时嘛，抗战初期鄙人就跟贵军打过交道，那个时候贵军的装备跟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哦，这倒是事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还不如叫花子，你们那可是阔财主啊，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了，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了一车弹药啊，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了不少兄弟吧，啊，令人同情啊。我说上校先生，以前你在哪个部队供职啊？
4: 我在十八军。
3: 啊、哦，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的说呀，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那还叫十八军吗？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我说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的？上校涨红了脸大声说：鄙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不对呀，啊，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打成这样？好嘛，我充其量只有十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听了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打了他娘的半夜啊，连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啊？本来就缺弹药，你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呢就发了几千发子弹了，真他娘的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
1: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的本意，先踩踩道，就得下策呀，劫牢反狱。明知其不行，还得怎么办？等到了日本宪兵队，张作霖围这转圈一看，彻底凉快了，打消了方才的想法。这日本宪兵队占地能有好几亩地，面对大街，街对面就是黑狗子的警察局。就说这日本宪兵队周围的围墙高可过丈，都是日本的800号水泥墙，拿炮都轰不动。四角有炮楼，炮楼高耸入天，上头插着日本的太阳旗。再看门前大铁门，能有十几个日本鬼子端着大枪，上头刺刀，虎视眈眈瞅着来往的行人。就是门里就进不去，再往大墙上一看，转圈拉的全是电网。日本人会手摇发电，日夜不停有人摇着，那上面都通着电。张作霖一看呢，最少在这院里头的也得有200-300日本人，人家的武器装备那还有个劫呀。围着大墙一转，你看在外头巡逻的日本宪兵还不少，都白胳膊骨写着红字宪兵，那玩意儿瞅着都吓人呐。张作霖转完之后领弟兄们撤了，到了没人的地方蹲在墙根长吁短叹。郑翠萍明白，队长死了心吧，我看这十位就算交代了，倒霉倒到张思飞身上了，咱们也尽了力了，没办法，就他们死在九泉之下也能谅解咱们。我倒不是怕死，这玩意儿还有个救吗？就把咱们全搭上，连进都进不去。哎，我明白，走吧，溜达溜达。张作霖也没表态，究竟是干是不干，没有明确的答复。领着人溜达到三经路，张作霖抬头一看，哎呀，这块高楼怎么这么多呀？每一座楼上插的国旗都不一样。他问身边的郑翠萍：“我大哥，那大高楼那是干什么的啊？你没看插的米字旗吗？这是英国国旗呀，这是英国的汇丰银行。那边呢？”那边是美国的花旗银行，咱身后这个大楼呢，这大楼是德国的里和银行，你往道边那边看，是日本的横滨银行，再往前走不远，那座大楼是法国的交通银行。嚯，怎么都是银行啊？世界各国的大银行全集中到三经路这儿，这都是外国人住的地方。这一说，这钱有的是了，那还用说了，要多少有多少。张作霖打听完了，顺着大马路一拐弯，正好在德国的里和银行门前过，门前都有警卫，一看法国人的警卫身高体胖，戴着白色的钢盔，电镀的杆，身上穿着 深蓝色的服装，武装带，大马靴，那真威风。他眼睛要不眨嘛，就像假人似的。这人没什么可看的，张作霖往武装带的屁股蛋子后头一看，把他吸引住了。一瞅这德国的门卫挎的这枪与众不同，那苗怎么那么长啊，哇亮，梭子看得清清的，长梭子，有这什么枪啊，真没见过。问郑翠萍，郑翠萍也晃头，没见过。张作霖说甭问，这一定是新式的手枪，咱们身上带的家伙都白给呀、啊。咱们每个人要有两颗这样的枪，嗯，要劫牢反狱还有把握呀。这枪太好了，打听打听，跟谁打听去？路上走的人都不认识。张作霖转个圈，领着人回到大河旅馆，又把那个万事通董二给请来了。张作霖给了他20两银子，董二一看，哎呦，吴队长，你这干什么？咱们自家人不，你收着，买包茶叶喝。哎呀，我太开心了，太开心了，队长，你想打听什么？老兄，今儿我们到三经路溜达溜达。哎呀，那高楼太高了，看着各国的银行，其中德国叫里和银行啊，对，里和银行大。怎么？你问什么？银行有事吗？不，我看着件新鲜的事儿，我瞅那门内挎的那枪太棒了。我打听打听，那枪叫什么名儿？啊，你说那些大胖子腰上挎的那枪，那枪套都叫名套，就是那枪呢，虽然在那挂着，看得清楚了。哎，对对对，嘿，那枪棒极了，那是德国新出产的一组枪啊，叫20响金鸡大肚插梭盒子，跟机关枪一样，带快慢鸡的，要把快鸡推上，用手一扣扳机，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是20发，这枪太棒，打的还远，劲儿还大，杀伤力特别强。怎么在别地方没见过？那哪有啊，就是德国造的，可以说世界的第一排的枪，您厂子出来的就给手下人装备上了。据我所知，里和银行一共有20颗这样大肚匣子枪，带快慢劲儿的，20名警卫每人一把。是啊，张队长，你瞅眼馋，可不是这么的。我董老兄，咱们自家人无话不谈。我那10名弟兄在日本宪兵队，我绝不能善罢甘休。我想冒冒险把他们救出来，但我手里的家伙事儿不顶用，我就对这种枪发生兴趣。用不了20颗呀。我们来了才13人，要有13颗这样的枪就差不多，就可以劫牢反狱。董二一听，好像没拉裤子里头。我队长，队长，我可不是打你的高兴啊，你快死了这个念头吧。从哪儿来啊？你还回哪儿去？回去给他们准备后事吧，通知家属吧。就当没这几个人了，你根本就救不出来。再者一说了，您怎么大人说孩子话？那德国那枪你也弄不到手啊。据我所知，人家白天佩戴，晚上锁到保险柜里，那 大保险柜自动报警啊，你还能得开吗？那枪的边儿你都沾不着啊，你就即使把这20个枪全整出来，你也打不了宪兵队。
3: 那么老兄，你说得怎么办好呢？
2: 明知不行也得行了，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抢他的礼盒银行，我不抢钱，我被抢，我别介别介，
3: 我的个妈呀！我对的，你可别办蠢事了。
2: 你要非救这10个人呢，我倒有个主意，请讲。这玩意儿，人家都说我嘴快。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还板不住，这回我不能说了。张作霖又拿出30两银子揣他兜里，老兄快告诉我你有什么好主意。哎呀，这玩意儿受人之托呀，必办忠心之事，我这臭嘴呀没把门的，不说嗓子眼刺呀，好吧，我说说。我说队长，你要想得这组枪，你上礼盒银行去抢去根本不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礼盒银行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跟你一个姓，此人姓张，叫张祥可，住在奉天小河堰荷花大街荷花寺旁边1号的张公馆。因为那公馆那个漂亮啊，都是西欧式的建筑，这张祥葛在那儿住，礼和银行的一切权利都在他手里操纵着。你不如到小河堰去一趟，拜访张祥葛，只要他一点头，慢说借20颗枪啊，你借什么不有什么吗？哎呦，张作霖眼睛一亮，心说这位真是万事通，没他不知道的事儿。你再跟我说一遍，在什么地方？张祥葛住在小河堰荷花寺的旁边1号张公馆，你到那儿一打听，没有不知道的。是中国人？当然中国人了，你听这名，中国人他怎么在德国银行当董事长？应该有钱呢。另外，张队长，我告诉你，此人可不是等闲之辈啊，原来他是奉天的人。在几年前奉旨留学，因为人家成绩优良，留学生派到他头上了，到德国留学。我听说在德国波恩大学财经系毕业，获博士学位，咱也不明白什么叫博士。在他同班有个女同学，叫艾泽尔。你知这女的是谁吗？据说是德皇威廉2世的亲外甥女。哎呀，就跟这张祥葛恋爱，俩人结了婚了。现在张祥葛是德皇威廉2世的外甥女婿，腰杆有多硬，这才派到奉天当了礼和银行的董事长。要钱有钱，要势有势，你要求他去，慢说借枪借什么都好办。张作霖这么一琢磨，这也是个办法，那比上礼和银行冒险抢枪那可强的太多了。因此起身致谢，老兄，多谢你给我帮着大忙啊。哎呦，张队长，这可谈不到，反正我认为着你这样
3: 比较稳妥。好了，事成之后我还要重谢。说着话又给了他30两银子。董二说什么也不要，张作霖非给不可。董二这才出来，手托着银子，很觉着得意，嘿嘿嘿，心说这张队长挥金似土，够朋友，够交。才2天的时间，我就发了笔小财。可董二脑袋一凉快，仔细一扒的资本，哟，不好啊！我给张作霖出的什么主意？叫他找张祥葛去借枪。借枪干什么？回来要劫牢反狱，大闹日本宪兵队。我的天哪，将来事情要败露了，就得把我株连到里边。日本人要查出来有我的关系，我的妈呀，还不把我扔到狼狗圈里喂了狼狗啊。越想越怕，这董二找个没人的地方，冰吧冰吧撤了自己一顿嘴巴。他妈的，这张臭嘴，我还总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他怎么自己就管不住自己呢？哎呦，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收不回来了。我呀赶紧安排后路，实在不行带着我媳妇儿抱着孩子我上黑龙江逃难去得了。安下董二咱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说张作霖。根据董二提供的线索，马上开了个碰头会，大家一致通过去找张祥葛。认的吗？不认的。软的是不行，就采取强硬手段，把房门锁上。他们先打听明白路线，来到小河沿荷花大街荷花寺，无心观赏街景，就找到1号宅张公馆，在外头转了几圈，发现这张公馆好气派，外边是围墙铁大门，另外里边带传达室的，前院后院占地能有好几亩地，院里边全是树木啊，正中央是一座欧式的小独楼。张作霖把出入道全踩好了，牢记在心，领着这些人分散开到饭馆去吃饭，吃完了又到街上转悠，等啊等啊等，一直到晚上10点钟过了，小河沿一带路尽人稀，万家灯火，他们就可以下手了。因为呢，董二告诉他们了，张公馆有保镖啊，一共是4个，必须把这4个保镖先解决了。但是张作霖告诉我们，求人家来虽然采取强硬手段，但不能伤人，千万记住。众人点头答应，他们从后院翻过围墙，就这后院如果是夏天的话，游泳池
2: 网球场，什么都有。现在是正月，还没到正月十五呢，滴水成冰，就是一些干巴巴的树木，脚下踩的是洋灰涌落，他们扇子面型的往前扑，蹑足潜踪，就来在门房的传达室。窗户帘拉着呢，里边气灯雪亮，传出来说笑的声音。他们十三个人各握短枪，闭住呼吸，顺着缝隙呀、往里边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真四个人，枪都在墙上挂着。有两个呢穿着便装，那两个呢盘腿在床上坐着，这四个人正在这赌博呢。桌上放着酒瓶子、洋烟，烟气刚刚的，一点防范都没有。张作霖冲着郑翠萍点了点头，郑翠萍是轻轻叩门，棒棒棒，开门，棒棒啊！谁？我呀。你谁？总经理找你们。哎，来了。他们一点都没怀疑，其中有一个拖着鞋下地把门开开了，刚一探头，丁喜春、刘小春还有几名保险队员就好像下了山的猛虎一般，就进了屋来，黑乎乎的枪口就顶在他们的胸膛。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别枪口！胆敢反抗，死路一条！马上打你们个透心凉，撞去！这四位乖乖的把身子转过去，被丁喜春找出绳子来，结结实实给捆上了。那仨嘴里全给堵上，就留下一个能说话的。张作霖问：“张祥葛在家不？”
3: 在家，在家。
2: 住在什么地方？
3: 就在那小独楼啊，靠着东院，正招待客人。
2: 哪来的客人？
4: 听我详细道来。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问：“张祥葛在家不？”“
3: 在家，在家。”“
2: 住在什么地方？”“
3: 就在那小独楼啊，靠着东院，正招待客人。”“
2: 哪来的客人？”“
3: 都是大买卖家的东家和经理，可能呢，也耍钱呢。
2: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人？”“
3: 没了，就是家属，还有我们总经理的夫人，还有俩孩子，还有一个保姆，还有一个常使唤的老孙，别的人没了。”“
2: 有没有紧急电话和电铃？”“
3: 有，客厅里、卧室各地方都有，都在那桌子角安着。”
2: 张作霖把这些事儿全摸清楚了，把他嘴给他堵上，留下俩人在这看着，愚者的就好像猫抓老鼠相似，是直扑小独楼。但是一推呀，门开着呢，你想外边有高大的围墙，大门还有门卫，这门还用关吗？从来就没出过事儿。 这也是粗心大意。张作霖在门上又留着两个人，让胡老板领着几个弟兄在外头巡逻放哨。他带着郑翠萍、丁喜春、刘小春四个人拉门进了屋，直接到东大厅。这东大厅放明刷亮，人家这有电灯照到屋里头，每个角落吊根针都能找着，而且宽阔豪华的大厅正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铺着刷白的白台布，四个人各把一面正在这儿打牌，一副象牙的麻将稀里哗啦直响。借着电灯一照，这四位都是秃头亮饼，膘满肉肥呀。正座上边坐着一个人，能有40岁左右，雪白的汗衫，打着领结、领带、背带、西服裤子，下巴看不清楚，手上戴着锃明刷亮的宝石戒指，嘴里头叼着蜜蜡的烟袋嘴儿，插着洋烟卷儿，满面春风，连说带笑的正在这洗牌。那三位看年纪都超过60岁以上，一个个脑门子倍儿亮，什么模样？张作霖眉心细看，再一瞅旁边站着个人，挺大个，能有50来岁，服装打扮就是个下人，在这儿伺候局的，给大家倒倒水呀、啊，包几个橘子啊，打打苹果皮呀、啊，打杂的，很可能是门卫说的那个常使唤的人老孙。这屋里就五个人，张作霖冲着这哥几个一使眼色，推门他们进来了，那动作那个麻利呀，一人把一个把枪一指，别闹别闹别闹别闹，你说这不飞来横祸吗？在座的人根本都没合计这事，这简直是神话一般的，大大出乎意料之外。当他们发现有几个陌生人眼露凶光，提着手枪把他们顶住的一刹那，简直是魂飞天外。别闹，站下！包括那个老孙在内，五个人靠墙一溜全站好了。张作霖横拎着枪，先把那大个子叫过来，过来。
3: 是是，
2: 姓什么？
3: 姓孙。
2: 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下人，我在这正牢去。
2: 到那边站去，不许动！胆敢喊叫，先崩了你！好像没尿裤子，站到旁边去。张作霖拽出一个胖子来，一瞅这胖子脸上的肉奔奔直蹦，那汗珠子比黄豆厉害大，体如筛糠，
3: 饶命，好汉爷爷饶命，好汉爷爷饶命，
2: 少说废话，你姓什么？
3: 免贵姓，姓崔。
2: 你是哪儿的？
3: 我们家开私房的。
2: 哼，崔老板。张作霖在他身上一划了，翻出一块金表来，身上没有家伙，把表又给了他，那边去靠墙站，不准声张，听见没？
3: 他过去了，张作霖又叫过一个人，一瞅这位十足的烟鬼，眼圈青的，嘴唇是黑的，不过穿绸果断，那也是最有钱的人家。一问他，丝绸厂的总经理，翻翻身上，除了有点钱，没别的，让他站过一旁。又叫过一个来，造纸厂的，他们家开了好几个买卖，身上也没家伙，让他也站到那边去。张作霖想，剩下一个了，就是穿汗衫西服裤的这位，甭问，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张香葛。过来，这人真是张香葛。转过身来，冲着张作霖一点头，朋友，弟兄们，张某人是交朋友的人，甭问。新年正月，弟兄们手头可能有点不富裕，这算不了什么，只管张嘴，只要开出个数目来，我绝不难为你们，要什么我给什么，大家何必动怒呢？请坐，请坐。张作霖冲着他点了点头，请问，您就是。

0: 是张祥哥，张董事长呢？啊，不错，正是鄙人。好，我们今天来就是找你来的。咱们是做个朋友呢，还是做个冤家？自然是愿意交朋友了。不过这朋友怎么说，冤家又怎么讲？要是朋友，请你大开方便之门，给兄弟我一个方便。我叫你怎么办，你怎么办？要是冤家，呵呵，不用我解释，你比我清楚的多。张作霖说着，把掌中的签掂量掂量。好，好，自然我愿意交朋友。既然这样，咱们坐下讲话，请，请，请。张作霖就发现这个张祥葛也害怕，也不自然，但比起那几个人来，要镇定的多，也没冒汗，比较从容，跟张作霖对面坐下。张祥葛先把烟拿出来，请吸烟。不，我不会。那我抽一颗可以吗？可以。他自己点着一支。当他抽过两口之后，冲着张作霖点点头。我这位朋友，既然咱们想交朋友，我想您就不能给我太难堪。这几位都是我在奉天的挚友，到我家来串门，遇上了这种麻烦，我觉得于心不忍。我能不能请示阁下，让他们也坐下的？
1: 好，可以。文烈三位，请坐吧。
0: 这几位啊，连椅子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懵了都。好不容易把椅子找着了，规规矩矩往那儿一坐。张作霖让他们坐下之后，跟张祥葛说：“张董事长，久闻大名啊，恕我冒昧，今天这么晚了来打搅你。”但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麻烦你给我们办点事儿。
1: 行，行啊。
0: 但是我斗胆问一声，您
1: 哦，问我可以。
0: 500年前咱俩还是一家，免贵我也姓张，您台谱是
1: 张作霖，字叫于迪。
0: 张作霖没隐瞒。张祥葛听着这个名太熟悉了，张作霖，
1: 哎呀，
0: 莫非您就是赵家庙的保险队大队长，当初大闹新民府学习双田银行的？
1: 就是您吧。
0: 不错，你也知道这个事儿。哎呀，张大队长，久闻大名啊，轰雷贯耳，我羡慕的不得了，今日见着张大队长真是三生有幸。
1: 别来这套，有幸不有幸的，你心里头别冒坏水就行。
0: 哪能，哪能。张队长，您说吧，要叫我干什么？
1: 用钱您张嘴，哥几个随便拿，觉得拿不动我派车护送，钱我不在乎，我有的是钱。
0: 你说错了，我们不是为钱。
1: 哦，那是为什么？

0: 张大队长喜欢枪吗？可以，用多少？你说个数，我大力支持。不够用，我上德国给你买去。够朋友，痛快。多了我不用。你不有20支吗？能不能匀给我10支？就足以了。行，你什么时候用？现在我就想用，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半夜三更的，对不对呢？这么办，我容其缓限，明天你就给办这个事儿，或者是中午，或者是过晌，枪必须拿到我们手里。另外麻烦麻烦你，子弹我们还需要1000发，能办到吗？能啊。张大队长，这个条件不高，那算不得什么，这点小意思全当我孝敬张大队长的。往后有什么困难您只管说。你看这个人还真挺卡实。张作霖满意地点点头。张祥葛又抽着两口烟就问张大队长，有句话不知我当讲不当讲，请问张队长，您用这枪有什么用啊？是喜欢玩玩啊？是想装备保险队，还是有什么用？
1: 嗨，明人不做暗事，我也不怕你走漏消息。我们打算借用这种新型的手枪，到马路湾去砸日本宪兵队，因为我们有10名弟兄现在被押在宪兵队，没有办法，非得劫牢反狱把这人救出来，就为这个才来管你借枪。
0: 是啊，是啊。那么您这10名弟兄怎么得罪日本人了？
1: 哎，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横行还用得罪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找了什么借口也能收拾中国人呢？因为我弟兄们爱打仗，身上带俩钱儿，他们就起了疑心了，因此才给压起来。张作霖没敢说实话，就编了这么套词儿。
0: 哦，要那么说问题不太大。张队长，那咱就托个人要出来得了呗，那何必兴师动众还得拉枪呢？
1: 张队长您听明白了啊，我不是拉屎往回坐，我绝没反悔的意思，枪是接定了，也是送定了，我是替您担心。那日本宪兵队不知道您见过没见过，那宪兵队能打得了吗？围墙1丈多高，上面有50多高的电网啊，里边光东洋鬼子就300多人，一色是新式的装备，另外光那警犬就养着50多条，下人还有150-160个呀，对门是警察局，离着不到3里地是日本的大兵营，那里边自动报警、电铃、电话全都有啊。张队长，这太冒险了。张祥葛不愧是风尘老手，面对张作霖的几支枪从容镇定，说话有条不紊。张作霖对他印象挺好，只是不知道这心里头怎么琢磨的，不能放松警惕，所以呢

0: 仔细听着，似乎这张香可对张作霖等人还十分关心，不但答应借给他们枪，还替张作霖出主意想办法。张作霖也很受感动啊，就问他，董事长，你说我办这件事不稳妥，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有啊，
0: 仅供张大队长参考。我在奉天不是一年了，我交的朋友比较多，像这种事情嘛，托外人不行。我有个亲侄子叫张德玉，住在城内中街鼓楼西3号。他是干什么呢？他自幼就到日本去留学，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毕业生啊，日语讲得相当好，也受到日本人的重视。现在在奉天日本人总领事馆里头办事。我提一个人，大概你有耳闻，日本驻奉天的总领事叫田中义一，我侄儿张德玉就给他当一等翻译官，随着田中形影不离。这田中呢，对我侄儿印象也挺好，是不是能通过他跟田中呢透透底？只要日本总领事一句话，我相信从宪兵队要出10个人来不能太费劲，是不是比您冒险砸宪兵队那要强得多呀？张作霖眼前一亮，心说真是个好主意，那当然是强得多了，那条路是没辙的办法了，但有一线之路，也不能那么冒险去。张作霖乐了，董事长真是交朋友的人，不管事情做得到做不到，冲您这句话，张某感恩不尽。
1: 哟，您别客气，别客气，
0: 无处不交朋友嘛。像你们这些绿林好汉，我一向是非常羡慕的。张大队长，您看这样做行吗？
1: 当然行。
0: 只是刚才的话我没对你实说，既然你这么够朋友，我就不能隐瞒了。
1: 哦，什么事儿？
0: 张作霖说，我这10名弟兄啊，不是因为打架进去的，其中我有个朋友，姓什么叫什么你甭问了，他到日本妓院，由于一个女人跟日本宪兵队的教导官，这人叫三木，发生了冲突了，一时失手把三木给打死了。为这个事，其他的人也受了株连，这才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因此呢，我们想办法往外救这些人。您看看你这侄儿，张祥葛一听就傻眼了。
2: 事到如今，我可如何是好？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5: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6: 在我市学前教育领域，有一位深耕一线33年的教育工作者，他以初心铸诗魂，以实干兴园所，以创新育新苗，用实干奉献与不懈创新诠释对幼教事业的无限热爱。他就是我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京。吴广京始终坚守一切为了孩子的教育宗旨，将师德师风作为立身之本。 作为一名中共党员，他严守教育底线，廉洁奉公，诚信待人，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感染身边人。从教三十余年，吴广经用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春泥护花的教育情怀。2017年，市第二幼儿园成立，吴广经扛起办园重任，带领教职工开启从无到有的发展之路。他秉持阳光、绿色、创新、和谐的办园理念，以身作则，吃苦在前，全力推动园所规范化、精细化发展。在他的引领下，幼儿园人数从150人增至400余人，短短数年跻身省级示范性幼儿园行列，先后获得全国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家园共育数字化项目示范幼儿园、吉林省亲子阅读试验基地等多项荣誉，打造出保教质量高、服务意识强的幼教品牌，赢得家长与社会的广泛赞誉。
7: 幼儿家长杨明佳：
8: 第二幼儿园内的特色课程生动有趣儿，不仅能让孩子快乐玩耍，还能锻炼体魄、开阔思维，培养综合素质。武园长重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把孩子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园所管理规范细致，老师们专业负责，给孩子们营造了温暖优质的成长环境。把孩子放在第二幼儿园，我们家长十分放心，特别安心，也由衷地感谢武园长和全体老师的用心付出。
6: 作为幼教领域的带头人，吴广经始终保持科研创新精神，深耕教育教学改革。他主动对接东北师范大学专家团队，带领教师反复研讨打磨，将区域活动与体智能活动打造为园所特色，亲自培训教师，深入班级实践，破解教学难题。他的创新实践成果多次在全市教育宣传月推广，更主动帮扶农村幼儿园提升办学水平，推动双辽幼教事业整体提质。
7: 市第二幼儿园教导处主任刘俊丽：
9: 吴园长始终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带领我们从零起步，摸索探索，稳步推进园所规范化精细化的建设与管理。在他的用心引领下，园所的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在园幼儿数量稳步增长，整体的办学品质、保教质量和服务水平实现全方位提升。吴园长求真务实、勤勉务实的工作作风，不仅凝聚了团队力量，带动全体教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更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指引着我们深耕幼教、用心育人。
6: 从一线教师到园长，吴广经始终把幼儿安全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成长、园所发展扛在肩上。30多年来，他以热爱为灯，以奉献为笔，以创新为艺，在幼教沃土上默默耕耘。他先后荣获四平市、双辽市师德先进个人、吉林省教育科研骨干校长等荣誉，并先后荣获四平市五一劳动奖章、四平市巾帼建功标兵、双辽市先进教育工作者、先进党务工作者等多项称号。
7: 市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吴广经：
10: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幼教更是用爱浇灌童心，用心呵护每一份童真，静待每一朵小花悄然绽放。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爱岗敬业、实干奉献的劳动精神，把孩子健康放在首位，把教师队伍建设抓在手上，把家园服务落到实处，用心守护每一名幼儿，用情温暖每一位教职工，用力办好群众放心、家长满意的学前教育。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水。

0: 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益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4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7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8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0: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

0: 事业。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 锁定警法在线。
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法院向正在审理的一起同居关系纠纷案件当中的未成年人小豆的监护人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督促为人父母的田先生和林女士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对小豆进行生活照料、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定期接受家庭教育指导。而就在同一天，法院也对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小丽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这两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家庭教育指导令又是什么？指导令能够对家庭教育的促进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为大家介绍这两起案件以及家庭教育指导令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就跟大家介绍哈，那么第一起案件就是辍学少女犯敲诈勒索罪获刑，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
5: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引人性。
4: 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岩法官。哎，张法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4: 嗯，张法官，您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小丽这起案件大致的情况。那么小丽呢，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孩子？那么她当时啊，我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了解到的她的家庭的状况是怎样的？
6: 小丽这个孩子应该来说呢，还是经历了一些坎坷。在他年幼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那么小丽呢主要跟随着祖辈在一起生活。小丽呢从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来了解呢，她缺少家庭的温暖关护和教育。
4: 嗯，
6: 在初中二年级小丽就辍学了。在这个年龄段呢，一个是文化水平不足，另外一个呢辨别是非的能力还相对较差。
4: 嗯，
6: 法律意识淡薄。辍学之后她又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受到这些朋友的不良影响，多次实施敲诈勒索的行为，勒索的数额巨大。那么最终呢，他也走进了法庭。
4: 那么最后啊，经过咱们的案件的审理，确定的他敲诈勒索的金额大概有多少钱？这起案件后来呢，小丽按这起案件他判决的最终的这个结果又是怎样的？
6: 那么最终经过审理呢，小丽和同伙呢一共实施的这个犯罪金额呢达到10余万，也就十几万元的这个金额，达到了一个巨大的程度。
4: 嗯，
6: 但是在这个案件里呢，小丽一个是在实施犯罪的行为时候尚未成年，还是未成年人，能够如实供述罪行，而且呢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包括在之前侦查呀、审查起诉阶段都自愿认罪认罚，同时呢又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其他的犯罪嫌疑人，构成立功。而且在家长的帮助下退赔了部分犯罪所得，也得到了被害人的谅解。所以呢我们对小丽呢是依法减轻处罚，并且适用了缓刑。最终呢是判决小丽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罚金是10000元。
4: 那么小丽在犯罪的时候年纪大概有多大呢？
6: 他当时只有16岁。
4: 还
6: 没有达到这个18岁成年的这个标准。
4: 那您刚才提到小丽是在初二就辍学了，也就是说他初中都没有毕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审理的时候又是怎么了解到他的家庭的现状的？
6: 那么我们在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时候呢，除了正确的认定犯罪事实、适用法律和精准量刑之外呢，一直是要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那么在审理过程中调查他们的成长经历啊、犯罪动机和原因，就是一个重要的审理的一个内容。我们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呢，通过社会调查的这个相关报告，包括和他的家长和他本人进行联系沟通，那么了解到这个以上的他这些信息，包括他成长的经历呀、他在这个案件里他为什么实施这些犯罪啊，以及他目前今后的打算等等。那么根据这些了解的情况，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工作，也是能够希望尽量预防减少继续犯罪的情况出现。
4: 那小丽这个女孩子啊，跟您交流的时候，您感觉她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孩子呢？
6: 我们觉得这个孩子与她的年龄来比较来，的确呢是有一些相对要成熟一些，也就是她可能过早的进入了社会。没有这个一般学生的这个学生气哈，那可能更多的呢是在社会中历练的这几年呢，也给他成长的经历呢造成了很丰富的这么一种情况。那么小丽呢，其实孩子还是很单纯的一个孩子，就是他跟我们明确的说，在当时实施这些行为的时候就是想挣点快钱啊，没有想到这个事儿呢是这么严重的后果，构成了犯罪。也就是说他的法律意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淡薄的。同时呢，我们也觉得小丽在这个事情啊走到法庭之后呢，的确能够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认罪悔罪的态度还是非常好的，也是很诚恳的。包括对于今后呢，他也提出来一定要回到原籍，踏踏实实的来做人，不再做这种违法犯罪的行为。
4: 他的家里人，母亲啊，他的这个长辈啊，爷爷奶奶呀、就没有去管一下孩子，过问一下孩子的状况吗？
6: 我们觉得就是在审理这个案件中，我们也的确发现他的家庭呢存在一些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家庭教育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那么我们可能更多呢跟小丽的母亲来进行了一些沟通。小丽在她父母离异之后呢，没有跟随母亲共同生活，但是呢她也会跟母亲进行联系。那么我们通过审理案件也发现呢，这个小丽的母亲虽然不跟她共同生活，但是就是因为没有积极的或者是正确的履行这种家庭教育的职责呢，也没有及时的发现小丽出现了一些行为的偏差，进行及时的纠正。那么其实这种家里边这种教育上的一些缺失和对她这个监管监护方面的不足，也导致他可能出现这种违法的行为，最终导致走上犯罪的道路。那么这个也是从这个案件中反映出呢，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4: 那么最终啊，法院呢也是向小丽的监护人呢就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哈。那么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大概是什么样的内容啊？向谁发出的？你跟大家介绍一下。
6: 我们是向小丽的母亲发出了家庭教育指导令。那么在这个指导令里边呢，我们要求小丽的母亲呢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承担起对小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要定期的与小丽联系，关注小丽的心理生理状况、情感需求、社交情况，对小丽进行道德教育和法治教育。同时呢，我们也要求家长呢在今后的三个月内每个月接受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4: 那么在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当中第49条里面规定的哈。那么这个呢，这部法律刚刚实施了时间不是很长，可能很多朋友对家庭教育指导令不是特别的熟悉。那下面您跟大家介绍一下，那到底什么是家庭教育指导令，法律上是如何规定的？
6: 好，其实就是在家庭教育促进法中呢，那个明确的规定，就是我们法院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或者未成年人的父母其他监护人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要根据情况呢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呢进行训诫， 并且呢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的。

0: 指导。那么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呢，就是责令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一种形式。发出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呢，也是旨在帮助监护人呢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督促监护人呢切实正确履行监护职责，提升科学实施家庭教育的能力，保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预防违法犯罪，建设幸福家庭和和谐社会。
1: 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我们这次对小丽的监护人，就是她的母亲发出的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大致的内容。那这个指导令发出之后啊，小丽的母亲这个履行的情况怎么样啊？会不会按照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要求啊，来尽到自己监护人的职责，来对自己的孩子进行各方面的这样的指导和教育？这一块我们法院打算以后哈，在家庭教育指导令发出之后如何去做呢？
0: 为了这个配合家庭教育指导令的这个实施哈，包括这个法律的实施，那么我们法院设立了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就是要即在我们法院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之后呢，进一步的来落实这个指导令，有专门的这个老师呢负责对相关人员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我们这项工作机制呢目前已经建立，那么也会呢像小丽母亲这样的这个家长呢，在今后呢就可以让这个工作室呢会派出专门的老师来进行对接，有针对性的制定这种个性化的这个教育方案，给他们在家庭教育上给予他们指导和帮助。同时呢，工作室呢也会定期的把家长啊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这个时间呀、内容啊，包括这个效果呀、这些后续的一些情况呢，及时的反馈给法庭。我们也会根据这个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令的情况，来及时调整我们的这个工作，也及时的跟家长啊跟孩子进行沟通，确保这项工作能够落到实处，真正的起到效果。
1: 好的，好，那么有关这起案件，我们就非常感谢张岩法官，谢谢张法官参加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张法官再会。
0: 好，再见。
2: 聚焦新闻热点，洞察是非曲直，用声音记录法治进程，以专业探寻社会共识。警法在线，和你一起聆听法治的声音。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啊，还是跟大家介绍一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也是涉及到家庭教育指导令的发出的。这起案件就并不是一起刑事案件了，而是一起这个涉及到同居关系的纠纷案件。那么这起案件里面怎么就涉及到一个孩子的相关的利益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我们就邀请到宋小佩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宋法官您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宋法官。
3: 朋友们。
1: 好，宋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那么这起案件这个案情简单情况是怎样的？
3: 咱们这起案件呢是一起男方起诉女方的同居关系纠纷案件。那么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呢，我们查明啊，这个男方与女方曾经是情侣，并且呢于2016年开始同居，2019年同居期间呢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本案的豆豆。后来呢这个双方感情就逐渐淡薄了，最后呢发生了纠纷，后来呢最终呢还是分手了。分手以后呢，这个本案呢就是男方起诉女方，要求分割他们同居期间购买的车辆呀，共同购置的家具家电呀，以及那个其他的财产等这个财务的问题。
1: 对。
3: 那这个
1: 孩子哈，那截止到这个男方起诉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起诉的时候，一直是谁来带呢？
3: 这个孩子目前呢是由这个女方在抚养。这个案件其实有关孩子由谁抚养的问题呢，争议也不是特别大啊。双方最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呢，都同意，豆豆跟随女方生活，这样也比较有利于豆豆的生活习惯。但是呢这个双方就这个父亲支付豆豆抚养费的金额还是有存在一点的分歧。
1: 因为这起案件正在审理过程当中哈，法院还没有做出判决，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就已经就这个孩子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啊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

0: 那么我们到底在审理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孩子所面临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其实这起案件本身呢是处理成人之间的纠纷，但在审理过程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男方呢曾经于寒冬的一个夜晚将孩子遗弃在这个女方老家的村口，后来是被村民发现得救，然后女方呢也曾赌气啊将这个尚未过哺乳期的豆豆单独留置在男方的居室。那么双方分居以后呢，就如何这个怎么探视啊，如何探视啊等等这些问题呢，也是各执一词。
0: 嗯，
1: 男方说这女方不让他看孩子，这女方呢表示不是不让他看，是男方不看，毫不关心这孩子。
0: 嗯，
1: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审理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个确实是豆豆所处的这个家庭环境呢不太正常。
0: 嗯
1: 啊，我们认为这个豆豆呢作为学龄前的儿童，目前呢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其实还是需要很特殊的照护的。而豆豆的父母在处理这个成人之间的这个纠纷当中，将这个大人之间的个人情感纠葛与这个孩子的抚养养育问题混杂处理，导致这个豆豆没有得到正确合理的抚育。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我们就向豆豆的父母发出了这个家庭教育的指导令。
0: 这个指导令大致的内容是什么？
1: 这个指导令呢主要有三个具体的内容呢主要是三点。第一个呢是责令这个豆豆的父母切实的履行监护职责，因为作为父母而言，他们还是豆豆的第一监护人，要承担起对这个豆豆的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第二个呢，要及时关注豆豆的心理和生理状况，包括他的情感需求啊，以及他逐渐会有一些社会交往情况，而且呢，要对豆豆进行生活照料，包括他品德教育、生活习惯的培养和引导等等。
0: 嗯。
1: 第三方面呢，也是需要责令他们定期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家庭呢是。每个月从发出之日起到就是三个月之内吧，每个月接受一次家庭教育指导。
0: 谁来指导他们？
1: 这个目前根据我们法院这个家庭教育指导设立的这个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室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来看呢，我们这个案件最终是由那个朝阳区妇联安排朝阳区的社区学院来进行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0: 那么这个指导的过程是不是相关的机构也会就这个豆豆有没有受到这样应有的照料啊，也会进行一些关注？
1: 对，这个社区学院在进行指导开展这个指导家庭教育指导过程中呢，它是需要建立相应的工作档案的，同时呢要将这个指导的情况包括指导的效果其中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信息呢都要及时反馈给法院的，以便于我们后期的跟踪和回访。
0: 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啊，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三个月的时间是吧，那如果这个三个月时间过了以后发现这个豆豆可能还是面临一些家庭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那这时候会不会比如说再发一个，或者说有这样的延期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这是有可能的，就要根据这个家庭指导的这个具体情况，根据他们需要的这个个性化服务来进行确定。我觉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呢，它其实本身它并没有责罚的性质，它更多的是一种帮助，是通过这个我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的有需要帮助的家庭，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来帮助这个家庭，帮助这个孩子，来健康的成长，这样就是孩子健康成长了，其实受益的还有父母和其他的监护人。
0: 对对对，那我们这次啊向这个豆豆的父亲和母亲发出这样一个家庭教育指导令，它的时间是从这个5月13号一直到8月12号这三个月的时间。那么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啊，这个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没有很好的做到，甚至是违反了家庭教育指导令的相关的规定的话，他们会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他是会有相应的处罚的。
0: 嗯，
1: 我们主要是依据这个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和54条的规定来进行处理。但是这个更多的是一种就是对他行为的一种引导和规制。对，应该说就他这种处罚呢，主要还是看他的行为是不是违反了治安管理治安管理的这个相关的规定。那么如果违反了呢，那公安机关就会介入，然后与治安管理处罚。那么如果再严重一点，构成犯罪了，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比如说就根本就不管这个孩子，把这个孩子遗弃了等等，或者虐待呀等等，这都是有可能涉刑的。
0: 对。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讲的这起案件当中，您觉得这个指导令的发出对于这个孩子的父亲母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孩子的父亲母亲知道咱们法院发出这么一个指导令之后他们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态度？
1: 首先呢，我想就这对父母接到这个指导令的时候，他们是可以认识到自身存在的这个对孩子监护失责的这个问题的。首先从意识上他会有一个补充然后其次呢，他在接受专业的服务了，家庭教育指导的服务了以后呢，我想他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作为为人父母怎么去帮助孩子，或者说怎么去养育这个孩子，使得这个孩子得到最大利益的这个保护。
0: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非常感谢宋小佩法官，谢谢宋法官参加节目。
1: 谢谢。
0: 好，宋法官再会。
2: 我真的想你了，一不小心就被寂寞跟随。
0: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情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

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器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之后呢，于是就开始这个在饮食上很是小心，既不敢吃这个，然后也不敢吃那个的。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的美食，也不是简单的就少吃一点儿。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了什么，更是取决于吃的方式，也就是说怎么吃。那么往往很多忽略的饮食细节，往往正是这个血糖波动的关键。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还有这个进餐的顺序和进食的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的影响我们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糖保持稳定。

主食呢是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那么它呢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通过调整我们的主食结构、质地还有加工程度，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说我们可以吃的粗糙一点。那么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排空这个胃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那么长期的这个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呢，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那我们把主食的三分之一替换为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燕麦和荞麦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类的食物，那么通常是有助于降低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吃的在这个硬一些，米饭呢不要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得特别烂。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那么肯定是越软烂的，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于是就越高，那么淀粉酶呢就越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食物的升糖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影响更大。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就是我们尽量就是说吃得完整一点。那么食物越完整，它的消化速度越慢。即使是营养成分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要比粉碎了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呢，它的表面积大幅的增加，淀粉酶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比如说这个整粒的杂粮饭要优于各种杂粮粉来充糊，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要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制血糖。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主食这一块，那么还有就是水果。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但是它含有的这个糖分呢常让这个血糖敏感人群觉得望而却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稳住血糖。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饭前半小时吃水果。那么在吃米饭之前30分钟先吃一份水果，比如说苹果，那么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峰值。把水果放在饭前吃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地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

那么除了要饭前半个小时吃水果，另外就是说这个水果还是最好要分次来食用的。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水果如果我们一次吃的特别多啊，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呢就会增加，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说每次吃的量。

呢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分吃，那么分次吃呢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然后下午呢吃3-4颗草莓，这样呢就比一次吃完更容易稳血糖。

有就是说我们进餐的这个一些顺序和细节也同样决定了我们这个血糖波动的情况。摄入同样的食物，那么先吃蔬菜再吃主食是可以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一个顺序来吃，血糖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建议的这个进餐顺序是这样的，先吃蔬菜啊，然后呢是肉蛋奶啊，最后呢是谷薯类。

有一点就是这个精细的主食我们可以配一点醋，如果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较多，比如说白米饭或者是面条，那么我们可以适量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助于稳定血糖。醋中的这个醋酸呢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主食较多，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这个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就是关于吃饭的快慢，进食过快呢容易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也更容易使我们吃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这种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那么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组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水平呢是显著的低于15次组的。那么细嚼慢咽呢还能够降低我们进食的速度，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是可以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的。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呢，仅仅是把这个吃饭的速度变慢啊就可以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呢，如果单纯依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建议在这个晚上7点之前我们吃完晚餐啊，而且呢避免深夜进食。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的更高，而且随着这个夜晚的来临，那么褪黑素的分泌会增加，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那么血糖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

有一点我们叫做干湿分离，少喝粥。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的话，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地通过我们的胃部，导致血糖的上升更快。而且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和主食同时摄入的话，那么通常是会比单纯的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泡着吃，会使胃排空的速度更快，餐后的血糖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的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然后呢或者也可以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同时摄入。

其实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条开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我们把一部分的白米可以换成粗粮。其实这个血糖的管理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的细小的生活习惯积累起来的。那么当这些习惯慢慢的成为日常的时候，你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们知道，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运动呢，对血管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运动的时候呢，血流速度加快，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垃圾的沉积。另外呢，运动可以增加血管弹性，可以辅助降血压，可以改善血脂，还可以辅助控糖，可以减重。那么运动呢，也不是越多越好，每周运动150分钟到30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运动的方式呢，包含有像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的时候呢，身体获益是最多的。而当运动时间超过300分钟，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和损伤。

么有一些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不会给健康这个带来益处，有的时候甚至是还会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饭后快走，吃完饭之后呢，血液更多的是集中在人体的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进行快走像骨骼肌、心脏、大脑的供血可能都会出现不足，那么尤其是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更容易出现像头晕或者是心绞痛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建议饭后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再进行快走这样的一些运动。

上就是关于跑跳的健身操。那么对于像下肢静脉血管、膝关节压力较大，所以说这类的运动要做好热身，并且坚持适度这样一个原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以免出现身体的损伤。那么尤其是对于静脉曲张患者进行这类的运动时候呢，要穿上弹力袜。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突然的运动，也就是说平时不怎么运动，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突然这个安排很多的这。

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危险。那么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人群，可以先从简单的运动开始，比如说我们每天可以进行弹力带的扩胸或者是弹力圈这个蟹步走这样的练习，帮助养成运动的习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关注健康，关注我们的生活质量，让健康陪您一路同行。那也欢迎大家伙呢跟随慧宇的脚步，一起来感受健康。当出现血糖的不稳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调理我们的血糖，不要等到出现了一系列并发症的时候才后悔莫及。那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先问候一下我们的中医验方高手冯野秋院长。冯院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0: 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它只是一个我们原来说到的是一个富贵病，可是它发展到中后期的时候，它的并发症却是要命的。那么糖尿病的并发症有哪些呢？
1: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是极其广泛的，特别多。因为首先呢，它这个糖尿病早期呢，它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症状，只是出现呢口干呐、口渴呀，或者是疲乏无力，这个相当于亚健康的状态的这些症状。但是如果要控制不好的话，它逐渐发展到并发症，也就是糖尿病的中后期阶段。它首先的危害呢，就是危害人的动脉。因为血糖过高啊，就是说造成您这个血液里边这些杂质过多。营养过剩，能量不足，最终的时候呢，它会把动脉进行伤害，造成咱们所说的动脉硬化。咱们所身上的血管呢，就是动脉是相当关键的，为各个脏器提供血液的供应。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各个脏器的供血就会减弱。比如说糖尿病的那个视网膜病变，就是因为眼底这个小动脉啊硬化，造成这个视网膜供血不足，包括咱们心脏出现这种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也就所谓的冠心病，是因为呢冠状动脉的粥样硬化，也就是说这个糖尿病带来的这个危害后果之一，逐渐的可能诱发出心梗，再一个脑血管病变，它首先是引起咱们这个脑部的动脉硬化，逐渐的发展为咱们所说常见的脑血栓、脑出血。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咱们神经末梢炎呐、形成这种末梢神经坏死啊，出现这种糖尿病足啊，都跟这个糖尿病有巨大的关系。可以说呢，糖尿病后期的危害呢是全身性的、泛发性的。凡是有血液供应的部位，有动脉部位都会受到伤害。
0: 所以它是一个代谢性的，它是遍布在全身的，并不是说我们说某一点，它还不像说我们说那个比如说这个身体的某一个这个肢体出现的障碍，那它可以在肢体上调，那这个糖尿病它是一系列的，所以我们更要重视糖尿病以及糖尿病的后遗症哈，包括它的并发症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就和我们的中医专家冯野秋院长好好来学一学如何来防和治糖尿病，当出现一些这个微小的细节的变化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提早的捕捉到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提早的信息，做到及时的防和治。好，会养生会健康，和你一起关注我们的健康有质量的生活。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说到糖尿病，那么提早的这个发现是治疗最佳的这个时机，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最负责的一种方式哈。都说中医讲了未病先治，未病先防，可是糖尿病怎么能够及早的发现一些苗头呢？有没有一些征兆我们能够捕捉得到呢？想问一下冯院长。
1: 早期的时候呢，糖尿病有很多就是说先发的症状。如果呢我们细心一点都可以留意观察到，比如说呢，它可能会早期的出现口干口渴，尤其这种口干渴呀，它不像咱们日常生活中说那个咱天气比较热出汗比较多这种渴，而是它呢这种渴呢就是你喝完水之后还叫渴还渴，这个所以说中医把这个糖尿病归结为叫消渴症，就是我喝完水之后过一会儿我还渴，就是说这个我喝水不解渴，实际上就是血糖浓度过高了，就是人体老想用这个水分去综合这个过高的糖分，所以说呢出现这个。

0: 续的口干口渴，再一个呢，糖尿病早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乏力，特别没有劲儿。比如说明明说吃饱饭了，吃的特别营养特别均衡，而且呢就是也没有什么休息不良的情况，但是呢就出现乏力，特别的疲劳，尤其是饭后啊特别困倦，特别想睡觉，这也是你血糖过高的一个小的症状。再有一个症状的话就是小便的改变了，就是说特别尿频了，尤其夜尿频多，然后呢小便的颜色变得又深重了，就是小便变得特别黄，这都是糖尿病的一些早期的一些常见的症状。
1: 从我们的这个排尿的情况，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体的精神状态，包括这个喝水的这个情况，你可以捕捉到你是不是血糖的问题。也有人误区了，说这个人平常也不爱吃甜食，运动量也还好，那么这个饮食习惯也行，是不是他就一定不会有糖尿病的问题呢？
0: 这个是不是的，因为糖尿病呢现在有很多人有误区啊，甚至是有的老百姓认为说，你看这个谁得糖尿病了，一定是吃糖过多了，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饮食结构偏于甜食，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糖尿病呢要得的话呢，咱们其实在中医分为就两大块因素。第一块因素呢就是刚才说与饮食结构有关系，饮食啊过于肥甘厚腻，营养能量过高了，就是说它不定是吃糖过高，因为咱吃进身体的任何食物，最终咱们人体会通过吸收之后把它转变成血糖，就是哪怕说咱吃一块肉，最终的时候这块肉它也会变成糖量变成能量。所以说呢，它这个一块肉的能量呢，可能比一块糖能量还要高，所以说糖尿病啊，它并不一定说是吃糖有关联。再有一个呢，它这个主要的因素呢，就是咱们情志因素，比如说这个人经常啊，就是说熬夜呀、经常精神压力大，经常就心里边总是说比较焦虑、比较紧张，特别容易出现导致这个胰岛出问题。其实咱们都知道，糖尿病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咱们胰腺这个胰岛出问题了。胰岛呢是咱们调节血糖的一个重要的器官，它能分泌出胰岛素。假如咱们情绪总是过于焦虑、过于紧张、过于压抑，说通俗一点就心情总是不是太好，它呢会抑制咱胰岛的功能，久而久之呢就会它对血糖的产生胰岛素能力下降，对血糖调节能力下降，最终形成糖尿病。其实咱总归到话就两条因素，一个就是饮食因素，一个就是情志的因素，
1: 另外还有一点，是不是也是糖尿病的这个病患常年打胰岛素？那这个胰岛素到底它的这个主要成分是什么？这种东西是不是也针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呢？
0: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胰岛素呢，其实就是咱们胰岛其实在胰腺上一个小的器官，它就能分泌出胰岛素。胰岛素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调节血糖。比如说哈，咱举个例子说，咱们比如说吃了一顿红烧肉，这个时候呢，咱们血糖会迅速的升高。但是如果是没有得糖尿病的人呢，您会发现咱们抽血的时候看化验血糖反倒还不高，这就是因为咱们的胰岛呢会根据咱们摄入的饮食量，咱们血液中血糖浓度它会自行监测，如果血糖浓度过高的时候，胰岛马上就是工作效率提高，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然后呢去把这个血糖综合掉，或者是把它变成能量啊，或者是把它变成肝糖原储存起来，这个就是这个在过程之中呢，咱们血糖是持续稳定的。这个糖尿病病人的后期的时候呢，他胰岛的功能可能是丧失了，或者是仅存微小的，假如说可能剩10%的功能，他分泌的胰岛素会严重的不足。这个时候呢，如果很多人呢就是说他选择这个注射胰岛素，就是说咱们内在分泌不足，咱们去外在补充它，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在早期的时候呢，咱们尤其是我这个治疗患者过程之中，不建议他过早的应用胰岛素，因为胰腺的功能呢，咱们刚才也说了，胰岛的功能如果咱们早期的时候呢用药物去干预它，调节饮食，增加运动，调节情绪，最终会把胰岛的分泌胰岛素的功能恢复。假如说这个时候咱们说没有选择去调节它，就是在这个阶段没有去干预它，直接用上胰岛素之后呢，咱们胰岛直接就不干活了，它就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可能性了。所以说早期的时候呢，我不太建议咱们过早应用胰岛素，而是呢咱们根据自身的情况，赶紧把生活习惯、饮食结构、情绪的问题纠正过来之后，咱们胰岛可以正常分泌胰岛素，可以糖尿病呢是早期是可以治愈的。
1: 虽然胰岛素呢是能够调整我们的这个胰岛分泌哈，那同样呢它的这个药物的介入时间也是有讲究的，那不是说越早越好，而是说越适当的时间越好，那么之前也有中医中药的方式来调理的。好，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糖尿病的防和治，如何让我们的这个自身的免疫力更强，减少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的更严重的出现。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微信当中的这位好朋友，我们看一下，这是叫做伊人，他想问一下院长，他说冯院长好，慧宇主播好，最近呢妈妈的这个血糖不太稳，一直也在服用相关的药物，但是出现了视力的问题，请问中医有一些方剂可以用吗？
0: 可以的，就是说呢，我早期的时候呢，就出现这种眼部的并发症，出现视网膜病变的时候呢，咱们用中医药干预的效果是不错的，但是呢，一定是要在维持血糖正常的情况之下，咱们争取呢，通过刚才像我说，把这个饮食结构、生活起居方式，再一个呢，心情心态调整过来之后，然后呢，可以用一些相应的药物，其实它可以一举两得，有些药物呢，既可以呢，就是降低咱们血糖，同时呢还可以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这样对糖尿病像您这个母亲这个问题呢，就是说解决效果是事半功倍的。
1: 直接在节目当中给我们这位朋友推荐一点小方吧，好不好？他可以这个回听。
0: 可以，因为咱们对他这个其他基础问题不太了解，所以说呢只能暂时给他出一个就是针对眼睛这个干涩这个症状、视疲劳或者视网膜病变的一些小方子哈。菊花十克，石决明15克，珍珠母10克，夏枯草10克，炙甘草5克。这个方呢用5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就可以了。
1: 我们再来迎接下一位好朋友，这个是60岁的通化张女士，腰痛啊。你好，张女士。
2: 喂，你好，慧宇。
1: 你好。
2: 院长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的。我这个腰疼，一撅一撅，一跳一跳的疼，就左侧，就是那个左侧的那个裤腰带这个地方，就是你这一掐腰，就是一巴掌这一掐腰这个位置。
0: 这样多久了？
2: 就最近这两天开始的。
0: 这两天啥活没有？比如说搬呐、扛啥的，这些就是比较负重的活有没有？
1: 有没有累着？
2: 累着可能是。有点累着了，因为这段时间小区出去没有车，然后上街了，可能走的有点累了。我们上街买了点东西，
1: 就是那时候抻着了，累着了。
2: 我觉得好像可能，
0: 在您的情况呢，就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嘛，可能在您的年龄段呢，平时工作量比较大，腰肌劳损可能处于一个慢性阶段。再一个呢，可能在就是您出门啊，就是比较累啊，就形成这种腰扭伤了。我这样说您听明白了吧？就是在您腰肌劳损的基础之上，可能伴随一个腰扭伤，所以说造成您这个腰部啊，腰椎四五节那个位置，然后往两边辐射，就是您所谓腰带那个位置出现酸痛啊、胀痛啊、一跳一跳疼啊，或者一动的时候一抻着那种疼啊，这个就是腰肌劳损、腰扭伤的一个症状啊。
1: 就是您原来就有腰部的不好的问题，只不过这一次是一触即发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推荐给这位张女士的一些方式方法呢？因为咱们这一时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就要结束了。
0: 可以，那我给您出个小方吧，如果您方便买药的话，可以服用一下，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啊。你记
1: 能录音吗？最好能录音。
2: 我没有录音。
1: 准备好，因为时间有限，来，请说。
0: 生白芍20克。炙甘草15克，
1: 炙甘草，十五，
0: 杜仲十克，
1: 杜仲十，
0: 补骨脂10克，
1: 杜仲十啊，补骨脂十五，
0: 补骨脂对，十克
1: 啊，补骨脂十，
0: 对，就补骨脂10克，川
2: 断，补骨脂完了还是什么？
0: 川断十克，落石藤10克，
1: 落石藤，
0: 落石藤，对，落石藤。
1: 好，听老师说啊，落石藤十，
0: 生筋草10克，
1: 生筋草，
0: 对，生筋草10克，
1: 十，
0: 对，这个方剂就可以了。咱们呢用5碗水给它煮成2碗水，大约开锅之后熬40分钟，然后呢，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这服药期间呢，尽量在床上休息休息，别太就是干那个重的活啊，慢慢他的也心脏部位就恢复了啊。
2: 那要是吃一个成药，要是止疼的有没有呢？
1: 老师要给您这种方子一定是对症的，好吗？如果都有成药的，他不会那么麻烦让你去买这些东西的，好吗？能理解是吧？
2: 好，谢谢，
1: 好嘞，我们再见。 啊，那这一段时间我们暂时先不接听电话了啊，咱们稍后再见。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继续来回复大家伙在我们的热线以及平台当中提出的相关的健康问题。文文留言说了，他说最近呢出现一个状况，就是这些天呢右膝盖的大腿这个缝疼，大骨缝啊，膝盖骨缝疼，这个腿呢一伸一屈的时候特别疼，疫情期间也不能出去看，在家待着也没有伤到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想问问院长。这是第一个。他第二个问题呢，他就是皮肤总是痒，一挠就破，后背上方呢小这个后背上方有个地方也特别的痒，就是指的应该是小腿这块吗？没写的不太清楚哈，问一下冯院长，他这种情况您给判断判断吧。
0: 他这个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膝盖这个骨缝疼，这个呢，就是如果真是他说的特别准确的话，出现那个膝盖那个骨缝疼的话，极有可能是半月板损伤。这个病呢，可能就是源于咱们运动的那个不健康的运动方式，比如说什么总也不运动啊，然后领兵的就感觉跑啊跳啊，把那个半月板伤到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他说这个身上这个痒，他说的意思我大概能听明白，就是痒完之后，然后就起小水泡。然后一挠就破，之后就破了。这个病呢，在中医看来呢，就是身体里边湿气过重了，湿气太大，所以说湿毒堆积之后啊，形成这种比较晶莹的小水泡，然后特别特别的痒，其实就是一种毒素。
1: 他还特别提示了，就是后背上方还有小腿这两个地方特别痒。
0: 对，就是湿气啊，就是说这种湿毒啊，它总会找一个部位聚集下来，它极容易在皮肤上沉淀下来，所以说咱们可以看到皮肤颜色也重，就是特别暗。然后呢，起那个小丘疹，然后高于皮，一挠就破。这就是湿气过重。这样吧，先建议他呢，就是第一点呢，就是说腿的问题啊，咱们建议他尽量少运动啊，尤其上下楼的时候呢，咱就要缓慢行走，最好坐电梯。然后呢，把自己把运动量调整特别小，最好养护这个膝盖。第二方面，身体湿气过重呢，咱们可以采取呢，就是减少这个肉食类的高能量食物的摄入，然后呢，最近多吃一些清淡的饮食，吃一些青菜，然后呢，每餐呢别吃太饱了，七八分饱，让身体的代谢赶紧自然恢复。等你代谢恢复之后，人体就有能力把这个湿毒排出体外，就身体也就恢复正常来了。哎，
1: 好，那如果说这些饮食方面你要注意好，那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这个药物配合吗？
0: 如果说通过一段时间饮食调节还不好的话呢，咱们就可以用一些清热利湿的药物，把身体这些湿毒赶出去。
1: 好，我们先用老师说的这个饮食习惯、生活习惯、运动习惯，你要进行一个改变之后，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没有改善，再给我们打电话。那如果能少吃药，我们建议还是大家这个少服，毕竟是药三分毒。我们再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吉林市刘女士，72岁，肝病的问题。刘阿姨你好。
3: 喂，你好。
1: 阿姨先把收音机关掉，不然咱们这个不清楚啊，听不清。
3: 关了。
1: 好，看肝病啊，具体跟我们说一说吧，是什么样的肝病？
3: 我吧，是乙肝。现在吧已经都肝硬化了。
0: 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啊。你肝硬化就是我们并发症，没有肝硬有没有腹水啊？
3: 那个我这个做彩超，我给你练的吧。
1: 您说结论就行，看看他那个结论怎么说的，最后。
3: 对，看结论呢。
0: 对，结果诊断就行。
3: 那个不念呢？
1: 对。
0: 结果叫诊断，对。
3: 看结论吧，就是肝实质糜烂性改变。完了腹库吧没有水。肝内吧稍强灰生血。建议进一步检查。我这肝吧，我告诉你吧，我这门静脉呀，主干内径呢约0.9 m，我那个肝大小正常，不光滑，帮我整齐，我浑身粗糙不拘。
0: 这样，您说说您的症状吧，就说这些诊断，这个对咱中医治疗是参照意义不大。你说您现在症状哪不得劲？
1: 阿姨哈，中医跟西医不一样。那现在我们要的是您的症状，比如说肝痛啊、胀啊，或者是这个吃饭吃不下呀、排便的情况啊，这是中医要的症状。
3: 那现在吧，我肝吧，这不都我是5月份检查出来的，吃6个月汤药， 现在吃那小灵药呢不好使，现在并发症出来了，像你给那人讲的晕呐、啊、是胀啊都有点发现了，大病啊、大便吧、啊、有点不是色儿黄啊，那个有点绿黄，
1: 嗯嗯，
3: 心脏也不好。
0: 这样吧，我问您啥您答啥吧，就是您说这个慢性咽气，这是嘴苦啊、
3: 嘴呀、嘴苦，咋也不好吗？
0: 后背也感觉不舒服，胀痛是不是啊？
3: 你就这个，我这个那啥肝子吧，虚微有点胀痛，虚微有那一点点，
1: 嗯、
3: 就是打疼。
1: 听听，这个老师说您后背有没有痛？
3: 后背呀、啊，就肩胛骨那个疼，这几天吧、吃的感。
0: 行，我这个我说啥就答啥就行，咱们是为了诊断，不是跟您聊天啊。
1: 嗯，来，
0: 我要是为了给你诊病，给你下药啊，我做事听明白没有？
1: 好，咱们下一个问题。
0: 小便黄不黄？
3: 小便有点黄。
1: 嗯。
0: 恶心不的？
3: 啊？
1: 有没有恶心？
0: 恶心的，想吐那种感觉。
3: 没恶心。
1: 没有。
3: 不恶心。
1: 嗯。
0: 现在睡眠咋样？
3: 睡眠呢？睡眠不大好，一到吧，那个能睡4个多小时觉啊。
1: 嗯。
0: 我明白了，口渴不渴？
3: 3点钟就醒了。啊？
1: 口渴吗？
0: 口
3: 不大渴。那不打大嗝也早上干。
0: 平时怕不怕冷？
3: 怕不怕冷啊？
1: 对。
0: 对对对。
3: 啊，那个反正有点怕冷，不咋大怕。
0: 啊。大便是比较黏那种，是不是啊？
3: 大便吧，就是不色儿不好，见大便
0: 是
3: 黄绿一黄，那有点黏。
0: 成不成型？
3: 我没咋大成型，反成泡。
1: 嗯。
0: 嗯，行，您这样吧，我给您开一个方，您调一段时间，先调理一下，给看一看啊。
1: 阿姨，我想问一下，
3: 这能治不能治了？
1: 这个能不能治？您不要问院长，老师给您调的方，如果您信者为一，相信他，那就按他的这个治疗方案来。现在会要问的是，您能录音或者回听？
3: 孩子，这老破手机呀，录啥音呢？
1: 嗯，这样，阿姨。咱别着急，因为后面还有听众。另外呢，如果您用手记的话，我怕您记不准，我给你切到导播间，直接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那我也会提醒，这个是提醒我们冯院长，这是来自吉林72岁的刘阿姨，好不好，冯院长？到时候他给您打电话的时候，这边的方子您再慢慢记，好不好？
3: 对，我啥时候打呀？
1: 哎，等10:30之后啊，我已经给您切过去了，直接留下老师的联系方式，辛苦我们导播。好，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健康伴您每一天，不要走开。片花之后，我们继续来迎进您的电话。会养生会健康，好，接下来迎进的是下一位啊，这是长春的72岁的贾先生，晚上嘴干的问题。你好，贾先生。
4: 喂，你好。
1: 这个晚上嘴干，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
4: 你好，是长春的，我姓贾。
1: 来听我们问哈、有除了嘴干以外，有没有别的症状？
4: 不是，我口干吧，还有那啥呢？我胆囊检查胆囊不好，就是头年检查的。
1: 怎么不好？
4: 就是啥呢？我嘴干有点苦，完了就是后背吧。这些日子我就想看你，完现在走不了啊，现在这后背有点疼。
0: 哪次后背疼？是左侧还是右侧？
1: 左侧还是右侧？
4: 左侧这后背都疼，就是酸着溜都疼。
1: 您刚才说了胆囊不好。贾先生，您得换一下这个位置，不然咱们没法沟通啊。您这个电话信号很差，能听到吗？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4: 我大便不成形。
1: 他根本没有听我在说话。您能听到吗？咱们是问诊哈，得听一问一答。这贾先生，首先保证您的电话通畅，因为刚才有干扰。然后另外，您说了您的那个胆囊不好，这是确诊的吗？胆囊怎么个不好法？
4: 就是我检查的时候吧，就是头年检查说胆囊炎。
1: 就是胆囊炎，没有其他的了。
4: 那个。对。
1: 好，还有这个后背的问题，包括排便不好，排便不成形，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吗？
4: 那眼睛也那啥，眼睛也是花那啥这些日子。
1: 心脏呢？
4: 我心脏吧还行。
1: 好，我们来问问院长，还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了解？
0: 平时这个怕冷不的？
4: 怕冷。
0: 啊，脚总愿意凉是不是？
4: 对，就是啥呢？我那个膝盖吧，总得那啥呢，总得是高高护膝啥的，现在护我才最好了。
0: 行，这个病我给您这样分析一下啊，就是您首先第一个问题的话，肝胆火大啊，肝胆有火。对，我说的肝胆有火呢，类似像咱们西医说那个急性慢性胆囊炎啊，就出现的，后背疼痛啊，然后您这个右侧的斜部肋叉子地方也胀得呼闷都呼的，然后呢，肝胆火大苦干，眼睛也带点干涩，脑袋也带点胀乎乎的，心烦易怒，有的时候睡不好觉，然后小便的颜色呢比较黄。这个是你这个肝胆不好造成的啊，包括呢小便大便呢也跟着糖黏，就是便还挺费劲的，颜色也不正，这都是您胆囊的问题出现的啊，包括你那后背的疼痛，整个后背啊，酸个鸡的胀得呼的难受，这都是那个肝胆不好啊，这个经络循行于那个部位，所以说你不得不舒服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体寒呢，就是那个听您说话这个声音就听得出来，肝胆内热比较重，外在比较寒，就是肝胶总怕冷，膝盖呀、小腿呀、脚啊总像冒风似的，膝盖肝胶发酸发沉，后背脖子肩膀也肝胶僵硬，身上肌肉啊总是肝胶像硬似的，像一个东西被你困住一样，就是肝胶特别不舒展那种感觉，就是身体体寒的问题啊，是您现在的问题是这两种。这样，我先给你解决一种啊，先把这肝胆这个火帮你炖一炖，把肝胆火撤下之后啊，你的后背也就好了，口干、口渴、口苦、烦躁这些事儿也就相当于缓解了。等你这个好之后呢，将来有机会我再帮你调下你这个体寒的问题，就肾气、阳气不足了，身体火力不够了啊。
1: 一个一个来，那先调理一个。那贾先生，您能录音吗？
4: 我能录音。
1: 好，我们请老师给说一说，准备好录音设备啊。
0: 生北柴胡25克，生黄芩10克，姜半夏10克，生大黄3克，炙石12克，生白芍10克，生姜10克，大枣10克。咱们这个方子呢，用7碗水煮成2碗水，早晚各一次，饭后半小时服用。然后服药期间呢，一定要清淡饮食，就是不要吃肉了，不要吃高脂肪的食物、高蛋白的食物，清淡饮食。然后晚餐呢，就是尽量吃5分饱，因为肝胆不好啊，晚餐咱们少吃点，让胆囊在一宿睡眠之中的话有一个修复的过程。然后呢，这些症状都解除之后，以后有时间我再帮你调一下您这个肾啊，先吃7天吧，先吃7副药啊，
1: 一点点来好吗？
4: 谢谢黄院长，
1: 再见啊。好，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感谢冯野秋院长，辛苦了冯院长，我们再见。
5: 广播剧联播第10集。

0: 上回说到，家里的气氛让瑞轩憋闷得很，他仿佛是身处地狱之中。他想走出去透透气。小顺正用小砖头打树上的半红的枣子，瑞轩站住，先对小顺说：“你打不下枣来，不留神把奶奶屋的玻璃打碎，就痛快了。”
1: 门口没有，没有卖糖的，还不叫人家吃两个枣？
0: 小顺怪委屈地说：“奶奶在屋子里接了话，
2: 叫他打去吧，孩子这几天什么也吃不着。”
0: 小顺很得意，放胆的把砖头扔得更高了些。瑞轩问父亲：“
3: 哪个学校？”“
4: 教堂那个。我刚才由那里过，听见打铃的声，多半是已经开了课。”“
3: 好，我去看看。”
0: 瑞轩正想出去走走，散一散胸中的闷气。“
1: 我也去。”
0: 小顺打下不少的叶子，而没打下一个枣，所以改变计划，想同父亲逛逛街去。奶奶又答了话：“
2: 你不能去啊，街上有日本鬼子，叫爷爷给你打两个枣，乖。”
0: 瑞轩没顾得戴帽子，匆匆地走出去。

0: 他是在两处教书，一处是市立中学，有18个钟点，都是英语；另一处是一个天主教堂里的补习学校，他只教4个钟头的中文。兼这4小时的课，他并不是为那点很微薄的报酬，而是愿和校内的异国与其他国籍的神父们学一点拉丁文和法文。他是个不肯叫脑子长起锈来的人。大街上并没有变样子，他很希望街上有了精心的改变，好使他咬一咬牙，管什么父母子女，且去身负国难。可是街上还是那个老样，只是行人车马很少，叫他感到寂寞、空虚与不安。正如他父亲所说的，铺户已差不多都开了门，可是都没有什么生意。那些老实的、规矩的店伙都静静地坐在柜台内，有的打着盹儿，有的向门外呆视。胡同口上已有了洋车，车夫们都不像平日那么嬉皮笑脸的开玩笑，有的靠着墙根静立，有的在车簸箕上坐着，耻辱的外衣是禁忌。他在护国寺街口看见了2个武装的日本兵，像一对短而宽的熊似的立在街心。他的头上出了汗，低下头，他从便道上紧擦着铺户的门口走过去，他觉得两脚像踩着棉花，走出老远他才敢抬起头来，仿佛有人叫了他一声，他又低下头去，他觉得自己的姓名很可耻。到了学校，果然已经上了课，学生可是并没有到齐，今天没有他的功课，他去看看异国的窦神父。平日窦神父是位非常和善的人，今天在齐瑞轩眼中，他好像很冷淡高傲。瑞轩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因自己的心情不好而神经过敏。说过两句话后，神父板着脸指出瑞轩的旷课。瑞轩忍着气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想必定停课。
1: 哦，
0: 神父的神气十分傲慢，
1: 平常你们都很爱国，感到炮声一响，你们就都藏起去。
0: 瑞轩咽了口唾沫，愣了一会儿，他又忍住了气，他觉得神父的指摘多少是尽情理的。北平人确实缺乏西洋人的那种冒险的精神与英雄气概，神父既是代表上帝的，理当说实话。想到这里，他笑了一下，而后诚意地请教，
2: 窦神父，你看中日战争将要怎么发展呢？
0: 神父本也想笑一下，可是被一点轻蔑的神经波浪把笑拦回去。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改朝换代是中国史上常有的事。
0: 瑞轩的脸上烧得很热，他从神父的脸上看到人类的恶根性，崇拜胜利，不管是用什么恶劣的手段取得的胜利，而对失败者加以轻视及污蔑。他一声没出，走了出来。已经走出半里多地，他又转身回去，在教员休息室写了一张纸条，叫人送给窦神父，他不再来教课。再由学校走出来，他觉得心中轻松了一些，可是没有多的一会儿，他又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可得意的。一只被捉进笼中的小鸟，尽管立志不再提倡，又有什么用处呢？他有点头疼，丧胆游魂的，他走到小羊圈的口上，街上
2: 忽然乱响起来，拉车的都急忙把车拉入胡同里去，铺户都忙着上板子，几个巡警在驱逐行人。
1: 别偷了，回去到胡同口里去。
2: 铺户上板子的声音无论在什么时候总给人以不快之感。瑞轩愣着了，一眼他看见白巡长，赶过去他问是不是空袭。这本是他突然想起来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极致已经问出来，他的心中忽然一亮。
3: 我们的空军来炸北平吧，和日本人一同炸死也甘心。
2: 他暗自祷告着。白巡长的微笑是耻辱、无可奈何与许多说不出的委屈的混合物。
1: 什么空袭呀、啊？净接给。
2: 他的眼极快地向四周一扫，而后把声音放低，
1: 给日本老爷敬戒。
2: 瑞轩的心中又黑了，低头走进巷口，在大槐树底下，小崔的车歪不横狼地放着。小崔窝过脸，气得一青一红的，正和李四爷指手画脚地说，
1: 看见没有啊，刚刚把车拉出去又进了街，叫人怎么往下混呢？一刀把我宰了倒干脆，这么笨拒拒我简直受不了。
2: 李四爷今天得到消息较迟，含着歉意的向瑞轩打招呼。
4: 街上怎样了，齐大爷？
5: 吃过饭了，四爷爷。
2: 瑞轩立住，勉强的笑着说，
5: 大概是日本要人从这里过警戒，
4: 不是关城门。
2: 在李四爷的心中，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
5: 不至于吧？
4: 哎，快30年没见过这个阵势喽。
2: 李四爷感叹着说，
4: 当初有皇上的时候，皇上出来才警戒，难道日本人要做咱们的皇上吗？
2: 瑞轩没话可答，惨笑了一下。
4: 齐先生，
2: 小崔用乌黑的手扯了瑞轩一把，给大罐上印上了两个指头印儿。
4: 你看到底要怎样呢？真要他妈的老这么锯磨人，我可要当兵去了。
2: 瑞轩喜欢李四爷与小崔这点情感，可是他没法回答他们的问题。四大妈拖着破鞋，眯着两只大近视眼，从门内出来。
6: 谁说当兵去？又是小崔吧？你这小子放下老婆不管当兵去？真有你的，把老婆交给我看着吗？赶紧回家睡个觉去，等铺子开了门再好好的去拉车。
4: 四大妈，谁知道铺子关到什么时候呢？一落太阳又该戒严了，我拉谁去？
6: 甭管戒严还是戒醋，我不准你在这儿瞎胡扯。
2: 小崔知道反抗四大妈是没有便宜的，气哼哼的把车拉进院子去。
6: 看你这老东西！
2: 四大妈转移了攻击的目标。
6: 铺子都上了门，你怎么不喊一声，叫大家伙知道知道啊？
2: 说到了这里，他才看见瑞轩。
6: 哟，齐大爷呀，你看我这瞎么合眼的，齐大爷这么一会儿关城一会儿警戒的，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啊？
2: 瑞轩没话可说，他恨那些华北执政的人们，平日把百姓都装在罐子里，一旦遇到危难，他们甩手一走，把那封得严严的罐子留给敌人。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民气是绝对可用的。可是
5: 我也说不清楚，盼着过几天就好点了吧。
2: 他只能这么敷衍一下，好搭讪着走开。进了家门，他看见齐老人、天佑、瑞峰夫妇都围着枣树闲谈呢。瑞峰手里捧着好几个半红的枣子，一边吃一边说，
7: 这就行了，甭管日本人也罢，中国人也罢，只要有人负责，诸事就都有了办法。一有了办法，日本人和咱们的心里就都消停了。
2: 说着
7: 把枣核用舌头一顶吐在地上，又很灵巧地把另一个枣子往高处一扔，用嘴接住。瑞峰长得干头干脑的，什么地方都仿佛没有油水，因此他特别注意修饰，凡是能以人工补救天然的，他都不惜工本虔诚修治。他的头发永远从当中分缝，生发油与生发蜡上的倒要往下流的程度，他的小干脸永远刮得极干净，像个刚刚削去皮的鼻涕，脸蛋上抹着玉龙油，他的小干手上的指甲永远打磨得十分整齐，而且擦上油，他的衣服都做得顶款式鲜明，若在天桥闲溜，人家总以为他是给哪个红姑娘弹弦子的，或者因为他的头小，所以脑子也不大，他所注意的永远是最实际的东西与问题，所走的路永远是最省脚步的捷径，他没有丝毫的理想。现在他是一家中学的庶务主

0: 瑞宣与瑞全都看不上老二，可是齐老人、天佑和天佑太太都相当的喜欢他，因为他的现实主义使老人们觉得他安全可靠，不至于在外边招灾惹祸。假若不是他由恋爱而娶了那位摩登太太，老人们必定会派他当家过日子。他是那么会买东西，会交际，会那么婆婆妈妈的，和七姑姑八老姨都说得来。不幸他娶了那么位太太，他实际他自私，二者归一，老人们看出不妥之处来，而老二就失去了家庭中最重要的地位。为报复这个失败，他故意的不过问家事，而等到哥嫂买贵了东西或处置错了事情，他才头头是道的去批评，甚至于攻击。
1: 大哥，
0: 瑞峰叫得很亲切，显出心中的痛快。
1: 我们学校决定了用存款维持目前，每个人不论校长、教员和职员都暂时每月拿20块钱维持费，大概你们那里也这么办。20块钱还不够我坐车吸烟的呢，可是这究竟算是有了个办法，是不是？
0: 听说啊，日本的军政要人今天在日本使馆开会，大概不久啊就能发表中日两方面的负责人，一有人负责，我想经费就会有了着落，维持费或者不至于发好久。得嘞，这总算都有了头绪，管他谁组织政府呢，反正咱们能挣钱吃饭就行。瑞全很大方的一笑，没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在父子兄弟之间，他知道沉默有时候是最保险的。齐老人连连的点头，完全同意于二孙子的话。他可是没开口说什么，因为二孙媳妇儿也在一旁，他不便当众夸奖孙子而增长他们小夫妇的娇气。
2: 你到教堂去了怎么样？
0: 天佑问瑞轩。
1: 瑞峰急忙把嘴插进来。哎，大哥，那个学校可是你的根据地，公立学校或者应该说中国人办的学校的前途怎么样，谁还也不敢说，外国人办的就是铁杆庄稼，你马上应当运动，多得几个钟点儿，洋人绝不能叫你拿维持费。
0: 瑞轩本想暂时不对家中说他刚才在学校中的举动，等以后自己找到别的事儿补偿上损失再告诉大家，经老二这么一通，他冒了火，还笑着，可是笑得很不好看。他声音很低而很清楚地说，
3: 我已经把那4个钟头辞掉了。
1: 什么？
0: 老二连神下的墨还没说出来就又闭上了嘴。平日他和老三常常吵嘴，老三不怕他，他也不怕老三，争吵总是无结果而散。对老大，他只敢暗中攻击，而不敢公开的吵闹。他有点怕老大。今天看瑞轩的神色不大对，他很快的闭上了嘴。齐老人心里很不满长孙这个把馒头往外推的办法，可是不便说什么，于是假装没有听见。天佑知道长子的一举一动都有分寸，也知道一个人在社会上做事是必定有进有退的，而且进退决定于一眨眼的功夫，不愿意别人追问为了什么原因，所以他很怕别人追问瑞轩，而赶紧的说，
2: 反正只是4点钟没关系，老大你歇歇去。

0: 小顺的妈正在东屋里做事，两手又湿又红，用手背抹着脑门上的汗，在屋门里往外探了探头。院中大家的谈话她没有听清楚，可是直觉地感到有点不对。见丈夫往北屋走，她问了声，
1: 有晾凉了的绿豆汤，喝不喝？
0: 她的语气满含着歉意，倒好像是自己做了什么使大家不快的事。瑞轩摇了摇头，走进老三屋里去。老三正在床上躺着看一本线装书，洋书都被大哥给烧掉，他一来因为无聊，二来因要看看到底为什么线装书可以保险，所以顺手拿起一本来看了半天，他才明白那是一本大学演义。他纳着气儿，慢慢的看那些大字，字都印得很清楚，可是仿佛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残旧的衣冠，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扭着方步，一点儿也不精神。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儿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他皱紧了眉头，用眼去捉他们，一个个的捉入脑中。他需花费很大的心力与眼力，可是读到一个段落，他便整个的得到一段知识，使他心中高兴，而脑子也仿佛越来越有力量。那些细小的字儿、清楚的图表，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敞，而且叫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儿与图解，他想到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而心里空空的，感到读书的时候，他便忘了身体，而只感到宇宙一切的地方都是精微的知识。现在这本大字的旧书叫他摸不清头脑，不晓得说的到底是什么。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敌人不怕线装书。
2: 大哥，你出去了？
0: 他把书扔在一边，一下子坐起来。瑞轩把与窦神父见面的经过告诉了弟弟，然后补上，
2: 无聊，不过心里多少痛快点。
3: 我喜欢大哥你还有这么点劲儿，
0: 瑞全很兴奋地说。
2: 谁知道这点劲儿有什么用处呢？能维持多么久呢？
3: 当然有用处，人要没有这点劲儿，跟整天低着头捡食的鸡有什么分别呢？
2: 至于能维持多么久，倒难说了。
3: 大哥，你就吃了这一家子人的亏，连我也算上，都是你的累赘。
2: 一想起窦神父的神气，
3: 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气。
2: 连神父都这样看不起咱们，别人更可想见了。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

0: 上回说到，瑞轩生了一肚子的闷气，回到家找老三去倾诉。他对老三说起了见神父的情景。他对老三说，一想起斗神父的神气，我真想跺脚一走，去给中国人争点气。连神父都这样看不起咱们，别人更可想见了。我们再低着头装窝囊废，世界上恐怕就没一个人同情咱们，看得起咱们了。大哥，你尽管这么说，可是老拦着我走。不，我不拦你走，多等我看走的时机到了，我必定放了你。可是要保密啊，连大嫂也别告诉。老三声音很低地说，
1: 当然。
0: 我就不放心妈妈，她的身子骨那么坏，我要偷偷的走了，她还不哭个死去活来的。瑞轩愣了一会儿说，
1: 那有什么法子呢？国破家就必亡啊。

要是依着日本军阀的心意，当然最如意与最简明的打算是攻陷一处便成立个军政府，以军人做首领，而把政治用枪刺挑着。但是这样去做，需一下手便有通盘的军事计划与雄厚的兵力。事实上，他们有极大的侵略野心，而没有整个的用兵计划与庞大的足以一鼓而攻下华北的兵力。他们的野心受了欺诈的诱惑，他们想只要东响几声炮，西放一把火，就能使中华的政府与人民丧胆求和，而他们得以最小的损失换取最大的利益。欺诈是最危险的事儿，因为他会翻过头来骗你自己。日本军人攻下了北平与天津，而战事并没有完结，他们需将错就错的继续打下去，而不能不把用枪刺穿住的肥肉分给政客们与资本家们一些。他们讨厌政客与大富贾，可是没法子不准他们分肥。他们更讨厌中国的汉奸，而汉奸又恰好能帮助他们以很小的兵力镇服一座城或一个县分。他们需擦一擦手上的血，预备和他们所讨厌的政客与汉奸握手。握手之后，那些政客与汉奸会给他们想出许多好听的字眼去欺骗中国人与他们自己。他们最不愿要和平，而那些小鼻小眼的人却提出和平。他们本只忠于自己，为升官为抢钱而发动战争，而政客们偏说他们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的精神因此一变而为欺人与自欺，而应当叱咤风云的武士都变成了小丑。假若他们不是这样，而坦率地自比于匈奴或韩尼布尔，以烧红的铁鞭去击碎了大地，他们在历史上必定会留下个永远被诅咒的名声，像魔鬼永远与天使对立似的。但是他们既要杀人放火，而又把血迹与火场用纸掩盖上，历史上将无以明之，而只能很勉强地把他们比作黄鼬或老鼠。北平为老鼠们敬了街，老鼠是诡诈而怕人的。他们的聚义假若不是因战争催迫着，将永无结果。他们非叫政客与汉奸们来帮忙不可，可是帮忙既需染指，他们应叫别人分润多少，分润什么？自己抢来的而硬看着别人伸手来拿，不是什么好受的事儿，特别是在熟眼的东洋武士们。假若照着他们的本意，他们只需架上机关枪，一刻钟的功夫便把北平改成个很大的土场，而后把故宫里的宝物、图书馆里的书籍、连古寺名园里的奇花与珍贵的陈设通通的搬了走，用不着什么拐弯抹角的做文章。可是还有许多西洋人在北平，东洋的武士需戴上一张面具，掩盖上狰狞的面孔。政客们又说，这是政治问题，不应当多耗费子弹。资本家们也笑容可掬地声明，屠杀有悖于经济的原理。最后，汉奸们打工作揖的陈述，北平人是最老实的，绝不抗日，应求皇军高抬贵手。于是，最简单的事儿变成很复杂，而屠杀抢劫变为组织政府与施行王道。这样的从军事占领迂回到组织政府，使藏在天津的失意军阀与官僚大为失望，他们的做官与搂钱的欲望已经随着日寇的侵入而由期待
变为马上可以如愿以偿。他们以为只要一向日本人磕头，便可以富贵双临。没料到日本军是要详加选择，而并不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人。同时，日本军人中既有派别，而政客与资本家又各有党系，日本人需和日本人斗争，华人也就必须随着乱转，而不知道主要的势力是在哪里。他们的简单的认日本军阀为义父的办法，需改为见人就叫爸爸。他们慌乱奔走，探听勾结竞争，唯恐怕落选，这回能登台才能取得开国元勋的资格与享受。他们像暑天粪窖的蛆那么活跃。

更可怜的是冠晓荷一类的人，他们所巴结的人已经是慌乱而不知究竟如何，他们自己便更摸不清头脑，他们只恨父母没多给了他们两条腿，他们已奔走得筋疲力尽，而事情还是渺茫不定。冠晓荷的俊美的眼已陷下两个坑，脸色也黑了一些，他可是一点也不灰心，他既坚信要转好运，又绝不疏忽了人事，他到处还是侃侃而谈，谈的嗓子都有点发哑，口中有时候发臭。他买了华达丸含在口中，即使是不说话的时候，口中好还有些事做。他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眉目，他可是已经因到各处奔走而学来不少名词与理论，有甲处取来的，他拿到乙处去卖，然后从乙处又学来一半句，再到丙处去说。实在没有地方去说，他还会在家中传习给太太与女儿，而且这样的传习与宣传还可以掩饰自己的失败，常常在一语未完而打个哈欠什么的，表示自己因努力而感到疲乏。假若他的事情已经成功，他一定不会有什么闲心去关切或悄悄的注意老街旧邻们。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把握，他就注意到邻居们为什么像齐瑞轩那样的人们会一声不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呢？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与把握呢？对钱默吟先生，他特别的注意，他以为像钱先生那样的年纪、学问与为人，必定会因日本人来到而走一步好运。在他这几天的奔走中，他看到不少的名士们，有的预备以诗文结交日本朋友，打算创立个诗社

画正和日本人一样都要美，我们以美易美，也就没什么谁胜谁败之分了。有的预备着以种花草为保身之计，他们说日本人最爱花草，在东洋连插花瓶都极有讲究，大家在一块玩玩花草，也就无需乎分什么中国人与日本人了。这一套也被冠先生学会。这些准备与言论使冠晓荷想到钱默吟。钱先生既会诗文，又会绘画，还爱种花，全才。他心中一动，假如打着钱先生的旗号成立个诗社或画社，或开个小鲜花店，而由他自己去经营，岂不是就直接的把日本人吸引了来？何必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谋事情呢？

0: 想到这里，他也恍然大悟。哦，怨不得钱先生那么又臭又硬呢、啊，人家心里有数啊。他很想去看看钱先生，但是又怕碰壁。想起上次在齐家门口与钱先生相遇的光景，他不肯再去吃钉子。他想，还是先到齐家打听一下好。假如齐瑞轩有什么关于钱默吟的消息，他再决定怎样去到钱宅访问。只要有希望，碰钉子也不在乎。同时，他也纳闷齐瑞轩有什么高深莫测的办法，何以一点也不慌不忙的在家里蹲着。含上一颗华达丸，梳了梳头发，他到齐家来看一眼。瑞轩，他在门口拱好了手，非常亲切的叫：“没事吧？我来看看你们。”童瑞轩来到屋中落了座，他先夸奖了小顺一番，然后引入正题：“有什么消息没有？”“啊，没有呢。”“太沉闷了。”关小河以为瑞轩是故意有话不说，所以想用自己的资料换取情报。“我这几天不断的出去，真实的消息虽然很少，可是大致的我已经清楚了大势所趋。一般的说，大家都以为中日必须合作。”“
1: 哪个大家？”瑞轩本不想得罪人，但是一遇到冠先生这种人，他就不由得话中带着刺儿。冠先生觉到了那个刺儿，转了转眼珠说：“
0: 自然，我们都希望中国能用武力阻止住外患，不过咱们打得过日本与否倒是个问题。北平呢，无疑的是要暂时由日本人占领，那么我想，像咱们这样有点用处的人，倒实在应当出来做点事，好少叫我们的人民吃点亏。在这条胡同里，我就看得起你老哥和钱默翁，也就特别的关切你们。这几天默翁怎样？”“
1: 哦，这两天我没去看他。”“
0: 他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呢？”“
1: 不知道，他恐怕不会活动吧，他是诗人。”“
0: 诗人不见得就不活动啊。听说诗人杜秀玲就很有出任要职的可能。”
1: 瑞轩不愿再谈下去。“
0: 咱们一同看看莫王去好不好？”“
1: 改天吧。”“
0: 哪一天？你定个时间。”
1: 瑞轩被挤在死角落里，只好改敷衍为进攻。“找他干什么呢？”“
0: 是啊。”小何的眼放出光来，“这就是我要和你商量商量。”

0: 我知道钱先生能诗善画，而且爱养花草。日本人呢，也喜欢这些玩意儿。咱们，哎，你、我、钱先生，要是组织个什么诗画社，消极的能保身，积极的还许能交往上日本人，有点什么发展。我们一定得这么做，这确乎是条平妥的路子。
1: 那么冠先生，你以为日本人就永远占据住咱们的北平了？
0: 他们占据一个月也好，一百年也好，咱们得有个准备。说真的，你老哥别太消极，在这个年月咱们就得充分的活动，好弄碗饭吃，是不是？
1: 我想钱先生绝不肯做这样的事儿。
0: 咱们还没见着他呢，怎能断定谁的心里怎么样？很难不详谈就知道。
1: 瑞轩的胖脸微微红起来。我自己就不干。他以为这一句话一定开罪于冠先生，而可以不再多啰嗦了。
0: 冠先生并没恼，反倒笑了一下。你不作诗画画也没关系，我也不会。我是说由莫翁做文章，咱们俩主持事务，早一点下手把牌子创开，日本人必闻风而至，咱们的小羊圈就成了文化中心。
1: 瑞轩再不能控制自己，冷笑的出了声。
0: 你再想想看。
1: 冠先生立起来。
0: 我觉得这件事值得做，做好了与我们有益，做不好呢也无损。
1: 一边说他一边往院中走。
0: 要不这样好不好？哎，我来请客，把钱先生请过来，大家谈谈。你要是不愿上我那里去呢，我就把酒菜送到这边来，你看怎样？
1: 瑞轩答不出话来，走到大门口，冠先生又问了声：“
0: 哎，怎样？”
1: 瑞轩自己也不知道哼了一句什么，便转身进来。他想起那位窦神父的话，把神父的话与冠小河的话加在一处，他打了个冷战。

0: 冠晓荷回到家中，正赶上冠太太回来不久，她一面换衣服，一面喊洗脸水和酸梅汤。她的赤包似的脸上已褪了粉，口语鼻大吞大吐地呼吸着，气势非常的大，仿佛是刚刚抢过敌人的两三架机关枪来似的。大赤包对丈夫的财路是绝对乐观的，这并不是她信任丈夫的能力，而是相信她自己的手眼通天。在这几天内，她已经和五位阔姨太太结为干姊妹，而且顺手赢了2000多块钱。她预言不久她就会和日本太太们结为姊妹，而叫日本的军政要人们也来打牌。因为满意自己，所以他对别人不能不挑剔。
1: 赵弟儿，你干了什么？高弟儿，你呢？怎么该加劲儿的时候，你们反倒歇了功呢？
0: 然后指怀骂柳的仍对两位小姐发言，而目标另有所在。
1: 怎么出去走走还晒黑了脸吗？我的脸皮老，不怕晒。我知道帮助丈夫兴家立业，不能专仗着脸子白，装他妈的小妖精。
0: 说完，他伸着耳朵听，假若尤同芳有什么反抗的表示，他准备大举进攻。尤同芳可是没有出声。大赤包把枪口转向丈夫来，
1: 你今天怎么了？也不出去，把事情全交给我一个人了，你也不害臊。走，天还早呢。

0: 啊，你给我乖乖的再跑一趟去，你又不是裹脚的小妞，还怕走大了脚？我走，我走。冠先生拿腔作调的说，请太太不要发脾气。说罢拿起帽子懒洋洋的走出去。他走后，尤同芳对大赤包开了火，他颇会调动开火的时间。冠先生在家，他能忍就忍，为是避免祸首的罪名。等他一出门，他的枪弹便激射出来。大赤包的嘴已很够野的，同芳还要野上好几倍。骂到连他自己都觉难以入耳的时候，他会坦率地声明，我是唱玩意儿出身，满不在乎。
1: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是擂台，这是大俗透着英俊气概，真正是战火力全开，光荣无处不在。华族党的新一代登场，青春的偶像，时代的标榜，主张荣誉勇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水稻插秧进入收官关键期，连日来东明镇牢牢把握农时节奏，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目前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全镇春耕生产稳中提质，推进有力。
3: 记者实地走进东明镇王家村水稻种植地块，看到连片稻田，水田平整澄澈，嫩绿秧苗满目青翠。据了解，目前村内水稻插秧作业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块秧苗移栽完毕，不少农户趁热打铁，及时开展田间施肥、秧苗养护等后续管护工作，农事生产衔接有序，稳步推进。东明镇王家村村民刘青海：
4: 每家种了5场地，17号插完的，下一步就是养肥、补苗，希望今天来个好收成。
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插秧栽植。村民王希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年种植水稻，去年喜获丰收，今年也满心期盼迎来丰产好收成。东明镇王家村村民王希华：
5: 我今年是一共2场地，现在呢马上就明天就能插完。去年的这个产量吧就非常好，因为亩产就是接近2200。今年看年景呢，和这个啥这个水稻长势呢，估计年景这个收成还能不错。希望粮食价格能跟去年持平吧。
3: 下一步，东明镇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田间管护、农资保障，推广优质品种与机械化作业，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让东明稻乡更浓，农民增收更稳。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阳：
6: 东明镇全镇耕地总面积5680公顷，其中水田3500公顷。今年插秧工作5月6日全面启动，截止目前已完成90%，预计5月25日前全域将完成插秧任务，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1: 5月20号，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与诚挚期许。
2: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生活。此次活动依托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温情，又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领结婚证新人赵丽莹：
7: 今天我们两个正式组建成这个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彼此包容，然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良家风，以后孝敬长辈，尊敬父母，然后携手共度以后的美好余生，然后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0: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双营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针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公共休闲区域等卫生死角，认真清理散落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烟头杂物，让小区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在清理环境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养成文明卫生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以志愿之力点亮文明之光。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城市文明根基，近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党建引领树新风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
2: 活动中，同学们来到操场捡拾白色垃圾，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操场上的白色垃圾废物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在文明礼仪也深入学生心中，在校园里，同学们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办公室敲门，随手捡垃圾，上下楼梯遵守秩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学生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童心点亮文明之光，用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风采。下一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拓宽文明浸润渠道，巩固文明培育成果，以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党建办公室主任韩媛媛：
8: 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下，我们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把文明种子播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尊师重道是最真挚的礼仪，团结友善是最温暖的风尚，爱护环境是最朴素的担当，文明守礼是最动人的模样，让文明风尚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1: 近日，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计量宣传上门服务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加油站，现场核查加油机计量精度、铅封标志以及台账管理情况，指导企业严格落实计量器具日常维护、周期检定制度，守住油品计量公平底线。面向电子计价销售商户，集中宣传新规核心要求，重点讲解开壳锁机、一秤一码溯源、三码一封合规使用等规定，明确新旧秤禁售更替时间节点，现场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防作弊常识。此次活动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现场答疑，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诚信计量责任，规范加油机和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管理秩序，有效净化民生计量市场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新华网：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大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升高，心脑血管疾病也不容忽视。活动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延误，应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明万历皇帝勃然大怒，原因是两广总督陈瑞勾结葡萄牙人，允许葡萄牙人缴纳租金在澳门居住，并且在澳门设立了六人市政议会，地方长官、大法官和主教，而且在市政议会。

会下面还设了法官、市政委员、检察官和财税官。万历皇帝盛怒之余，想到一个主意，可以借机除掉已故的首辅张居正的势力。他的第一招就是把戚继光调到了广东。戚继光走进了广东总兵官衙门，陈瑞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戚继光南调广东，这是万历皇帝给这个两广总督的最后警告。早在万历八年，也就是1580年，张居正在位的时候，万历就听说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擅自选举首席法官，并在当地实行葡萄牙法律。张居正为此向他推举陈瑞任总督两广之职，彻查葡萄牙人在帝国擅行司法大权一事。万历皇帝没想到陈瑞这一次反而将帝国的尊严出卖得干干净净，只好用张居正的这一枚棋子戚继光来充当拿下陈瑞的钉子。澳门一直是大明帝国的一块心病。葡萄牙船长苏萨1556年1月写信给葡萄牙路易斯亲王，信中将葡萄牙人打入澳门的经过描述得非常详细。信中指出，葡萄牙人通过中国商人贿赂海盗副使汪柏，并冒用他国名义表示愿意向大明政府缴纳各种课税，以寻求来广东的贸易机会。汪柏于1553年上报北京朝廷，1554年获批复准其贸易。从此葡萄牙人获得了在澳门进行贸易的机会。葡萄牙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南部，也是欧洲最西端的国家。这个小国由于土地面积太少，一直通过不断的海上扩张来实现其大国梦想。葡萄牙的皇帝们一个比一个热衷航海。当贵族军官达伽马成功的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之后，这个小国离东方大明帝国也就越来越近了。在威尼斯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记刺激下，葡萄牙人急于想从大明帝国获取财富。第一个到达大明帝国的苏萨，通过行贿帝国官员，实现了贸易通商的第一步。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得寸进尺，这是有预谋的。他们航行全球的时候，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霸人财物。那位世界航海史上的达伽马在印度就干过欺男霸女的丑事儿。葡萄牙人到了澳门，肚子里的坏水又开始往外冒了。1560年，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组织了包括3名最高长官、地方长官、大法官和主教的自治机构。更让大明帝国蒙羞的是，这一自治机构规定，每一个在澳门出生的、具备法律资格的葡萄牙国王陛下的自由臣民，都有投票选举的权利。来自葡属领土其他地区的自由臣民，只要在澳门结婚或者定居，也具有投票权，除非法律规定他们丧失资格。葡萄牙人借着贸易的借口，开始在王土上自己当家，确实是相当的猖狂。市政委员们负责各类市政事务，法官们负责审查市议会通过的各项命令是否违反既定的规则和法律，也对民事、刑事案件作出判决。如有不服，起诉者
可以向澳门的大法官上诉，或者向由六名部长组成的，包括大法官及由印度总督任庭长的果亚最高法院上诉。在大多数情况下，果亚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决定性的。检察官负责集合澳门的公共建筑物，对应该进行的维修提出建议，并执行市议会的命令，并代表澳门的葡萄牙人与香山县令打交道。更让大明帝国生气的是，葡萄牙人还在帝国的土地上收税。葡萄牙在澳门的市政议会任命的财政官负责征收澳门自治机构的年收入，其中大部分来自向葡萄牙商船征收占货物5%价值的商业税。很多到港货物没有销售，商人没有现金缴纳商业税，财政官就让商人用货物来抵税。之后呢，财政官再将货物运到广东等地出售，充实市政议会的财政收入。财政官每年要出席2次市议会的会议，报告财政收支情况，一旦出现财政困难，市政议会就要向商人来贷款，发动捐献或征收人头税和财产税。葡萄牙人是铁定了心要从大明帝国手上夺走澳门，他们不仅收税自治澳门，还在澳门雇佣武装士兵，最高行政长官都是拥有武装部队的商人，中日贸易船队的大船长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任命，大船长也是武装部队的司令。当大船长的船队往返日本途中停靠澳门的时候，大船长就是澳门葡萄牙人自治机构的最高长官兼武装部队司令官。澳门最高长官受制于葡萄牙殖民地印度果亚政府及里斯本葡萄牙中央政府。澳门的市政议会让大明帝国的官员发懵了很长时间，这些洋鬼子的行为怎么这么怪异呢？在等级森严的大明帝国，长官就是父母，一切都是权力说话。葡萄牙人自己很快也被自己的小聪明弄懵了。由于中日贸易船队需购入中国货物及等候西南季风，要在澳门停留10个月到1年的时间，加上嘉靖皇帝期间再度禁海，葡萄牙商船在中国的货物采购往往无法在最佳的航行季节全部完成。第一波到达澳门的船队还没有离开，第二波就到了。这样一来呢，澳门就出现了2个甚至3个葡萄牙大船长，而规矩又是大船长就是最高长官兼武装部队司令。现在几个人一起现身，市政议会到底谁是真正的最高长官呢？所以说呀，出大乱的那是早晚的事儿。1564年，2个大船长都抵达澳门，开始争权夺利。急红了眼的2位船长开始如泼妇般骂大街。当年达伽马到达印度，当地人嘲笑他运来的货物低劣，这位也曾经一边辱骂印度人一边挥刀抢劫。现在这2位船长骂着骂着都觉得没什么意思，既然大家都有权调动部队，干脆来点男人的较量，动武。急红了眼的2位大船长拉着各自的心腹要火并。这个时候教会赶紧站出来充当和事佬，苦口婆心地告诉2位船长，这是在人家大明的地盘上，你们2个一旦火并，两广总督的大部队就会开到澳门，我们都得滚，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后果吧。2位即将火并的大船长也只能干瞪着牛眼，在主教笑眯眯的教育下握手言和。
这事儿很快就捅到葡萄牙国王那儿了。这还了得，简直是丢人丢到家了。都是国王任命的大船长，怎么到了澳门就火并呢？这个问题的更主要责任在于国王那里，是他将殖民权力赋予了商人。在利益面前，商人有了最高长官这件护身符，做生意的时候自然是得心应手，最后赚钱最多的回国就能得到英雄般的礼遇。大船长在澳门不火并才怪。葡萄牙国王一生气就下令，若遇到两个以上大船长到达澳门的情况，由最早到达的大船长担任最高长官执政。葡萄牙人解决了自己内部的矛盾，大明帝国的万历皇帝心里可不舒服。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就看不惯葡萄牙人在大明帝国的土地上当家，于是向万历皇帝保举了陈瑞，命他总督两广。在1580年，陈瑞专程到广东去处理葡萄牙人在澳门当家的事情。一到广东，就给澳门最高行政长官香山县令发了一个通知，让香山县令通知葡萄牙人，要澳门葡萄牙人的地方长官、大法官和主教到广州去解释，为什么要在中国的领土上未经许可便以他国而非中国的法律来管理澳门呢？陈瑞的总督令葡萄牙人很搓火，如果依命令行事，这有损葡萄牙人的尊严，如果不理这道命令也不可以，因为那等于蔑视总督的权威。陈总督一发火，数万的大明帝国武士就将抽刀拔剑驱赶在澳门的葡萄牙人。正在葡萄牙人左右为难的时候，西班牙驻马尼拉总督朗吉罗派遣耶稣会士桑切斯赶到澳门。桑切斯带来一个让葡萄牙人更为震惊的消息，海上霸主西班牙已经强行将葡萄牙合并，现在葡萄牙所有人都要向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宣誓效忠。澳门市政议会顿时乱成一团，国家都灭亡了，澳门再不听西班牙人的话，日子将很难过。为了向西班牙人表示自己的忠心，维护西班牙国王菲利二世的尊严，为西班牙打通中国的贸易通道，将澳门打造成为西班牙跟中国贸易的桥头堡，葡萄牙人打探到了陈瑞的致命弱点，这个人贪财。澳门市政议会决定派代表带着大量的金银钱物去拜见陈总督。1582年12月27日，代表主教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首席检察官彭瑞拉、代表最高长官等人到达两广总督统辖的两广交界处肇庆。传教士利玛窦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是写日记。他把陈瑞召见罗明坚跟彭瑞拉一行以及受贿的经过描写得惟妙惟肖。陈瑞是福建人，为人胆小机智，视财如命，看见澳门蒲商的财富不禁垂涎三尺，深思染指。澳门市政议会为了对总督表示善意，加之怕他中断两国的交易，特别捐出了他们认为中国人最喜爱的物品当作见面礼，其中有中国人尚不能织的丝绸、打折的外衣、水晶镜以及别的稀奇玩意儿，总共价值1000两银子。大胡子利玛窦给后世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历史镜头，简直就跟实况录像一样精彩。两个葡萄牙代表受到很隆重的军礼接见，目的是吓唬他们
而不是欢迎他们。然而，当陈瑞看到他们带来的礼物，那威严的态度立刻改为和善。他含笑告诉葡萄牙人，殖民地的一切均可照旧，但是要属中国官员管辖。这只是习惯性及形式性的声明，因为澳门的葡萄牙人一向都只遵守葡萄牙法律，别的国籍的人生活也很自由，即使是中国人一旦成为教友，就会脱掉中国的衣服，改穿欧洲的衣服。其余非教友的中国人才属于广州政府所派的官员管辖。陈瑞让葡萄牙人前来肇庆受审的场面是多么的壮观。按照利玛窦的日记，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大明帝国带刀武士雄赳赳地站在衙门两旁，迎风飘扬着帝国的旗帜。当葡萄牙人一行到来，帝国带刀武士整齐划一地行仪仗队军礼，冬日的暖阳照耀在武士锃亮的大刀上，刀光阴森森地反射到葡萄牙人的脸上。陈瑞坐在大堂之上，一脸严肃地望着渐行渐近的高鼻子蓝眼睛葡萄牙人。葡萄牙人走到总督堂下，哗啦一下将新奇的玩意儿一字排开，陈总督顿时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那张胖乎乎的圆脸随即如春风般的和蔼，绽放出如花的笑靥。陈瑞很失态，这正是澳门市政议会最想要的结果。堂堂的两广总督见到洋玩意儿就变成了贪财鬼，连话都不会说了，还一阵小跑来到大堂之下，将葡萄牙人搀扶起来，左一个兄弟右一个哥们儿，跟洋人打成一片。利玛窦极尽丑化之能事，把陈瑞完全描写成一个死要面子的市井小人。众目睽睽之下，陈总督还非常不好意思地对葡萄牙人说，不付钱坚决不能要你们的东西。于是陈总督转身问起每件东西的价值，并在侍从面前以白银支付。利玛窦一开始也很纳闷，葡萄牙船长苏萨在写给路易斯亲王的信中不是说大明帝国的官员贪婪成性吗？陈总督怎么突然变了呢？利玛窦一点面子都没给陈瑞留下，而是仔细研究当时大明帝国的法律条例，并终于弄明白了，陈总督这是在跟葡萄牙人假惺惺的演戏。大明律作为帝国最权威的法律，明文规定帝国官员收受贿赂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利玛窦终于明白了，不是陈总督不想要，而是大明帝国禁止任何政府官员收受这样的礼物。在利玛窦的笔下，两广总督陈瑞完完全全是一个小丑，在葡萄牙人送礼的时候装模作样不要，事后又私下派人告诉葡萄牙的两位代表，说见面时支付的那些银子是为了买第二批货品用的，并且第二批货品要私下交付给陈瑞本人。口口声声圣洁无瑕的传教士罗明坚死心塌地地为葡萄牙人的殖民服务，现在应该是为西班牙菲利二世效忠。罗明坚一听陈瑞代表的话，立刻提出，既然陈总督收了我们的礼物，那么为了长远利益，就应该让葡萄牙人长久居留澳门。传教士成为政治工具是十分可怕的一件事情。罗明坚一行到肇庆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留权。

0: 火炮。罗明坚一脸阴笑地通过翻译提醒陈瑞，如果陈总督答应葡萄牙人拘留澳门，好处是大大的有，如果不答应，我罗明坚学习中文已经很久，对大明帝国的律法相当了解。陈瑞精明过人，罗明坚的话明显就是威逼利诱。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FM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1: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2: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1: 那里面有个江姐。
2: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1: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2: 你也看过这书啊？
1: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3: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1: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3: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同族长辈徐国强的怀里抱着一只小黑猫，听徐志公说完之后，先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通，然后戴起老花镜，用核桃大的字儿给他以前的下级张有志写了一封求情信。徐志公感激涕零地拿起这圣旨，一再央求本族叔叔不敢把这事儿说给田福军，随后啊就一溜烟的又从地委大院跑了出来。本来呢他想去白明川那儿住上一个晚上，但是现在才感到不好意思去见明川了，于是啊他就在街上一个小旅社里随便登记了一个房间，浑身酸痛地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东关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原溪县城了。

0: 上午10点钟左右啊，他从袁溪车站跑出来，低着头又向县委走去了。在路过供销经理部的时候，他瞥了一眼楼上那个熟悉的窗口，困难地咽了一口唾沫。啊，他老婆就在那个窗户后边办公呢。徐志工在往县委走的路上，又遇到了好多人和他打招呼。他支吾着应付一下，慌忙地只顾朝前走。他感觉人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哎呦，说不定事情啊已经在城里传成一窝蜂了。他在县委家属院张有志的家里一直等到书记下班回来，因为啊他不能跑到机关去把徐国强的信交给他呀。让徐志工大吃一惊的是，张有志一见他热情的就和他握手，并向他询问十个节物资交流大会的情况。书记还表扬他这件事儿搞得很有气魄呢。哎，是不是张书记先稳住他，给他来点和风细雨，然后再吼雷打闪呢？徐志工在吃惊之余暗暗的想着，但是他又想，张有志向来心中有事儿，脸上就带出来了，他没有这么深的城府啊。于是徐志工就大胆地试探着问：张书记怎么知道我们交易会的情况呢？你又没去，是不是石和杰谁来告诉你的？
1: 哦，石和杰没来，谁，我是听县上去过的干部回来说的。哈哈，哎，老伴啊，炒几个菜，我要和志工喝上几盅。
0: 徐志工提在喉眼的一颗心又慢慢的跌进了胸腔里。现在看呀，胡德福没来告他。其实啊，徐志工并不知道，对他钟情的王彩娥与他同时采取了行动。这个厉害的女人在志工走后不久，也就是他蹲在厕所里的那阵儿，立刻到后街头的食堂里找到了胡德福。他声色俱厉地警告红烧肘子专家，如果呀他要把自己和徐主任的事儿传出去，他就马上和他的弟弟胡德禄离婚，并且呀会一口咬定自己和徐主任什么事儿也没有。胖炉头屈服了，他知道弟弟对这个风骚女人呐爱得像宝贝蛋一样。再说了，弟弟胡德禄年近50，已经打了多年的光棍，而这个女人才30来岁，有什么资本赌着气呢？话又说回来，徐志工是公社的主任，那也不是好惹的呀。王彩娥大将风度，3乘2码就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有了。平心而论吧，我们不能不佩服这个又麻又辣的女人呐。不过狼狈不堪的志工同志要等回到石歌节才能知道她已经完全摆脱了危机。现在呢，她正惴惴不安地和县委书记一块儿喝酒呢。当然了，徐国强老汉的那封救急信眼下还不必掏出来。趁着一点酒劲儿，志工便巧妙地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动上。他很动感情地对张书记诉苦说，他把老婆孩子丢到县城，已经在石歌节干了整整7年了，组织上应该考虑他的情况，把他调回县城工作。说到难受之处，他竟然哭了起来。张有这个情况完了之后啊，很快会考虑他的问题的。从县委书记家里出来，徐志工又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到了石歌节。王彩娥知道他已经回来，很快就设法向他通报事情已经完全风平浪静了。哎呀，徐志工对彩娥感激不已，高兴得几乎要哭一鼻子了。但是啊，打这以后他却再也没有胆量和这位大胆的女人交往。没有多久，徐志工突然喜从天降，县委组织部下了文件，任命原副主任刘根民为石歌节公社的主任，而把他调回县里，任了令人羡慕的

0: 水电局的局长。徐职工大为感慨地想啊，还是毛主席老人家说的对，坏事里面有好事呢。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呀、啊、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唯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啊。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多少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的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啊。但愿我们还没有忘记，不久前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开着他姐夫的汽车，在外县一个庙会上偶然碰见了袁熙上高中时和他同班的女同学郝红梅。在目睹了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的山村悲惨而不幸的生活之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更像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担负起帮助这位落难女同学的责任了。我们知道，尽管他很快就遇到了世俗舆论的压力，但仍然毫不在乎地开着车来到这个偏僻的山庄，给生活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送这送那，关怀备至。从那时到现在，田润生到郝红梅这儿的奔波一直就没有中断过。毫无疑问了，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从善良和对别人的同情心来说呀，田润生简直就不像田福堂的儿子。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而今到红梅这儿来，不再仅仅是要给红梅送一些维持生活的用品，而是渴望能够见到她，坐在她的热炕头上，看着红梅亲切地伺候自己，吃上两碗香喷喷的细面条。尽管润生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是他也从没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条啊。是的，那面条是很有滋味，但是仅仅是有滋味的面条才让他如此留恋这个地方啊。不，他在这孔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的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润生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和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耳朵里再也听不见呼呼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疲倦的眼睛视线可以放心地重叠在一起，甚至可以闭目养神。僵直的胳膊腿儿松弛了下来，浑身的骨头也可以一块一块散乱地堆垒着，那种舒坦和轻松啊，就像躺在澡盆的热水里一般啊。一旦他坐在这个热炕头上，他就不想再离开这里了。润生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的，不必隐晦，他在心里开始爱上了他的同学，这个苦命的寡妇。我们知道，从田润生的家境来说，虽然不可能找一个端公家饭碗的城里姑娘，但是要在农村找个对象，那的确也不必发愁，甚至可以有挑有拣。远处不说吧，东拉河一道沟的村庄，谁家不愿意把女儿嫁给赫赫有名的田福堂的儿子呢？可是啊，人的感情，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是世界上最难解释的一种现象了。现在呀，在田润生的眼里，只有这个寡妇才是他最可心的女人了。在高中上学的几年里，润生尽管和红梅是同班，但相互间的交往倒是很一般的。润生是一个晚熟的青年，那时候还对男女之间的事儿并不敏感。至于郝红梅嘛， 他知道郝红梅家成分是地主，但是光景很穷，本人呢常常面黄肌瘦，穿一身破衣服，连个饼菜也吃不起。后来呀，润生隐约地听别人说，他们村的少平和这个女同学有点关系。以后呢，他又听说他们班的班长顾养民爱上了郝红梅，这倒让他大吃一惊了。他想不到家庭和本人都很出众的班长竟然看上了这个成分不好、家境又困苦的女生。那时候润生才稍微留意了一下这个郝红梅，他似乎也发现郝红梅是班里女生中最漂亮的。毕业以后，同学们都各奔东西，他呢也就不再记得这些事了。至于他自己嘛，是这两年才多少懂得了一点所谓的感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姐姐和姐夫之间的不幸婚姻，迫使他也考虑起了他自己的事儿。是的，男大当婚，他也将要面临这件人生大事。姐姐和姐夫的教训是深刻的，他绝不能像他们一样。润生在姑娘面前生性腼腆和胆怯，加之目睹了姐夫的不幸与痛苦，让他对女性产生了某种恐惧的心理。他在有女人的地方立刻就会感到一种不自在，因此啊，经常回避和女人的接触。这同时呢，就造成了一种逆反心理，越是躲避女人吧，他就越觉得女人的神秘，越是感到神秘，内心呐就越强烈的渴望得到女人的温暖和体贴。这种水深火热般的矛盾心理在悄悄的严酷的折磨着这个23岁的青年人。这种状况时间一长，竟然使他在女性面前渐渐的自卑了起来，觉得自己一生也许再没能力去征服和占有一个女人的感情了。但是啊，自从见到郝红梅以后，他这种心理障碍却神奇的消失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红梅自己一开始就在他的面前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自卑感，这反倒大大的刺激了润生的男子气概。他喜悦地感到，他在红梅面前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男人通常都有一种保护女人的天性，并以此感到满足。他现在呀，尝到的正是这种滋味。田润生左思右想，觉得只有和红梅生活在一起，他这一辈子才能真正感受到男女之间的温暖和幸福。润生想过了，正因为郝红梅结过婚，他也许就更知道怎样关怀男人。而正因为自己没有结过婚，他也不可避免地在自己面前有点难言的自卑，因此啊，会对自己的感情要求热烈地响应。那么自己就不必像姐夫那样饱受心理和生理上的折磨了。田润生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他不会因为郝红梅结过婚并且带着前夫的孩子，就用世俗的眼光低看他一等。不，他是多么的爱郝红梅呀！红梅现在看来要比高中时更漂亮，虽然穿着一身农村妇女的衣服，但是掩饰不住她那丰满而苗条的身材和没有丧失掉的文化教养。最让润生心惊摇动的是，郝红梅是一个各方面都成熟了的女性，和这样的女人在一起，立刻就能满足自己那饥渴的男性欲望啊。决心已经坚定不移了，润生要很快向红梅表露自己的心迹。当然他知道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阻力将是他的父母亲，但是先不管他们，等和郝红梅把事情说妥了，再去攻克家庭这座堡垒吧。这天下午， 田润生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又来到了红梅的家里。这次他给红梅扛来50斤重的一袋白面，也给他带来了一颗热腾腾的心。像往常一样，红梅立刻把那块叫人心疼的碎花布围裙系在腰里，手忙脚乱地开始给他和面了。润生脱了鞋子，像主人似的自在地上了炕，然后盘着腿坐在炕头上，抱起红梅的孩子，用手指头轻轻地点着娃娃的下巴，那孩子就咧开小嘴不住地对他笑。润生也在笑，一颗心在胸膛里不安地跳动着。不一会儿，孩子睡着了，润生小心翼翼地把这小家伙的头搁在枕头上，然后拉了一条小被子盖住，就又从炕上下来，转到了郝红梅的跟前，帮她烧火。火烤得润生额头上汗水淋漓，但是多半是因为他内心过分的紧张。红梅就在锅台旁边和着面，她离着自己很近啊。田润生一边烧火，一边拼命地咽着口水，一路上已经反复想好了的他要对郝红梅说的话，可是现在呢，却感到如此的难以开口。当他把一块干柴筛到炉膛之后，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喃喃地说：“
1: 红梅，我想对你说句话呢。”
0: 红梅停止了动作，默默地看着他，显然是等他说那句话。润生没敢抬头看他，用很大的力气鼓着劲儿说：“
1: 咱两个，能不能一块过日子？”
0: 红梅呆呆地立在锅台旁，低垂下了头。过了半天，她才小声地说：“
2: 我这个样子，怎么配得上你呀？”
0: 润生索性不烧火了，他站起身，激动地说：“
1: 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和你一块儿过。”
0: 红梅仍然低着头，两条腿微微地抖着。
2: 你不要凭一时冲动，以后你会后悔的。
1: 不，我想了好多时间，我现在只要你的一句话，跟不跟我？你相信我，我绝不会亏待你和娃娃的。
2: 你们家老人是不会同意的。
1: 我要说服他们，只要你同意，我就有信心说服我父母亲。你同意不同意啊？
2: 我。
0: 润生勇敢地走过去，伸出两条瘦胳膊，紧紧地抱住了红梅。红梅垂着两只手，脸依恋地伏在他的胸前，哭得更伤心了。润生的眼里也含满了泪水，他紧紧地抱着郝红梅，自己呀，却软得像一团棉花了。这时候，红梅在他怀里一边哭着一边说：“
2: 你不要为难润生，你要回去把老人说通，咱们两个再说这事儿。不管时间长短，我都等着你。”
1: 这事儿你别担心，我要说的是，我这汽车也开不长久，说不定马上就得回去劳动。要是这样，你一辈子还得跟着我受苦。
2: 劳动怕什么呢？咱们就一辈子安安稳稳的在农村里过光景。只要你对我好，跟上你就是去要饭，我也情愿。
1: 说呢，娃娃就是我的娃娃，咱们结婚了，我就是他的父亲呢。
0: 这天晚上，润生就在红梅家里留宿了。第二天呢，田润生像获得了新生一般的容光焕发，他感激地告别了他亲爱的人，立即返回原西去找他的父亲商谈自己的终身大事了。田福堂眼下已经不在双水村了，徐志功调回县里当了水电局的局长之后，正好一个下属单位要修建十几孔窑洞，他呀就把这个工程让以前的老相识田福堂承包了。双水村这位老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采取了机会主义态度，开始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到县城当起了包工头。 润生在县城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招兵买马铺排工程呢。田福堂虽然以前没有做过这事儿，但他是个天生的领导人，很快呀、就成了出色的包工头，不亚于走州过县的胡永洲之流啊。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呢，田福堂不仅不再徒劳地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事的变化也并不可怕嘛。只要这人有本事，能踢能咬，现在这个世事啊，胳膊腿儿更能够伸展得开了。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2: 那天老师没收了你的那本书，叫什么名字？
5: 红颜，我在县文化馆借的。
2: 那里面有个江姐。
5: 是，后来牺牲了，很悲壮。
2: 还有一个双枪老太婆。
5: 你也看过这书啊？
2: 我没看过，以前听我爸说过里面的故事。
0: 自从春天进入县高中以来，孙少平已经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日子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贫困、饥饿和孤独的折磨。当这幕小小的青春悲剧结束以后，他内心中感情的河流反而趋向于平静，而思想和理智的成分却增多了。
2: 歌词里取的有一句歌词是红颜上红梅开。
0: 请听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润生在县城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忙着招兵买马铺排工程呢。田福堂虽然以前没有做过这事儿，但他是个天生的领导人，很快呀、就成了出色的包工头，不亚于走州过县的胡永洲之流啊。他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现在呢，田福堂不仅不再徒劳地和社会的大潮流对抗，反而觉得时事的变化也并不可怕嘛。只要这人有本事，能踢能咬，现在这个世事啊，胳膊腿儿更能够伸展得开了。这位过去指挥农业学大寨的帅才，现在呀、正指挥着一群他雇来的工匠，忙得不可开交呢。虽然咳嗽气喘，照样指手画脚，一点也不失当年的气魄和风度。田福堂是万万没有想到，新的打击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当他听说儿子要和一个带孩子的寡妇结婚的时候，就像头上被敲了一闷棍子，一刹那间呢，几乎要晕过去了。天哪！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呢？逢迎上这么两个弃老人的儿女呀！女儿的婚事已经够他痛苦的了，现在儿子又来活活的把他往死了折磨。田福堂劈头盖脑的把润生给骂了一通：“你他妈的是不是跟上鬼了？啊？什么人家咱们挑不下，你为什么要找个寡妇呢？”田家祖宗几代呀、什么时候出过你这号败家子儿啊？你修仙人呐、早些把心就死了，只要我活着，你就甭想把这丧门星娶回来。润生从小就惧怕他父亲，一下子被他虎啸般的吼叫给震慑住了。不过他声音很低，但态度坚定地辩解说：“这是我们的爱情。”狗屁爱情！田福堂吼叫了一声，又剧烈的咳嗽了起来。润生眼里泪花子直打转啊，他没想到父亲用如此粗俗的态度对待自己神圣的感情。一刹那间，他在心里对父亲产生了某种仇恨。当天下午，痛苦万分的润生和气急败坏的田福堂一起回到了双水村，互相不能说服对方的父子俩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润生他妈的身上了。田福堂指望他老婆能劝解儿子放弃这宗荒唐的亲事啊。润生呢，向来是听他妈的话的， 他又盼望母亲能够理解他，站在他一边，劝解父亲，帮助他成全自己的婚姻。可是啊，他妈一听这事儿，先一鼻子哭得连话都说不成了。他实际上比他父亲还要坚决地反对这门亲事。他痛不欲生地说润生啊，姐姐的婚姻那个样，你现在要找一个二婚的女人，还带着钱家的娃娃。田福堂在一边说，那还是个地主成分，咱李亲外戚中连个中农成分都没有，你却要把地主的后代引到家里来，田家的门风叫你糟蹋完了。绝望的田润生丢下哭泣的母亲和咆哮的父亲，一个人踉踉跄跄从家里走了出来。他感到东拉河对面的妙平山和神仙山都在疯狂地旋转起来，虽然天晴日丽，但是他的眼前呐、一片的黑暗。他不知不觉竟然走到了孙玉平的家里。他知道玉平叔和父亲的关系比较好，就想让他给父亲做点工作，这真是病急乱求医呀。孙玉婷正蹲在院子的磨盘上看报纸呢，当他听完润生的陈述之后，把报纸卷起来别在胸前仅有的那两颗纽扣的中间，拖拉起两只烂鞋，就和润生一块儿到他们家里来了。这玉婷啊，总算是念过几天书，又在太原钢厂当过几年的工人，经见过世面呐、因此对这事儿倒能理解。他赶到了田福堂的家里，就像一位敢对圣上谏言的忠臣一样，对书记夫妇说：福堂哥，嫂子，你们呐要尊重润生这个感情呐、既然润生和那寡妇有了爱情，那你们就要理解娃娃嘛。二婚女人又怎么了？当然了，农村对这事儿有说法，可那是封建主义呀。孙玉婷说的倒是振振有词，哼，你懂个屁，谁叫你来骚这杨柳情了、田福堂气愤地对他的助手出言不恭地喝骂着，他讨厌玉婷到他家里来火上加油。孙玉婷立刻被田福堂骂得张口结舌，答不上话来。他再一次意识到田福堂已经不再把他孙玉婷当一回事儿了。一看自己说话等于是放屁，啥事也不顶，孙玉婷就知趣地拖拉着鞋离开了田福堂的家。这一家三口人同时陷入到深深的痛苦之中。田润生在几天之内就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目光呆滞，神情恍惚，本来就很瘦弱的身体又瘦了几圈，袖筒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啊，竟然像麻杆般的纤细。他再也不跟他姐夫去开汽车了，整天神神魔魔爬上双水村周围的山梁，默默地淌着眼泪。他思念着远方的红梅，他痛恨自己的软弱，他和他自己在激烈地斗争着。在约定的时间里，李向前没有等到他的七弟来跟车，于是啊，他就一个人出车了。为了让润生的驾驶技术更熟练，他经常啊偷着让润生单独上路，既然润生没来，他自己就得按时出车了。这趟车是到桐城去拉货，途中啊要经过黄原，因此他中午前后才从原西出发。他准备在黄原父母那儿住上一个晚上，第二天再去桐城。一个人开车真是枯燥乏味，如果润生在旁边坐着，还能说点什么呢？李向前和他七弟相处得十分融洽，两个人的性格也差不多，言谈处事都属于和平型。润生啊也爱开车这一行，人看起来唯唯诺诺，但心灵手勤，一摸就通，天生啊就是吃这碗饭的材料。他们在一块的话题就离不开汽车，只要提起了汽车，两个人就会兴致勃勃说个没完没了，就像官瘾重的人谈论仕途上的升降调遣一样。说起来也真叫人难过呀， 李向前由于不能把一片痴情奉献给他的妻子，就将很大一部分感情倾注到了七弟的身上了。他对润生关怀备至，甚至可以说是百依百顺。这两个人要是一同上路，倒好像他成了润生的徒弟，润生驾驶着车，他坐在助手的位置上，把纸烟吸着，小心翼翼地递到七弟的手里。到了一个地方，也是他抢着把两个人的饭买好。冬日里呀，天还不亮的时候，他让润生在暖被窝里睡着，自己爬起来给汽车加热水，并且先启动一次马达，两只手握着冰冻的铁摇把，好像把手上的皮肉都要粘下来。只要和润生在一块儿，李向前受伤的心灵就有了某种慰藉。是的，通过七弟使他感到在自己和妻子之间总还有一丝维系。他虽然不能和润叶生活在一起，但他惧怕他和润叶之间完全变为真空。润生呢，就成了他和润叶的一种微弱的导线，尽管这导线没指望把处于两端的导体接通。无论如何吧，即使从纯粹的心理安慰来说，润生对他那也是重要的。润叶不会不知道自己的弟弟在他的车上。李向前常常在心里猜测着，润叶有时会不会想到这一点呢？如果他想到了这件事儿，又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李向前凭着直觉判断，润叶不会反对弟弟跟他学开车的。啊，田润叶，我心上的人啊，无论你怎样反感我，但你应该知道我一如既往的爱你。尽管你把我抛在一边，但我永远不会改变热爱你的心意呀。我对你的等待是无望的，但我还要等待下去，哪怕一直等到我了此残生。我是个粗笨人，可是我明白，我这样对你是不应该的，让你的一生也不能幸福。可是我在这件事上永远要自私下去，你是我的，不应该是别人的。无论是在车上还是睡在旅途的客店里，李向前经常不断地和润叶在对话。这对话没有应答之声，他的话只能在自己的心灵中孤寂地回荡。这是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啊。自从李向前爱上这个女人之后，他就备受折磨。人都说爱情是甜蜜的，瞧这小伙的爱情有多么苦涩。爱情啊，有可能是天堂之光，也有可能是地狱之火，但人又不能不去爱。是的，什么也别想阻止爱，不管这爱给人带来的是幸福还是不幸，爱往往是不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把自己也烧坏了。现在李向前一边驾驶着汽车，一边脑子里仍然乱纷纷地想着自己和润叶的事儿。一想起这事儿，必定就是苦恼万分，但是不想又不可能啊。尤其是汽车一旦奔跑起来，他的思绪也就马上活跃起来了。思维是二重的，既要注意行车，又要想自己的心事。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工作来说，这种二重思维是极其危险的。李向前却很自信能将二者并行不悖，实际上他又不是不知道开车是不能分心的，可这不由人呐。有时候他赌气地想，去他妈的，要翻车就翻吧，一命归天也比这活受罪强。离黄原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李向前心里是越来越烦躁了。他实在想和什么人说说话。哎，这个润生啊，家里有什么事儿搁不下，偏偏把出车的时间都给误了。要是润生在，他还可以安稳地坐在一边抽上一支烟，想点心事儿，要么两个人说点什么话。现在呀，能把人活活的闷死啊。李向前怎么能知道呢？他七弟正丧魂失魄地在双水村的山梁上瞎转悠，心情和他一样的烦闷呢。 他也在为自己的爱情而痛苦不堪。要是知道七弟的情况，向前不知会作何感慨。他们真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了。路过一个小镇的时候，心情烦乱的李向前把汽车停在了公路边上。他把油污的线手套脱下来，跳出驾驶楼，向那个熟悉的小饭馆走去了。一进饭馆门，老板就眉开眼笑地招呼他入座。看来呀，他常光顾这里，已经是个老食客了。老板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就吆喝着朝里边喊：“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猪耳朵，四两烧酒。”李向前沉默地坐下，把两条胳膊放在脏兮兮的饭桌上。两盘菜，四两酒，这是老规矩，也是这个夫妻店所能提供的最好的吃喝了。一时三刻，老板娘就脸上堆着笑容，把酒和菜都给向前摆在了桌子上。向前就自斟自饮，开始吃喝了起来。心情烦恼的时候，酒就成了他最好的朋友。几杯酒下肚，沉重的身体连同沉重的心情，就像从深渊里一起轻轻地漂浮起来，升腾到一种昏昏然的境界中。对他来说呀，忘却一切并不可怕，记着一切倒是可怕的。喝吧，酒能叫人忘记忧愁。是啊，这酒实在是个好东西。他丈人村里有一个叫田武的散头，还唱秧歌敲酒的怪话呢。那个大号叫田万有的人唱什么来着？他唱秧歌说：“一晌高粱打八斗，打下高粱蒸烧酒，酒坏君子水坏路，神仙不敢和酒打斗。”我打斗不过个女人，连他妈的酒都打斗不过了啊！李向前已经醉意十足，迷迷糊糊，脸上带着一丝麻木而凄凉的怪笑。约摸一个钟头之后，他就从这个小饭馆走出来。虽然没有东倒西歪，但脚步显然很不稳当了。他没有看表，却抬头望了望太阳，心里估摸着这时间大概到了下午三点多吧，完全来得及回家吃晚饭呢。他本来不愿意在该死的黄元城住上一个晚上的，多么令人难堪呐！自己名正言顺的老婆就在那个城市里，可是他呢，却要住在父母亲的家里。他痛苦，父母亲的心里也痛苦啊。在两个老人的眼里，他是一个窝囊废，是一个被鬼迷了心窍的人。他们一直叫他离婚，离婚。他才不离呢，他舍不得田润叶呀。嗨，李向前知道老人时刻在为他生气呢，为他着急呀。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尽管回他们那里三个人都不好受，但是他还得回去呀。他是双亲的独生儿子，多时不去看望他们，老人和他自己又都感到很不是滋味啊。李向前勉强地爬进了驾驶楼，他一半凭着意识，一半凭着技术，又开着汽车向黄原赶去了。半个钟头以后，酒劲儿更猛烈地发作了，他感到他像坐在一团棉花上，两只手忍不住有点抖动，眼前是一个急转弯，一瞬间他感到灾难已经不可避免了，飞奔的汽车迅速向路边倾倒了下去。李向前凭着求生的本能扭开了车门，一纵身从驾驶楼里跳了出去。但是一切都晚了，他的两条腿压在歪倒的车帮子下边，刹那间就失去了知觉，连那声悲惨的惊叫都没有来得及喊出口啊。一个小时以后，一辆过路的面包车停在了向前翻倒的汽车旁，一位年约50岁的老司机跳下车来，面如土色地看见了眼前的惨状。他把手放在向前的鼻孔上，感到还有气息，可是他无法把他从车帮子下边弄出来。看来呀，这是一位心肠好又有经验的老司机， 他立刻转身，在自己的车上的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小铁铲子，跑过来，在向前压住的腿下边挖出了一道小沟，把他从车帮子下边拉了出来。那两条腿已经血肉模糊，勉强还和身体连接着，一条腿伤在了膝盖以下，另一条腿伤在了膝盖以上。这位老师傅拿出一块毛巾撕成两溜，把受伤的腿分别包扎住。他显然没有进一步的医学常识，伤位高的右腿扎在了上部，这是正确的，但伤位低的左腿扎在了膝盖下面，根本起不了止血的作用。不过他实在是尽心尽力的在抢救了，他把向前抱进了自己的面包车，自己的身上糊满了血迹，开起车就往黄源城里跑了。又一个多钟头以后，这辆面包车驶进了黄源地区医院的大门，车被门房值班的老头挡住了。按医院的规定，汽车是不准进去的。满头大汗、浑身血污的司机跳下车来，几乎要扇着老头一记耳光子。终于值守的门房老头无动于衷地问明情况，让司机到急诊室去。老师傅按门房的指点跑到了急诊室，这正是一个星期天，又是晚饭前后，急诊室只有一名值班的护士。护士叫司机把伤号背进来，这位师傅又只好跑出去，把昏迷中的李向前从面包车上背进了急诊室。值班护士一看伤势的确严重，立刻给外科值班的大夫打了一个电话，紧接着他就开始忙乱地量血压、量脉搏。20分钟之后，外科值班大夫才赶了过来，他瞥了一眼那两条血淋淋的腿，他问护士血压和脉搏怎么样，护士告诉他血压是50和30，脉搏是40。大夫又转身问那位师傅他受伤的经过，老师傅只能说上来他到现场以后的情况，其他一无所知。不过他从伤者医袋里的工作证上已经知道了，他是源西县汽车运输公司的司机，名叫李向前。大夫和护士这才明白，这位老师傅与伤者是无亲无故的，医护人员那种中国式的惯常冰冷的脸色就缓和了一些。这时候又来了一位护士，大夫一边查看着伤口，一边让值班护士给伤者吊糖盐水，然后配血，同时吩咐刚进来的那位护士立刻通知手术室准备急诊手术。10分钟以后，李向前就被手推车推进了一楼的手术室。这位好心救人的老师傅啊，这才从急诊室里走了出来。现在天色已经昏暗了，满城亮起了辉煌的灯火。这位师傅救人救到底，又跑出去给源西县汽车运输公司挂了长途电话，告诉了他们李向前受伤的情况，然后他才开着自己的面包车离开了医院。
3: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就为您播讲到这里，请您继续关注。
4: 广播剧联播。

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说枪毙命。

0: 请收听长篇小说《亮剑》。前些日子，三野大军的主力从这里扫过，没有停留，只是沿着铁路线留下了少量的守备部队跟一些刚刚组建的地方部队来守卫这条铁路大动脉。有限的兵力只能驻扎在沿线的县城及主要的车站。土匪们早就惦记着弄块肥肉吃呢，李云龙的弹药列车这回算是赶上了。李云龙感到一种巨大的危险正在悄无声息地向他逼近，一阵轻微的战栗迅速地掠过全身，他太熟悉这种感觉了。在多年的军事生涯当中，每当要投入战斗之前，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他叫来张班长，增加了一道命令：列车一旦受阻或与敌人发生战斗，马上派出预先指定好的战士，沿着铁路线出发到最近点去求援。他布置完任务，看了看表，已经是晚上8点多了。他从干粮袋中抓了2把炒面，用手捧着一下送到嘴里，又对着水壶咕噜咕噜灌了几口凉水，抹了抹嘴，对小陈说：你也吃饱点，今天夜里肯定有情况。小陈说：你咋就这么肯定？要是没情况呢？嘿嘿，你呀还别跟我抬杠，我要是说的不准，我那只勃朗宁就归你。警卫员小陈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的时候，你顶他几句那都没关系。于是小陈跟师长说话也就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躺在地铺上合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的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呢？
1: 不睡干什么啊？你值班我睡觉，这叫分工不同嘛。
0: 可是你咋老睡觉呢？你不老说官兵平等吗？那你也该值值班了。
1: 嗯，你这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啊？啊，官兵平等这不假，可是也有个区别对待吧。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你敢娶吗？啊，怎么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啊，这才能考虑媳妇的问题。所以嘛，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了。我说你小子咋就这么嘴贫呢？给老子好好值班，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她那温软细腻的肌肤使李云龙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了风的船帆。他沉浸在一片温馨的氛围当中，仿佛沉入到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一阵急速的冲锋枪点射声把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一下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了手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什么时候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啊。他算是开了眼了，也知道了什么才叫做久经沙场的老兵了。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的结合部窜上了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那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
0: 幸亏被车顶的哨兵发现了，一个点射把那两个家伙打下去了。张班长心里琢磨呀，李云龙的确是了不起，要不是他重新布置了车顶哨，那些人全都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
1: 嘿嘿，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是布置在前边，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儿。
0: 话音没落，列车突然加了紧急制动。

0: 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了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准备战斗！列车还没停稳，枪声便爆豆般的响起，加固手车的5毫米厚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得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火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20-30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的屁股就是一脚。
1: 他娘的瞎打什么？你见着敌人了吗？
0: 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
1: 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看来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松懈的战士已经出发了。
0: 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
1: 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给我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去理他。娘的，等打完战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的兵，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老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是主力了，每人才合5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啊，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两梭子子弹都他娘的打出去了。
0: 正说着，李云龙发现30米外有黑乎乎的人影，这些人影呈伞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3发短点射，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
1: 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瞄都不瞄啊？
0: 李云龙不搭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了窗正面，抬枪又是4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睛看着4个人影就那么倒下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嘴里还说呢：
2: 神枪手分2种，一种用眼睛瞄准，3点成1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击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的捕捉目标，必须和构成瞄准线之后才能击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就不行了。
0: 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苗，火力呈扇面扫了过去，4-5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讲：
2: 另一种神枪手是凭感觉打，这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呐，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都没用。真正的神枪手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那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蛋蛋咬肉，这才叫神枪手。
0: 他似乎在给小陈讲授射击课，为了验证他的理论，他不断地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地交替使用着。30米能见度之内，没人能冲得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这下小陈佩服的可是五体投地了，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地干掉了10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这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2个多小时，陷入到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有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只要土匪们的伞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跟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

0: 怎么坟头改菜园子拉平了？
1: 小陈马上服软了。
0: 好好好，您睡，您先睡，我顶着，谁让您是首长呢？
1: 这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就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
2: 共军兄弟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龙虎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我们郑司令说了，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
1: 李云龙侧耳听听，又躺下了。
0: 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
1: 那边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说道：
2: 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暴心士兵就躺在前面，没有人能救你们。
1: 李云龙一听这话躺不住了，他火烧屁股似的蹦了起来：
0: 他娘的啊，我说援兵怎么老不来，信儿没送出去。
1: 哎，他气得在手车里连兜了几个圈子，又扭头向小陈说：
0: 咱们的伤亡情况怎么样？
3: 首长，阵亡四人，负伤七人，算上你我还有五个有战斗力的。
0: 嗯，援兵来不了了，打消耗战咱们本钱太小，不上算，得想点别的办法了。
1: 小陈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面充满着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法子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那多了去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眼前这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
0: 你小子怕不怕？
1: 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了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
3: 脑袋掉了完蛋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
0: 嗯，好样的，像我的兵，你跟我去会会那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这狗日。
1: 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了手枪，咔嚓一声把子弹顶入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到了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在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里面压子弹，就骂了一句：
0: 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吗？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盖子拧掉放在裤裆里。
3: 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
0: 你可真是笨，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啊，搜身的时候谁往那儿摸呀？又不是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
3: 那万一搜出来咋办？
0: 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
1: 小陈向窗外吼了一声：
2: 不要开枪，我们谈判代表要出去了。
1: 他们俩走下手车，一步步的走进了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乐了：
0: 狗日的，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
1: 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的说呀，这伙敌人不算是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上看，成分挺复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军官制服的，有穿着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着加之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卡宾枪的，有扛日式三八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的伸出手自我介绍：郑鹏举，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的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愤怒。小陈大声说：
3: 这是我们李师长，

0: 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是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道，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了你几十号人，打了两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都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啊，你咋指挥的？上校的脸色由于愤怒显得发白，他在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最终弄个两败俱伤呢？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两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在东张西望，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让他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我说上校啊，就你这身打扮跟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上校反唇相讥，哼，此一时彼一时嘛，抗战初期鄙人就跟贵军打过交道，那个时候贵军的装备跟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哦，这倒是事实，那个时候我们的确还不如叫花子，你们那可是阔财主啊，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了，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了一车弹药啊，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了不少兄弟吧，啊，令人同情啊。我说上校先生，以前你在哪个部队供职啊？
1: 我在十八军。
0: 啊，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的说呀，你们十八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十八军呢？现在的十八军那还叫十八军吗？根本就是两码事儿，那叫乌合之众。我说上校先生，你是原十八军的呢，还是重建后十八军的？上校涨红了脸大声说，敌人当然是原十八军的。不对呀，啊，老十八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总不会是吃干饭的。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一个小小的伏击战打成这样？好嘛，我充其量只有十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听的声音轻重机枪就有五六挺吧。打了他娘的半夜啊，连边都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的怎么打的啊？本来就缺弹药，你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呢就发了几千发子弹了，真他娘的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
2: 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读书俱乐部。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关注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的日子每天都在过啊，我们的地球啊每天都在转，我们的宇宙时时刻刻都在运行。很多人呢都想抓住人生的秘密，想抓住啊社会运行的法则，想掌握自己，掌控社会。那有人说了，这太难了。是啊，太难了。几千年来大家都在研究啊，人到底该怎么活啊，社会到底该怎么运行啊，这个天地万物他们到底是遵循什么样的法则啊，一直从远古，从更远更远之前延续到现在，以及走向未来呢？有人说了，说你们关注的这些事儿，其实在中国的古人啊早就用寥寥数语，薄薄的一本书啊就回答了。是什么呢？叫周易啊。说的周易，很多人说哈、啊、是就是看不懂啊，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或者说呢太玄啊，觉得很神秘。说他很深吧，确实挺深，但是呢要说他特别明白吗，又感觉让我们呢似懂非懂。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开辟一个角度啊，从成语故事来看周易里面的智慧。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本书呢是一本很通俗的读物，叫从成语典故看易经生存智慧。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文化学者高威。高老师您好。
1: 哎，祥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看完这本书啊，我突然才意识到啊，这个周易当中有好多卦嘛，不是？那一些卦的名字呀，大量的出现在我们的成语当中，
1: 生活当中常用。
0: 哎，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呢？还是说这些汉字啊，被别人用来组词造句哈、啊，最后呢，产生了新的意义，于是呢，又有了新的成语出现。我随便说几个啊，大家经常听到的，比如说啊否极泰来，比如说洗心革面，革故鼎新，蒙昧无知，无妄之灾，还有囤粮积草啊，兴师动众。其实这些成语当中都有那么一个或两个卦的名字，
1: 起码就是从这些卦当中演绎或者说精炼出来的。
0: 哎，那么这个字和那个卦的意义到底有没有联系？这个成语和周易当中所蕴含的智慧到底有没有关系，还是别的意思？我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一起跟大家说说啊。但首先还得请高老师跟大伙儿再说说概念性的问题哈。有人说了，周易啊听说过，我还听说过易经呢。哎，他们到底是一回事啊还是两回事啊？
1: 其实说到这个易经啊，它是这个易字可以让大家理解为这个变易啊、不易、容易等等，它实际上是讲这个事物变化一些个规律性东西，这个本质体现的这么一本书。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老说这个易经的时候说这个周易呢，就是当时这个易经至少是三个版本啊，今天能够流传下来的就剩下这个周易这一个版本了。这儿的周呢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周朝，具体来说就是西周的时候。因为有一个传说嘛，是这个周文王被这个关起来以后，然后他自己这个经过研究啊，把这本书编辑整理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周易。
0: 是，
1: 但至少是周易他把这个易经的一些个精华或者是有代表性的东西已经在这本书当中讲得比较清楚了。
0: 对，如果要从这个创作年代来看的话，那么周易啊是晚于易经的，
1: 那肯定是、啊、因为它毕竟是从那儿发展过来的嘛。
0: 对，但是我们看不到啊这个原版、啊、看不到这个最早的这个易经的原版、啊、
1: 但是很多人就是附会，甚至于说这个比那个周易要早多少多少年、但实际上现在看来真正能够比较靠谱被大家公认的还是周易作为易经的代表。
0: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成语当中的那些卦名哈。大家不知道这个否啊就是否定的否那个字啊、还有泰啊，泰山的泰啊，包括革啊，改革的革啊，洗心革面的革啊，这都是这个卦的名字。
1: 对，
0: 说到卦呢大家自然会想到那个八卦 啊，太极八卦图，
1: 而且往往这个港台一说八卦就是很那个不着边的一个乱砍的一个
0: 八卦嘛，就是说他的一些绯闻呐、啊，哈、啊，什么一些半大不知道的隐私啦、嗯、这些，
1: 不知道边的事儿
0: 啊，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八卦连成了这个意思哈、啊。我们今天还是正本清源哈、啊。
1: 对，
0: 首先来说说这个卦和周易的关系。
1: 对，实际上当说这个卦的时候，您刚才提到八卦，这就是。周易作为64卦组合的一个最初，
0: 嗯、
1: 就乾坤啊等等那么几个卦，
0: 嗯，
1: 或者说代表八个方向，
0: 嗯
1: 啊八个道理，
0: 嗯，
1: 然后作为最基本的一种组合，
0: 嗯，
1: 而这个组合的这种形式呢，就是那个长的跟那个两个结合一起的那种线，
0: 一根啊长线，
1: 对，
0: 还有呢是两根短的，就是长的中间断了一截
1: 对对对
0: 啊，变成两根短的，
1: 然后一个是被称为阴，一个是被称为这个阳，
0: 嗯
1: 啊。我们现在看到64卦呢，是先有32卦，32卦之前先有8卦，
0: 嗯，
1: 8卦实际上就是那个长线、短线的各种
0: 排列组合，
1: 对对对，
0: 哎，
1: 实际上当你那个不同的排列组合排在一起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64卦，
0: 嗯，
1: 这个64卦的这个卦象有的这个是。区别很大的，你比如说乾卦就都是那个直的这条线六个，然后到了那个坤卦就是都是那种短的线也是六个，所以这种结合就让我们看到直接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0: 嗯，
1: 然后总体上它是反映比如说事情变化的一些个规律性的东西啊，或者说相互之间的那种联系等等，
0: 嗯，
1: 这是每一个由六个这个不同的这种长短线组成的那个。这叫一卦，
0: 这个图形啊，
1: 对，对这个
0: 叫卦图，
1: 对。
0: 那么
1: 这个
0: 卦图的名字呢，就叫卦名。
1: 对，然后这个卦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有点像我们说一个事儿，或者说写一篇文章的一个提纲似的。
0: 嗯，
1: 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个啊，这个香露啊、
0: 嗯，
1: 一定比如说这个姓氏名谁、
0: 嗯，
1: 而且一定要先有一个定性的这个词，比如说这个著名的这个播音主持人啊。然后再说你的生卒年月，你的简单经历，你取得的这种成就。
0: 你还是说别人吧。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呀，实际上当我们去说卦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些个事情给说清楚。
0: 是。
1: 但是跟我们今天去说那个思维方式不一样的时候，
0: 嗯、
1: 我们是要先要说名字，然后再说这种你是做什么，才那么去说展开、
0: 嗯。
1: 但是过去呢，他是那样，就比如说提到你尊姓大名的时候，
0: 嗯、
1: 要放在底下那个一层。
0: 嗯。
1: 然后从底下往上，比如说底下那一层，这个叫一爻、二爻、三爻、四爻、五爻到六爻，
0: 嗯，
1: 但是它中间是三四五是这么叫，但是底下那个叫初爻，
0: 嗯，
1: 最上面那个叫上爻，就由此呢、
0: 嗯、
1: 构成了这个所谓这个爻啊跟卦呀、啊、这么一种结构。
0: 嗯，是，一根线啊，这个是叫阳爻，
1: 对
0: 啊，两根短线呢又叫阴爻，
1: 是。
0: 从最底下往上数啊，它又分为这个一二三四五六吧，
1: 对，
0: 初爻，
1: 对
0: 啊，二爻，
1: 三爻，
0: 三爻，四爻，五爻，上爻，
1: 对
0: 啊，这是一些基本的术语。
1: 另外，有的时候，比如说乾卦的本身就是一个阳特别满的时候，
0: 嗯，
1: 所以它就阳数最那个充满的那个酒，比如说那个初爻，那叫初酒，上面那个这个上爻就叫上酒。
0: 对，好，这是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哈。
1: 嗯。
0: 那下面我们来说说成语
1: 啊，
0: 这成语当中怎么还有卦名呢？哎呀，其实有一些成语啊，它就出自于《周易》。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第一个词儿啊，“否极泰来”。这“否极泰来”说的是什么意思呀？成语字典里它是怎么说的呢？其实就是说逆境达到极点就会向顺境转化。用更通俗的方法说，就是坏运气到了头，好运气就来了。
1: 其实这个是一个周而复始的过程，
0: 嗯，
1: 好的到高点了就往坏了走，坏的到低点了就往高了走。
0: 嗯、那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否极泰来这两卦、
1: 嗯、
0: 啊，首先说说否卦，
1: 嗯嗯，这个否卦呀，其实那个咱们看到的就是那个否字、啊，
0: 嗯，
1: 这个否卦呢，在这个这个64卦当中呢，算作第这个12卦，
0: 嗯，
1: 它不是一开始的卦，
0: 嗯，
1: 它是一个。过程的卦，
0: 嗯，
1: 这个卦呢，实际上它要讲的一个很。

0: 中心的一个思想呢，就是说这个否有这个闭塞不宁啊，这个坏运这个意思。啊，他用这个哲学的思维呢，表示这个天地之间，他不是要相交嘛？
1: 嗯，
0: 那交了，他就通了；那不交，那肯定就没有通。所谓不通，也就是闭塞的时候。但是闭塞的时候呢，这其中这个处理起来有几个这个重要的原则。比如说，如果要是由于这个小人这个引起的话，那你作为一个智者或者是这个贤者的话，就不要去跟这种小人做正面的这种冲突，
1: 嗯，
0: 而是适当的要隐退，
1: 嗯，
0: 啊，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当坏人这个挡道啊，这整个这个风气都不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作为一个这个正人君子的话，就是不要去正面的跟这种这个不好的东西去发生这种冲突，而怎么办呢？要这个首先要正自己的这种身。
1: 嗯，
0: 等待的这种环境呢，这种发生这种变化，
1: 嗯，
0: 实际上要顺势。嗯，第三点的提示呢，就是说，就刚才你提到那个否极泰来，实际上任何事情它发展到顶点的时候，都会发生质的变化。
1: 嗯，
0: 你比如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咱们这个中国人把这个每年的这个冬至啊，作为这个新年的开始。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冬至它是数九的开始，是一年最冷的时候啊，怎么能变成这个一年的开始呢？这就是用到您刚才说的那卦否极泰来。
1: 嗯，
0: 也就是说最冷的时候它实际上也是往那个最暖和时期转化的一个开始。
1: 嗯，这个书里啊它是很通俗的来介绍啊，他说这否卦
0: 啊，那你的意思说我这说的太啰嗦了哈？
1: 啊，没有，您说的是很学术的哈。那么作为初学者来说啊，可以来看看啊，这书里是怎么通俗的来介绍。
0: 对，
1: 他把这个否卦呢，不是有六爻吗？啊，它分为这个上面的三爻和下面的三爻分开来看。他说，上面这个上卦三个阳爻为乾卦，因为刚才说了哈，这个最早八卦嘛，基础的啊，然后呢变成32，变成64，那这个是这样。那乾卦呢是为天，下卦三个阴爻为坤为地，天地之气。天阳之气是清的，运行规律是往上走，地阴之气是浊的，运行规律是下行，卦象显示出天地不交，阴阳不通之象。
0: 对，其实当你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冬天一定是肃杀之气。
1: 嗯，
0: 花也不开了，叶子也落了。
1: 是，
0: 那不就是因为阴阳不合，所以没有这种生命的活力了吗？
1: 嗯，再来看看这个太卦。
0: 嗯，
1: 上卦三个阴爻正好跟它相反啊，
0: 对，
1: 是为地坤卦，下卦三个阳爻乾卦为天，天阴之气是浊的，运行规律是下行，天阳之气是清的，运行规律是上行，正是天地相交，阴阳相通之象。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0: 从天象上讲，这种太卦一定是在春天。
1: 嗯，
0: 因为春天它是阴阳交合最旺盛的时候。
1: 嗯，
0: 所以你看花也开了，这个树也绿了，甚至于你一个礼拜不出门，这种春天的这种生命气息都这个勃勃的这种呈现出来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先人一定要提醒我们，在春天到来的时候适应这种生命勃发的这种精神，走出去，去踏青，去郊游，融入大自然。
1: 哎，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啊，这个否已经到了极致了哈。啊，那么
0: 所以这个太卦，你看这个卦象就特别好。
1: 嗯，
0: 它实际上是就是说，可能那个阴它应该那个在底下时候，但是因为在上面时候，所以它才会实现转化。
1: 嗯，
0: 它会往那个好的方面转。
1: 嗯，
0: 所以这个卦象就给人一种希望。
1: 嗯，但是啊，如果从这个卦图上来看的话，这两个并不是挨着的，是吗？
0: 不挨着，
1: 他们是有一个过程的。
0: 对 对, 对，
1: 不是说他这个否卦跟太卦哈，
0: 嗯，
1: 看我们这个成语也能够分析出来，他要到极致否极才太来。
0: 对对对，
1: 不是说否来太来。
0: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是说事业的成功，
1: 嗯，
0: 都要经过磨难，甚至对这个生死的考验以后，
1: 嗯，
0: 他才会让你获得这种智慧，获得勇气。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命运当中逐渐实现转化。
1: 跟大家说一个故事吧，哈哈，说说国外的一个故事，其实有些道理可能是相通的。说有一个战败的将军，当然您猜的是谁啊？
0: 嗯，
1: 拖着疲惫的身体进了一个破旧的茅草屋，他的军队被敌人打散，现在只有他一个人躺在地上呆呆地望着屋顶。突然他发现一只蜘蛛在屋顶的一个角落里织网， 风特别大，这只蜘蛛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两根蛛丝固定住。下面呢，它就开始最艰难的工作，编蜘蛛网。风很大，每当快结成网的时候呢，都被风吹破，一次、两次、三次。将军呢，默默地数，蜘蛛一共结了七次，也被风吹破了七次。这个将军就自言自语说，你也是失败了七次啊。当蜘蛛第八次织网的时候，将军说，放弃吧，你已经尽力了。但蜘蛛没有，再次啊检查了一下，慢慢的把一根蛛丝连起来，这一次他成功了。这将军一下子跳了起来，说他可以成功，我也可以成功。整理衣帽走出茅草房，召集兵马，再一次和敌人进行决斗，凯旋而归。这就是
0: 拿破仑啊，
1: 拿破仑的对手英国将军威灵顿，他在不久的滑铁卢战役当中打垮了拿破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他的形象后来出现在了英国的五英镑的纸币上，最后呢还担任了英国的首相。嗯，
0: 而且这个当中我觉得有一个数字很有趣
1: 啊，
0: 就是所谓的七
1: 七
0: 这个七啊，你看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啊，
1: 嗯，
0: 经常会很那个有趣的出现。
1: 嗯，
0: 你比如说传说当中女娲造人造了这个七天。 而且你看我们这个中国人把这个人这个去世以后传统的办这个丧事也是要这个七天。
1: 嗯，
0: 甚至于要是说有条件的话要办这个七七四十九天。
1: 嗯，
0: 而且传统上就是小女孩到了七岁以后就不能再像小男孩散着头发，不分性别那样，一定要把头发竖起来。
1: 嗯，
0: 强调这种性别。
1: 嗯，
0: 实际上这个当中我体会七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象征。
1: 嗯，
0: 也就是说生命当中很多数字它都要体验在这个七的上面，或者说像我们天空当中那个星座移动，每七天一次移动一次，每七天一次周期。
1: 以前啊我特别注意了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由白岩松主持的节目叫新闻周刊。
0: 嗯，
1: 他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片花，就是以七为主题，因为他那周刊嘛也是七天一次。
0: 儿童节目就是七色光啊。
1: 啊，七色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儿童故事啊。好，关于这个我们说到这儿哈。刚才说的这个否极泰来，
0: 但是你看没有，
1: 嗯，
0: 七可能就是一个跟否极泰来有关的一个过了关键数字，它不是三，而是七。
1: 是否极泰来啊，这否卦、啊、泰卦当中啊，如果分开来看的话呢，它有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卦。否卦呢是由这个乾卦和坤卦组成的，泰卦也是，只不过呢它们只有三爻，
0: 位置不一样
1: 啊，相反了是吧？
0: 对。
1: 那如果是两个乾卦在一起啊，就组成了六十四卦当中的
0: 那个卦，实际上是应该说不是让人觉着挺有那种那个喜庆气氛的那种事，是吧？
1: 嗯，我们下面来说说乾卦和坤卦吧。
0: 嗯
1: 嗯，我们也听到一些成语啊，比方说乾坤颠倒，
0: 嗨，
1: 乾
0: 坤颠倒，
1: 还有
0: 对
1: 金庸小说里的一个武功乾坤大挪移。啊，
0: 这挪是哪个挪呀？
1: 挪步挪动的挪。
0: 哦，
1: 挪移了。还有一个呢是比方说像坤，
0: 对
1: 这个乾和坤呢、啊
0: 嗯、
1: 是一个特别大的概念。
0: 没错，天和地，
1: 天和地啊、
0: 嗯、
1: 在这个卦当中它是怎么写的，怎么分析的呢？
0: 在这个六十四卦当中啊、
1: 嗯、
0: 这个乾坤两卦是放在最前面的。
1: 嗯，
0: 所以它对这个整个的六十四卦呢有一个统领总和的这么一个地位。
1: 嗯，
0: 为什么有这个意义呢？就刚才咱们提到说乾卦实际上是讲的这种天运行的一种规律性东西。
1: 嗯，
0: 然后坤卦是讲地运行的一种规律。实际上当我们说到人的时候，他一定是生活在天地之间的。
1: 嗯，
0: 他不可能自个儿拔着脑袋上那个超过天之外去。那由此就必然说生活在天地之间的人一定是受这个天地一些规律的制约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到这个夏至的到来的时候，夏至那一定是炎炎夏季的开始，那这个时候作为我们人来讲就应该顺应这种季节的变化，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你就出汗。
1: 嗯，
0: 有人认为我们不出汗坐在那个空调的房子里边很惬意，其实恰恰相反，出汗的目的是让你把身上一些不好东西排出去。
1: 嗯，
0: 然后到了秋天和冬天进补以后增加春天生发那个基础。
1: 嗯，
0: 所以你看你如果要是不遵守这种天气变化的规律，不去适应它，而且这个逆行的话，那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种损失。
1: 嗯，
0: 这还是讲的一种生活上的东西。那你要是讲道理的话，比如说咱们提到这个乾卦的这种自强不息，
1: 嗯，
0: 提到这种坤卦的这种厚德载物，
1: 嗯，
0: 那更是由此 凝聚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的。
1: 为什么乾卦就是自强不息？为什么坤卦就是厚德载物呢？
0: 因为您提到这个乾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讲的天，天体运行啊，它就像您刚才一开始在这个片头讲的似的，它在不停的这个运行当中，而且运行的规律是非常这个准确的。
1: 嗯，
0: 你想一天这个24小时啊，这个一年这个12个月，这么一个运行规律，它不会说因为你是一个这个圣德明君，我为了讨你的喜好，让你每一年延长几天，或者说他是一个坏人，让他这个
1: 少活几天，
0: 对，他不是那样。所以他的这种运行，无论是这种喜也好，怒也好，荣也好，辱也好，他是不受任何干扰的。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咔咔咔，你看那个时间走，
1: 嗯，
0: 他都是稳步前进，没有说一分一秒最后蹦两下，或者是一秒蹦半下，不是那样。
1: 其实它这个里面呢，有的是一种自然的法则。
0: 对。
1: 但是我们加入了自强。
0: 哎，而且最关键就是什么呢？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这还是这个天象的一些个基本的运行的这种方式。
1: 嗯。
0: 后来孔子呢，对这个《周易》，就刚才您提到这个乾卦，这个刚才咱们看到的内容啊，进行了这种升华和整理。
1: 嗯。
0: 他就提到，他说这个自强不息啊，应该是有这种主动性、能动性、刚强不屈等等，赋予了好多这个人文的含义。
1: 嗯，
0: 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这个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个生活生产当中，大家都会有感悟到天的这种变化的一种很有这种感触的地方。
1: 嗯，
0: 而且这个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耕社会，历史上，
1: 嗯，
0: 那种长期的靠天吃饭的那种自然环境啊，
1: 嗯，
0: 让我们对天体的那种运行和它的变化感悟特别深，所以对它这种本质运动也感悟深。所以后来这个孔子特别强调说，我们这个民族应该像这个天体运行一样自强不息，咵咵咵一步一脚印往前走。
1: 中华书局出版的，
0: 对，《易经讲演录》，
1: 作者
0: 是姜广辉先生的，这个
1: 根据他的
0: 讲演
1: 整理出来的，
0: 对 对, 对，别人帮他这个整理的东西。
1: 好，我想这方面的书特别多啊，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学者他们做的一些电视讲演，后来呢变成了书的内容啊，很多。
0: 对，
1: 但是呢也需要大家呢从经典入手啊，我个人觉得经典的著作一定要从经典的解读的书籍当中入手，免得跑偏。
0: 对，你这个解读很重要，就先有一些辅助东西，然后再去读最终读原著。
1: 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也感谢高威先生的光临。
0: 谢谢谢谢，
1: 明天再见。
2: 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游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1: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2: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4: 15五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5: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6: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2: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1: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1: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3: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5: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4: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5: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

0: 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1: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2: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1: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3: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5: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4: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近期阴雨天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8: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7: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9: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0: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9: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1: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2: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3: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深郁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4: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5: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用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再进去。
4: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5: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4: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6: 紧着摸排，核实急促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

0: 即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3: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5: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6: Now,
4: now.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希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2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1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3: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2: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3: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漫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晋楚大战，邲之战。这场大战呢，写入春秋史啊，因为它非常大，是继城濮之战之后又一晋楚的战役。那最后是晋军大败，大败不是惨败，要惨败的话，那死的人的就多了，兴许全军覆没。为什么说他没有全军覆没？是因为这楚庄王啊，手下留情了，没有赶尽杀绝。大战前夕，楚庄王召集三军将士，就说了：“我们都是诸侯国，点到为止，不要下手太狠啊！因为诸侯国之间好了和，和了好，说白了吧，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以这样的楚军呢？”哎，手下就留情，所以在《左传》和《春秋》上有记载，都出了笑话了。那个楚军帮助晋军逃跑，那个晋军跑的时候，那车陷到泥坑里头，楚军过去帮忙往上抬车，快点兄弟，快跑，快跑，快跑！啊，那就即便这样，那也是尸堆成山呢。哎，有人呐，就劝庄王说，能不能注意金冠？这个春秋啊，这个打仗的时候有铸金冠之说。什么叫金冠呢？就是把这些战败国这个士兵的这个尸体堆成小山一样，这就叫金冠。这是一种炫耀，这是一种啊胜利的骄傲。你看你们死了多少人啊，那是记录史的，这是给后人看的。这时候啊，庄王一回首，我们之所以发动战争啊，是为了保家卫国。但凡有办法，我们也不能打仗啊。这死的这三军将士，不光是咱们楚国的也好，还是晋国的也好，他们都是人呐，家中都有妻子老婆孩啊。这种杀戮还要炫耀吗？这是血腥，这是残忍。所以啊，庄王一挥手，把他们都埋了吧，你看看，啊，把晋国士兵的尸体都埋了。庄王非常仁义，由这儿邲之战，他一下子走入了春秋五霸的行列。要说这春秋五霸，当然第一位首屈一指是齐桓公啊，第二位是谁的重耳，就晋文公，这个没有什么争议，因为这是孔老夫子，这五霸是孔老夫子和孟子给定的。第一个齐桓公，第二个晋文公，第三个就有点争议了啊。宋襄公就打的那个仁义旗号的那位，没啥战绩，没啥政绩，就因为行屈仁义还是假仁义，孔子就把他啊列入了五霸的其中一位，实际他有争议啊。那么第四位就是秦穆公，秦穆公更没说的，仁义君子，治国有方。那么第五位呢？第五位就是楚庄王。这庄王绝对够棒，无论从人品到治国啊，对下属，哎，那是非常了不得的。因为什么呢？你像齐桓公有管仲，对吧？晋文公呢还有士会，哎，好多那个一些谋臣帮他治国。 你像这个秦穆公呢，有百里奚、蹇叔，楚庄王没有谁，全靠自己，凭自己的力量来治国，使楚国强大，所以庄王了不得。那么赵石说五霸应该把楚成王列进去，就庄王上两任是吧，楚成王那更了不得呀。所以说没把楚成王列入五霸，这个哎就有点这都是后人吧，评说吧，是不是？人家孔圣人定的那个肯定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就不多说别的了。那么这个邲之战之后，晋国静默了，不吱声了。为什么？打的哎，胜者王侯，败则寇嘛，就不敢吱声了。这个霸主的地位，就是霸国的地位，就有点动摇了。回去之后呢，回去之后，这个荀林赋继续当三军统帅，哎，因为这个不怪他，但是先古，就那先古好战的那位，就他惹的祸，带军首先渡过黄河的那位，被这晋景公找了一个事由，找了个毛病，把他斩了。据说呀，灭了九族，但灭九族可能啊有点大，但是把先古杀了，因为先古啊。老仙家对晋国的功劳太大，由仙枕那一代到仙妾居到仙客，仙客就是仙谷的爹，哎，然后到仙谷，所以呢就杀仙谷的时候，这个晋景公是想又想思又思啊，哎，斩，你违反军令，把这仙谷杀了。那么晋国就消停了，干嘛呀，磨刀霍霍，养精蓄锐，这一场大仗败下来，说句良心话得缓几年。那么他这儿消停，楚国不消停。那么紧接在公元前597年，楚庄王命令袭击萧国。萧国啊，萧国是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安徽萧县。在这个春秋时代，这地方是一个国家叫萧国。要说起这萧国啊，还很有来历。远在武帝时期啊，三皇五帝时期，那么有一个氏族部落叫少昊氏族。这个少昊氏族啊，以凤凰为标啊，他们崇拜凤凰。最主要的这个族啊有一个特长，能驯鸟兽，天上飞那鸟啊，他那么一招呼，哎，那鸟就下来，就落在肩膀上。另外这个族呢，能跟鸟对话，能跟鸡对话，能跟大鸭子对话，能跟牛说话，

那么到了夏朝的末期啊，他们这个氏族部落里头，也就是少昊氏族啊，出了个人物，叫什么呢？叫孟窥。哎呀，这个孟窥可有两下子，不但能训练百兽，连水里的鱼都听他的。他的先人呐，哎，能训练鸟啊，或者是狮子、老虎、豹，但鱼不听他话。那么这个孟窥站到河边一喊：“鱼们来呀！”哇，都来了。鱼进锅呀！哇，那鱼据说自己往锅里蹦。哎，就这么两下子，哎呦，可了不得了！深得夏国君的喜欢呢，就给他一块封地。这个封地这个地方出什么呢？出一种草药叫艾硝。哎，这艾硝大家都知道啊，是一种中草药，能治风湿、祛湿啊，胃寒是吧？产后风是不是？哎，还能杀菌，点着了。哎，这艾硝可了不得。那么这个地方因为出艾硝，正好孟窥呢就到这地方来了。哎，行了，就起个名叫硝国吧。哎，就把这地方叫硝国，就今天安徽萧县。哎，这个地方啊，哎，可了不得呀，出名人呐，就有的以国为姓，姓萧了。你像萧何，哎，那就是这萧国人的后代。那么这个萧国，由于他小，就得依附一些强国来维持自己的国运，就依附宋国，哎，依附晋国。这个楚庄王啊，就不愿意了。我要想彻底的打败晋国，必须把他这些爪牙全给他剁了。所以在公元前597年，发动大兵打萧国呀。这一打呀，这萧国国君呢就有点麻爪，哎呦，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哎，眼珠一转，在他这个萧国的都城里边啊，有两家雄姓，一个叫熊襄义辽，一个叫熊丙。他们是楚国人，楚国的士大夫家族，因为喜欢这萧国这地方，也许喜欢萧国的艾硝，就搬到这儿来了。本身呢是楚国的贵族，当然了，这就跟楚庄王有点连带关系，因为楚王他们也姓熊嘛。所以就这样，这萧国国君眼珠一转，就把这熊襄义辽和这熊丙给抓起来了。就告诉这楚庄王，你要如果打我，我就把他们宰了。入马来，庄王一回首啊，好，你别傻啊，你别傻，你别看是远方亲戚，这楚庄王哎非常恋亲，那行了行了，你别杀他，我就不打你了，就准备要撤兵。可就在这么个当中，他手下又有两个大臣，就这萧国的，说国君呢，该杀就杀呀。现在我已经早已派人飞奔晋国啊，去求援去了。据说马上晋国大兵就发过来。你说这萧国的国君也是懵了，居然下令就把这两家老熊家给宰了。这一宰了啊，救兵没来。楚庄王知道了，是大喝一声，是攻打萧国。我要再次跟晋国较较劲，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成长与你同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儿童的社会情感教育价值越来越凸显，中小学正是孩子们人格成长与发育的敏感期。受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的限制，这一时期的孩子们情绪呢，它是具有不稳定和易变。

0: 性的，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较弱，因此无论是学校还是家庭都应该做好孩子情绪疏导方面的教育。那么今天呢，我们演播厅即将开始的就是一堂情绪管理课，来自市柳条中心校的李丹老师和他的学生们为我们演绎如何控制情绪，做情绪的小主人。亲爱的同学们，欢迎来到李老师的心理课堂。这节课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惊喜，每个人送一份大礼物。
1: 哦，老师你多，
0: 其实是骗你们的。今天晚上老师请大家看电影。
1: 太好了，
0: 逗你们的。同学们，刚刚老师的几句话让你们的情绪瞬间跌宕起伏，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互动，在日常生活中情绪就像我们身体里的小精灵，有时候让我们开心大笑，有时候又让我们难过流泪，但是我们要把情绪的掌控权交给自己，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那么提到情绪呢，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情绪吗？你来说一说。
1: 我觉得情绪就是我们身体的操控感，可以随时操控我们的身体。
2: 我认为情绪就像云朵，开心的时候是白云，伤心的时候是乌云。
0: 说的多好呀。
1: 我觉得情绪是我们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0: 那么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情绪是人的心理活动的重要表现，它产生于人的内心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情绪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窗口。同学们，你们喜欢做游戏吗？
1: 喜欢。
0: 那接下来啊，我们开始游戏环节，情绪猜猜猜。老师这里边呀，有几张情境卡片，请同学们通过表演、简单的描述等方式表现出来，然后大家猜出对应的情绪，你们愿意来试一试吗？
1: 愿意。
0: 谁先来？情绪啊，
1: 伤心，
0: 悲哀啊，很悲哀。那这种情绪我们称它为
1: 爱。
0: 那谁还愿意来试一试？

0: 这是什么情绪？
1: 高兴，开心。
0: 开心，高兴，是不是？那我们把它称之为
1: 喜。
0: 那剩下的两个情绪都由你来展示。恐惧了，那我们称它为
1: 恐惧。
0: 哇，这是怎么了？他为什么
1: 生气？
0: 生气了是不是？看得出来他非常的愤怒，是不是？那这种情绪我们称之它为
1: 怒。
0: 同学们，我们情绪最常见的四种类型就是
1: 喜、怒、哀、惧。
0: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情绪分为两种，一种是积极情绪，那另外一种就是
1: 消极情绪。
0: 那现在老师要来考考大家，这些是什么情绪呢？
1: 积极情绪。
0: 积极情绪。那这些又是什么情绪呢？
1: 消极情绪。
0: 给你们点赞。同学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老师带来两个案例，请同学们帮助读一读。
2: 心理学家斯科特·派克曾记录过一个14岁男孩的经历。这个男孩在8岁至13岁期间，每年11月都会遭遇一次严重的意外或磨难，如母亲去世、摔断胳膊、头骨断裂等。尽管生活给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失意和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使他在面对挫折时充满希望，从困难中恢复过来。
0: 请你读一下第二。
3: 一，父亲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回到家就把沙发上跳来跳去的孩子一顿臭骂，孩子心里恼火，狠狠地去踹身边打滚的猫。猫跳到街上，正好一辆卡车开过来，司机赶紧避让，却把路边的孩子撞伤了。
0: 那以上两个案例，同学们都分别给了你们哪些感悟呢？
1: 案例一，这位14岁男孩，即使遭遇重重磨难，依然能够保持乐观的心态。他在逆境中不仅没被打倒，反而更加坚强，勇于面对生活中的挑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 拥有乐观的心态，一切困难都能迎刃而解。那谁还来说说？
2: 案例二的这位父亲，因为在公司受到了老板的批评，把这种负面情绪带回了家中，并传染给了无辜的孩子，最后导致了不幸的结果。我们在遇到问题时，应该要设身处地的去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要因为自己的坏情绪而伤害到别人。
0: 这位爸爸把他的坏情绪传染给了其他人，造成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才引发了不幸的结果。同学们，情绪犹如双刃剑，可以显著影响人的心理状态。积极的情绪如快乐、满足和幸福，能够提升人的心理韧性和幸福感，使人更加乐观和自信。消极的情绪如悲伤、愤怒和焦虑，可能会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交能力，甚至导致心理问题和心理疾病，如抑郁症和焦虑症。同学们，情绪不仅跟我们的健康有关，还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情绪就像神奇果，会对人产生神奇的作用，有时它会使人精神焕发，干劲倍增。同学们，这是什么情绪？
1: 积极情绪。
0: 有时它会使人无精打采、萎靡不振，这又是什么情绪？
1: 消极情绪。
0: 亲爱的同学们，积极情绪如同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在黑暗中前行，而消极情绪则可能让我们陷入困境，无法自拔。因此，学会调控情绪，培养积极心态，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同学们，在生活当中，你们都遇到过哪些情绪困扰呢？又是如何调控的呢？来说一说。
4: 老师，我不想学架子鼓，可是妈妈非要让我学。
0: 啊，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4: 我会把我的不开心写到日记里，并且还会自己安安静静的画画。
0: 写到日记里表达情 绪，画画转移情绪，你的情绪可真稳定呀。
5: 那作为他的好朋友，你会怎么样来帮助他呢？
1: 我会和他一起踢足球或者跑步，让他忘记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5: 那你平时一定是一个喜欢运动的孩子吧？你的方法可真不错。当我们被不好的情绪所左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平复自己的心情。像刚刚我们这两位同学说的，画画、跑步、踢球、下棋等等，这样的方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法。
2: 你再来说一下。有一次妹妹摔倒了，妈妈说是我推倒的。
5: 哎呀，妈妈怎么这样呢？那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啊？
2: 很难过，很委屈。
5: 那你是怎么调节的呢？
2: 跑去外面大哭了一场，还会使劲的跺脚。
5: 啊，你调节情绪的方法很有力量。那当我们情绪来临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合适的场合、合适的方式，大声的哭出来、喊出来、跺跺脚、打打拳击。那像这样的方式，我们叫它合理宣泄法。说一说你的困扰。
1: 我每次考试前都会紧张、焦虑，睡不着觉，总觉得自己考不好。
5: 那你会怎么做呢？
1: 我会找老师，跟他说一说我的烦恼。老师会安慰我、鼓励我、给我信心，我觉得我那么紧张了。
5: 有人倾听你的心事，给予你帮助和鼓励，那你的情绪会得到缓解吗？
1: 会。
5: 像我们刚刚同学说的，这样的方法就是倾诉法。所谓倾诉法呀，就是将自己遇到的烦恼向我们新来的人说一说，可以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或者好朋友。那说一说、哭一哭就可以减轻我们的心理压力。我们也可以把自己不开心的事儿写出来或者画出来，这样也可以减轻自己的心理压力。同学们，童年应该是快乐的，是无忧无虑的，没想到小小的你们也有大大的烦恼。本来老师还挺担忧的，但是看你们有这么多调整情绪的方法，老师还是很欣慰的。情绪是我们的心理活动，每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老师也不例外。那你们想不想知道老师是如何调节情绪的呢？当老师遇到难过的事儿或者不开心的事儿，会反复地进行深呼吸，通过一呼一吸来消除紧张，让自己平静下来。那这样的方法就是呼吸调节法。那现在同学们，我们坐好，然后呢，我们深呼吸法呢是先深深的吸几口气，然后再缓缓的呼出来。呼气的时候呢，我们的嘴巴是呈鱼嘴状。那我们来试一试，首先我们要吸气，呼气。现在同学们，我们可以把眼睛闭上，我们来做几次练习。吸，呼，吸，呼，吸，呼。好，请同学们张开眼睛，现在你们都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我觉得眼前更清静了。
2: 很放松。
5: 很放松。你呢？
1: 很清爽。清爽。
5: 那现在你们的情绪都缓解了吗？
1: 缓解了。
5: 那这一节课同学们，你们都有哪些收获呢？
1: 我觉得情绪不是负担，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们都要勇于接受，积极应对，保持情绪稳定。
2: 通过学习，我以后可以更加比较好的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我知道消极情绪并不可怕，我们有许多种方法来平复消极情绪，比如深呼吸、转移注意力等。
5: 亲爱的同学们，生活好比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就笑，你对他哭他就哭。老师希望你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和情绪小精灵做好朋友，用智慧和勇气管理情绪，享受健康和快乐的生活，做自己情绪的小主人。下面我们用一段视频来结束今天的课程。
6: 和情绪小

听了李老师的讲解，同学们是不是对情绪的舒缓和控制有了一定的了解？我们要学会调节和控制情绪，保持乐观的心态，因为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不顺心的事儿，关键在于你能否真的正确的认识，选择正确的方法，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这样才能健康快乐的学习和生活。好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FM97.9 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97.9 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明镇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水稻插秧进入收官关键期，连日来东明镇牢牢把握农时节奏，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目前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全镇春耕生产稳中提质，推进有力。
3: 记者实地走进东明镇王家村水稻种植地块，看到连片稻田，水田平整澄澈，嫩绿秧苗满目青翠。据了解，目前村内水稻插秧作业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块秧苗移栽完毕，不少农户趁热打铁，及时开展田间施肥、秧苗养护等后续管护工作，农事生产衔接有序，稳步推进。东明镇王家村村民刘清海：
4: 每家种了五场地，17号插完的，下一步就是养肥、补苗，希望今天来个好收成。
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插秧栽植。村民王希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年种植水稻，去年喜获丰收，今年也满心期盼迎来丰产好收成。东明镇王家村村民王希华：
5: 我今年是利用两场地。

0: 现在呢，马上就明天就能产完。去年的这个产量吧，就非常好，因为亩产就是接近2000二。今年看年景呢，和这个啥，这个水稻长势呢，估计年景这个收成还能不错。希望吧，希望粮食价格，能跟去年持平吧。
1: 下一步，东明镇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田间管护、农资保障，推广优质品种与机械化作业，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让东明稻乡更农，农民增收更稳。东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阳：
2: 东明镇全镇耕地总面积5680公顷，其中水田3500公顷。今年插秧工作5月6日。

0: 期许。
1: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生活。此次活动依托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温情，又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领结婚证新人赵丽莹。
2: 今天我们两个正式组建成这个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彼此包容，然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良家风，以后孝敬长辈，尊敬父母，然后携手共度以后的美好余生，然后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3: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双营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针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公共休闲区域等卫生死角，认真清理散落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烟头杂物，让小区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在清理环境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养成文明卫生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以志愿之力点亮文明之光。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城市文明根基，近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党建引领树新风，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活动中，同学们来到操场捡拾白色垃圾，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操场上的白色垃圾废物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在文明礼仪也深入学生心中，在校园里，同学们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办公室敲门，随手捡垃圾，上下楼梯遵守秩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学生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童心点亮文明之光，用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风采。下一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拓宽文明浸润渠道，巩固文明培育成果，以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党建办公室主任韩媛媛：
4: 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下，我们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把文明种子播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尊师重道是最真挚的礼仪，团结友善是最温暖的风尚，爱护环境是最朴素的担当，文明守礼是最动人的模样，让文明风尚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1: 近日，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计量宣传上门服务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加油站现场核查加油机计量精度、铅封标志以及台账管理情况，指导企业严格落实计量器具日常维护、周期检定制度，守住油品计量公平底线。面向电子计价销售商户，集中宣传新规核心要求，重点讲解开可锁机、一秤一码溯源、三码一封合规使用等规定，明确新旧秤禁售更替时间节点，现场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防作弊常识。此次活动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现场答疑，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诚信计量责任，规范加油机和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管理秩序，有效净化民生计量市场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3: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5: 人民网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

0: 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新华网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大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升高，心脑血管疾病也不容忽视。活动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延误，应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温馨提示，广大燃气用户请注意，冬春季节室内通风不畅是燃气事故的多发季，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避免酿成燃气事故。以下几点提示要牢记：一、严禁私接乱改燃气管道设施，禁止在燃气管道上挂搭重物及电线，不要将燃气管道设施封闭在柜内，以免发生燃气泄漏时引发燃气事故。二，请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带熄火保护装置的天然气灶具。国家规定燃气具的使用年限为8年，超期必须更换。三，应对家中燃气管道设施接口定期用洗洁精泡沫水查漏。家中如有使用普通灶前阀和胶管的用户，请及时联系燃气公司免费安装管道燃气自闭阀和复合金属铠装软管，软管两端要用管卡紧固好。四，禁止使用两种气源或燃料，请及时清理灶具周边的易燃物。使用灶具时，不要短时间内连续点火，因为空气中燃气浓度不断升高，易发生爆燃事故。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有人看管，防止汤水溢出浇灭火焰或火焰被风吹灭，造成燃气外泄，引发安全事故。使用完后要及时关闭灶前阀和灶具开关，并保持室内通风。长时间外出时还应关闭燃气表前的总阀。六，当闻到燃气异味或怀疑燃气泄漏时，应保持冷静，及时关闭燃气管道总阀，轻缓打开门窗，严禁点火用气或使用明火，严禁开关油烟机、排气扇，严禁触动任何电气器开关，严禁穿脱衣物，不要开灯，人员应迅速撤离到户外安全地带。切记应到室外安全处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七，燃气管道、阀门井和燃气调压设施周边严禁动用明火或燃放烟花爆竹。当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泄漏时，请及时拨打我公司24小时抢修电话：729-9558、729-9568。长春市盛昌燃气工程有。

0: 有限公司双辽分公司。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0: 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FM 97.9兆赫，这里有网红美食探秘，有热门话题畅聊，还有动感音乐嗨翻全场。2025全新改版上线，和 FM 97.9一起聆听最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收听我们调频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荣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我是主持人董林。那在直播时段，您想参与节目互动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荣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来自于双聊发布的消息。那么我市公安局启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全覆盖宣传活动，为有效地应对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和智能化团伙化的趋势，近日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联合市教育局及各中小学启动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法治宣讲进校园活动，以全覆盖普法为青少年成长保驾护航。活动的首站呢，走进了第四中学，利用学校大课间的时间，为全校1500余名师生进行普法宣讲。民警以身边的小故事引入，结合法律和知识与安全常识，剖析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解读相关的法律条款。通过盗窃、网络诈骗、校园欺凌三个真实的案例，以案情还原、法律定性、成因剖析、预防建议的方式，让学生认真的认清违法的危害，对法律有更深刻的理解，将守法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共同守护美好的校园生活。此次宣讲是系列活动的开端，接下来我市公安局治安大队将与市教育局协同推进法治宣讲全覆盖，通过常态化普法教育，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再来看一下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为深入感悟双辽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传承本土红色基因与人文精神，进一步增强干部职工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近日，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全市干部职工走进双辽市博物馆，开展见史知来、笃行实干主题党日活动。在讲解员的引导下，干部职工依次走进各个展厅，驻足凝视，认真聆听，细致的交流。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器具诉说着早期双辽人类繁衍的智慧，辽金时期的文物遗存见证着民族交融的历史印记。近现代展区里呢，一张张的老照片，一件件旧的实物，重现了郑家屯作为东北军事商贸重镇的风云岁月，以及李富春、陶铸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双辽的历史足迹，更清晰地展现了双辽从辽源县到双辽县再到撤县设市的城市发展变迁。大家在历史中感悟变迁，在传承中凝聚力量，一件件跨越时空的文物，一段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让全体干部职工深刻认识到双辽鸡鸣文三省的独特区位价值、多元文化交融的深厚底蕴，以及先辈们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精神品格。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参观不仅是一次文化之旅，更是一次精神洗礼与思想升华。

0: 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永嘉乡全力推进环境整治攻坚行动，筑牢乡村整洁宜居底色，为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整洁宜居的乡村风貌，近日永嘉乡全面启动环境整治攻坚行动，聚焦垃圾清理，还有呢就是这个畜禽的粪便管控等重点工作，精准发力，狠抓落实，全力提升乡村环境的颜值。在此次活动中，永嘉乡统筹部署，全域推进，集中力量开展村屯垃圾专项清理工作，组织乡村干部及群众清理河道、林地垃圾，对村内的主干道、房前屋后、沟渠路旁等区域的生活垃圾、杂草杂物、卫生死角进行全方位的清运整治，做到不留盲区、不漏一处，切实解决村屯垃圾乱堆乱放的问题，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针对畜禽粪污污染的难题呢，乡党委政府科学规划推行每村建造一个标准化粪肥堆积点的举措，对辖区内畜禽粪污实施集中的收集、统一管理、规范处置，通过定点堆放、资源化利用等方式，有效杜绝粪污随意排放、污染土壤水源的现象，既减少了环境污染，又实现了粪肥资源化循环利用，兼顾生态效益与实用的价值。与此同时呢，针对辖区内废墟的垃圾、建筑垃圾，该乡采取防尘覆盖的规范化处理方式，有效遏制扬尘污染，避免垃圾随意堆放，破坏村容村貌，污染土壤和水源。
1: 那下一步呢，永嘉乡将持续深化环境整治工作，健全长效管控机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带动群众主动参与到环境维护，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村屯环境，不断提升村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的生态基础。那么乡村人居环境是民生福祉的直观体现，更是乡村振兴的底色根基，永嘉乡靶向发力开展环境整治攻坚，全域清理呢积存垃圾，规范处置呢畜禽的粪污，精准化管控建筑废墟，多措并举破解乡村环境突出问题。整治行动既擦亮了乡村宜居的颜值，又盘活了粪污资源，实现生态增效。唯有久久为功，抓实常态管护，那么凝聚干部共治的凝聚干群共治合力，才能够呢持续守护美丽乡村的风貌，以优美生态环境赋能乡村高质量发展。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中新经纬的一条消息，不跟涨反降价，618活动开启前的苹果、华为、小米陆续降价，主要都为高端机型。这可是为很多呢喜欢电子产品的朋友，这是一个福音呢。
1: 嗯，
0: 那来自于中新经纬5月18号的一条消息，那距离呢这618呢数一数我们的日子不远了啊。小米、苹果、华为三大手机品牌纷纷的开始大幅度的下调部分型号手机价格，以呢这个抢夺消费先机。那么在15号的凌晨呢，苹果手机突然间就降价了。苹果手机京东自营旗舰店、天猫旗舰店的这个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的下调了1000元。那17系列呢也下调了价格。那中新经纬呢查询发现，享受以旧换新补贴等优惠后，京东平台对 256GB 款的这 iPhone 17到手的价格呢最低仅是4119元，但苹果手机官网未参与此次的促销活动。
1: 那以往呢，我们在参加一些618或者是双十一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店庆的时候呢，才会有这个降价的活动。
0: 嗯，
1: 但是呢可能只是说有这个比如说叠加了某些购物券之后它才会降，但是没有说这个商品主动去降价，或者说什么时候降价呢，就是在品牌发布新机之前，那可能老款的这个手机呢会逐步的有一些下降。但是眼下呢，我们看到的这个苹果的这个17 Pro 哈，是眼下正在流行的款式，它也参与到了这个下降。同时呢，不光是这个苹果哈，在华为终端呢也是宣布下调了 Mate X7 还有这个 X6 两款手机的价格，那也是直降了1000元，那 X6 呢是直降了3000元。而在14号的时候呢，小米手机就已经在它的微博官方的宣布哈，也是直降了1500元。
0: 您看看啊，那从往年的情况来看，每年呢在这种大促销的这个特殊的日子当中啊，那么都会呢这个通过电商平台来进行啊，很多的品牌不只是这个包括手机，其他的品牌也会有降价来抢占先机。
1: 对，
0: 但今年情况是不同的。那么截止到目前呢，其他的主流的品牌未公布明确的降价计划。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降价潮出现之前 ，OPPO、vivo、小米和荣耀等厂家呢曾经上调过部分产品的价格。这一降一升的背后呢，本质上是不同利润率水平下的差异化的市场策略。那么华为终端此次降价呢，则是意在呢提升的 Mate X6 和 X7 的销量。那据相关人士介绍，目前的折屏的需求大部分为华为的这个
1: 小的这个折叠款，
0: 小的这个迷你的这个抢占先机。
1: 嗯，
0: 我们也看到有三折、两折，还有这个短的这个小折的、啊。
1: 对对。
0: 那工信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呢，表示呢，随着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向终端的聚焦，折屏的销量确实有所的这个萎缩。那华为终端此举呢，也是想应对于市场的变化的主动促销行动。
1: 此外呢，也有消息显示，苹果计划在

0: 今年秋季的时候推出旗下首款折叠屏的手机，通过促销，那华为终端呢也可以提前去锁定更多的市场。像小米手机的降价呢，则是更多或者是以价去换量。那根据这些数据上的显示，小米手机中国市场出货量呢，同比是下滑了35%，在各头部品牌当中呢，是跌幅比较大的。所以说，在专业的人士分析来看呢，部分品牌在第一季度提高了部分产品的零售价格，毫无疑问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其实是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的。
1: 从未来国内的其他品牌是否会跟进降价，主要也取决于各大品牌乃至于各种系列手机利润率以及它的这个消费情况。那么不过呀，相比前两年，我们今年呢，这个苹果的手机在电商平台的降价呢略显有些温和。那么这和呢与这 iPhone 17系列销售情况较好是有关的。截至到2026年的5月11号呢，最新的数据显示 iPhone 17系列在中国市场累计激活量已经接近了3000万台。整体来看呢，本轮三大品牌的集中降价更像是一场高利润玩家的主动卡位战，未来是否会有更多品牌加入，依然需要观看啊，在这个618前后市场反应以及呢上游的元器件价格的走势。那如果说有更新的变化，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融媒之声。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的一条消息，专骗未成年人以赠送游戏皮肤为诱饵，那电诈团伙呢被捣毁。其实啊，就很多未成年人呢、啊、就是我们做妈妈的啊，尤其是我的女儿呢，现在已经是步入青少年时期，对于呢这个游戏呢，大家呢都是呢就是怎么说呢，谈游戏色变、这个一点都不过分啊。
1: 对，
0: 因为什么呢，也不能说是游戏不好，但是呢对于青少年来说呀、啊、他们确实就自控能力和把持度确实弱一些。
1: 对，
0: 所以说呢对于这游戏真的是不愿意让他们去碰，甚至不想碰，物理性隔绝。尤其是呢在游戏里还会有换皮肤这一事儿，
1: 哎，对，其实可能大家本身排斥的并不是这个游戏本身哈，很多时候呢，游戏当中呢也可以，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学到的东西什么的，但是呢，最根本的就是因为在游戏当中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家长可能担心的就是在这个公开的一个平台当中接触到一些这个不法的这个分子啊，或者说是别有心机的人，对孩子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说像诈骗呐、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这个行为，所以说家长本身抵制的是这个平台当中的一些不法分子。
0: 嗯，除了对于我来讲的，除了抵制这些不法分子之外，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比的状态，因为我们都知道学习很枯燥，那当然游戏一定是比学习更有趣儿了。
1: 对的，
0: 所以说相对比啊，这效果。

0: 很突出，
1: 对，
0: 所以我喜欢的就是想物理性的暂时隔绝、哎、可能以后你到成年了你想休闲的时候可以呢适当的玩一些、
1: 嗯、
0: 但是一定要杜绝任何一件事情出现，我们都不能呢是没有边界的，
1: 对，
0: 这是我个人认为。
1: 有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看、嗯、比如说手机的时候或者说是游戏的时候，它也是出应了相对的这个防沉迷的模式，
0: 哎，对，
1: 其实就是怕孩子在一味的放松当中去沉迷游戏的境界当中，这样的时候
0: 而且有的游戏是禁止未成年人
1: 登录
0: 的，
1: 对的、
0: 嗯、除非你用家长的手机。
1: 是，
0: 那近日我们就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更值得我们去关注。那近日山东的临沂的警方呢捣毁了一个针对于未成年人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据警方初步的查证，涉案呢及全国各地的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是巨大的，200多人呢，那意味着呢在这里一定会有未成年人、
1: 嗯、
0: 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自去年8月底到案发时，在网上以赠送皮肤等游戏装备为诱饵骗取钱财，累计针对未成年人实施诈骗200多起。
1: 那今年4月8号的时候呢，警方在临沂市蓝山区捣毁了一个在这个出租房内哈的一个犯罪窝点，由黄某文等3名犯罪嫌疑人在网上行骗作案到凌晨，此时呢他们还在房间内睡觉。在前期的侦查当中呢，民警发现黄某文等3人呢都有各自的房间，警方担心的是什么，如果说不能快速的去控制嫌疑人的话，他们手机里涉嫌的一些犯罪的证据很有可能在这个时间段呢就被删除掉。
0: 嗯，
1: 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刑侦大队7中队的中队长韩晓东表示，他说他们制定了详细的抓捕计划，由于嫌疑人哈居住在高层的楼内，他们会强攻，如果说强攻的话呢可能会产生这个一定的风险，因为这些嫌疑人手里的聊天软件呢都具备一键删除所有聊天记录的功能。那民警从房东的这个房中手里哈获取了出租房这个外门的电子密码，顺利的呢这样就进入到了室内当中。
0: 开门以后发现其中2名呢犯罪嫌疑人还在睡觉，一名犯罪嫌疑人应该是听到了外面的动静，就准备把自己手机里的犯罪证据进行删除。这名男子正是团伙头目黄某文，在他的手机里民警找到了他涉嫌电信诈骗犯罪的重要证据。在现场警方共查获涉案手机、平板和笔记本电脑12部。办理民警在现场还查扣了约合14万人民币的非法所得、2万的虚拟货币。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审查和对相关证据的梳理，警方掌握了犯罪团伙的人员构成、作案手段，梳理出了资金的流向。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查中，民警发现团伙头目黄某文虽然只有18岁，但他的作案手法老道，反侦查经验丰富。那这个韩晓东表示，经过我们的调查发现啊，这3名犯罪嫌疑人都来自于不同的地方。其中主要犯罪嫌疑人黄某文在2023年的时候去过缅甸的涉诈园区，回到国内以后就开始从事此类的犯罪活动了。
1: 3名犯罪嫌疑人呢原本是互相不认识的，通过境外的聊天软件之后走到了一起。被抓获之后呢一度产生了对抗情绪、
0: 嗯、
1: 但是在证据确凿面前哈，他们逐步交代了涉嫌电信诈骗的犯罪事实。那韩晓东表示，这些嫌疑人呢事先会在青少年比较喜欢的游戏公屏内发布这种免费的游戏皮肤，然后呢游戏道具的消息，吸引青少年加他们的微信和 QQ， 之后呢以这些青少年未成年不能向他们赠送游戏装备和游戏道具去为由，让他们去拿父母的手机来进行操作。嫌疑人甚至是教唆这些青少年让他们半夜将父母的手机偷拿出来，并且下载某款支持远程会议的手机 APP 来达到屏幕共享的一个目的。
0: 那么根据呢7中队的民警啊李旭健介绍，从而呢嫌疑人可以直接的操控受害人的手机。我们都知道一旦植入远程木马，那这个手机就是完全由对方来操控
1: 对的，此时你停不下来了已经。
0: 对，查阅他们的银行卡余额以及绑定微信、支付宝等数据确实存在诈骗空间之后，他们会在境外通过呢这软件上寻找电诈平台，加入远程会议的连接中，操控受害人的手机进行转账。将被害人的父母钱转走后，犯罪嫌疑人会通过呢话费充值、还有缴纳电费、还有物业费等方式，将赃款分别转移洗白。那民警呢李旭健介绍，随后啊嫌疑人从转账的金额中抽取20%的点作为他们的利润，电诈平台使用虚拟币进行结算。据警方的初步查证，

此涉案呢，及全国各地受害者200多人，涉案金额巨大，及目前证据确凿的10起案件中，涉案金额就高达25万元。警方表示，此类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的电诈、电信诈骗的案件，他们会给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及社会带来多重的危害。那么华先生是临沂的费县人，他12岁的儿子就沉迷于游戏，一天晚上

0: 这个七中队的民警李平表示，抓获嫌疑人之后呢，我们从后台梳理到了一批可能被骗的未成年人信息，第一时间使用了96110预警劝阻专线与他们进行逐一的联系，进行了电话提醒，有效地避免了更多的未成年人上当被骗。那针对此类案件高发的态势，警方也发布了重要的提示，呼吁家长、学校和社会协同共同筑牢反诈的防线。
1: 临沂市公安局蓝山分局的刑侦大队的大队长张健表示，未成年人的辨别能力和防范意识是不足的啊，就像我们从这个科学上讲，他们的额前叶是没有发展全的，一旦呢被电诈分子盯上之后，非常容易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我们也提醒家长，不要让孩子沉迷手机游戏，更不能让孩子泄露手机支付密码。如果发现孩子与陌生人进行呢这个屏幕共享操作或使用手机进行大额转账时，务必立即制止。
0: 嗯，
1: 另外啊，警方提醒家长，一旦遭遇电信诈骗，要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联系银行止损。目前案件依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国新闻网的一条消息，上海交通大学通报学生私吞竞赛奖金，予以严重警告处分。那据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网站消息，18号，上海交通大学国家电投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学生反映学院一名学生在相关竞赛的奖金分配中存在不当行为，学校和学院高度重视，成立专项工作组启动核查工作，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1: 经核查，学院的樊同学与他人合作参加首届全国 AI 加能源大学生科技创新竞赛并获奖，在竞赛奖金分配当中呢，存在伪造收款记录、瞒骗奖金金额等不诚信的行为，经研究决定给予樊同学严重的警告处分，调整出入党积极分子队伍，终止其这个学员的一些资格，取消其校内转专业拟录取资格，其本人呢已主动退出相关的暑期学校。那学校对不诚信的行为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一经核实必将依规严肃处理，感谢广大师生的监督和关注。

上午9点至10点，979融媒之声，主持人安露、董林，聚焦深耕细作促振兴，讲述三农先民底色，对话特色产业先锋，让政策听得懂，发展看得见。漫步换机双摇，见证城市面貌改变，营商环境全面提升。融媒之声，以融合之媒发时代之声，与双聊同行，与百姓同心。

0: 今天做这个菜怎么这么香啊？
1: 今天做的红烧排骨可不是香嘛，快来吃啊。
0: 哎妈呀，真解馋。
1: 香归香，但咱可得说好啊，以后不管咱是爱吃的还是不爱吃的都得吃了。
0: 我知道，光爬行动嘛，一直辛苦绝对不浪费。
1: 真棒，真懂事儿。
2: 珍惜粮食，光盘行动，咱双辽人家家都做到。九七九，帮你办。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到我们今天的979帮你办这样一个生活服务类的小环节当中。如果此时您有什么民生信息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给我们。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首页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把您的生活服务类消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样一条消息：华府家院11楼126平31厅加跃层98平出售，联系电话是13351558 1669。13351558

0: 马今天老师讲了什么叫斑马线。老师说斑马线要礼让行人。
1: 是的，咱们开车呢要慢慢的停下来，让前面的叔叔阿姨先过去。
0: 哇，他们还给我招手了呢。
1: 是啊，多等几秒，安全又温暖。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荣媒之声，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崔小石要行刺盛英，结果啊，让盛英把他给逮住了。盛英先把他刀给他踢飞了，又给了他一脚，踹了个狗啃屎。镇九江屠灿也起来了，七手八脚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与此同时，四面八方埋伏的人一涌而出，二十来个小伙子全进了屋了。崔小石这才明白，哎呦，我上当了。闹了半天，盛英事先早有防范。您想一想，崔小石算个什么东西？他想行刺盛英，谈何容易？这是小巫见大巫啊！盛英早就提高警惕了。自从出事儿那天之后，盛英召集家里人，全都做了安排。家里人呢，分成三波日夜巡逻。崔小石觉着自己挺诡秘，谁都不知道，没逃过盛家寨人的眼睛啊！人们早就发现有个小子围着老盛家来回转圈，长得贼头贼脑的，有人认出来了，他跟秦天良那天来过。那位说熏香没好使，不好使。盛英和屠灿早就闻声解药了，在这唠嗑不假，提高警惕听着。崔小石刚一到窗户那儿，二老就知道了，稍微有点声他们就能听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到了现在，崔小石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啊，人家怎么说怎么有理了。盛奎把眼睛瞪得溜圆，说你是个谁，为什么行刺我爹，讲。你怎么问的他也不言语。盛忠带着俩小伙子都拿着皮鞭和棒子，揍他揍他。有个小伙子啪就给他一鞭子，打的崔小石一激灵，一咬牙，盛英赶紧给拦住了。慢，旁人退下，盛英借着灯光看了看崔小石。朋友，我瞅着你好面善呐，你是不是秦天良的哥们儿？
3: 啊，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盛英，你是命不当绝，福大命大，造化大。小铁爷行刺不成，怨我命苦。既然落到你们手里，杀剐存留，任其自便，给爷来个痛快就行。
2: 你叫什么名字？
3: 崔小石，人送绰号夜渡灵光。
2: 哦，是秦天良叫你来的吗？
3: 啊，是又怎么样？
2: 崔小石啊，你我无冤无仇啊，你受了旁人的挑唆，误听谗言，做出蠢事，你这不是蠢事吗？你想行刺我能那么容易吗？结果你叫我抓住了，按你所作所为，我把你打个半死，再把你送到官府，官府还得给你治罪。

0: 就砍不了你的头，你也终身监禁，你就算完了，你服不服？崔小石一听是这么个理儿，我这一生算交代了。但圣婴又说，小石啊，还是那句话，咱们无冤无仇，你这是何苦？好在后果还不严重，没发生什么意外呀。今天我从宽处置，我想把你放了，借你口中言传我心腹话，你告诉秦天良，我盛某还是不跟他计较，希望盛秦两家的事儿和平解决，冤仇宜解不宜结，就此罢手，我看是皆大欢喜。如果秦天良执迷不悟，还要对老朽下去毒手，后果自负。你看怎么样？
1: 喂，
0: 您真把我放了，那是自然，我说话是算数的。
1: 哎，
0: 谁不想活呀？崔小石心里说话，其实我跟圣婴没仇，我就听秦天良的。秦天良他们老说圣婴这么不对那么不对的，怎么一接触这一看呢，这老头真不错呀，这不是什么沽名钓誉啊，纯属这个人十分的厚道。我们俩换换个，我能像人家这样吗？想到这儿有点后悔了，扑通给圣婴跪下，不住的磕响头，三爷，昆仑侠，您是活菩萨，您这一番话使我茅塞顿开，您放心，只要我活着能回去，我见着秦天良，我秦大哥，我好好劝说劝说他，是这样，冤仇宜解不宜结呀，你们两家的事儿就此了结也就算了。三爷，我谢谢您了。圣婴亲自给他解开绑绳，把他应用之物给了他，逃命去吧。我谢三爷，我谢谢各位。说着话的出来，飘身上房，逃之夭夭。镇九江屠灿一看，把大拇指一伸，罢了，三弟啊，你处置的非常得当啊，这就对了。你说把他送到官府，有咱什么好处？哎，你的为人，哥哥我真应当学呀。按下他们不说，单说崔小石，一溜好跑回到天后宫。秦天良这帮人都等着呢，一看他回来的这么快，有点莫名其妙。秦天良就问：“兄弟，怎么样？”“
2: 别提了，丢人现眼呢。”
0: 我大哥是这么回事啊，等等等等，把经过讲述一遍。最后崔小石说，我哥哥老圣婴这人不错呀，不是说他把我放了我就说他好，这个人的确有容人之量，大哥算了吧，你这样做也未必对呀，明知不行还逞刚强，这是何苦的呢？我劝哥哥赶紧跟我回泰安神州，什么丢人现眼不在话下，他过他的日子，咱过咱的日子，丢人不丢人咱带着跟他有什么关系？人活着得为自己活着，不能听旁人的。哥你要不走我可走了啊，我不能跟圣婴斗下去了，那老头的确不错。他这么一说，秦天良也泄了气了，经过商量之后也只好如此了，这才跟秦怀义告辞。秦怀义做了半天牙花，这好吧好吧好吧，就这样，将来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吧，慢慢再说，常赶集没有遇不上亲家的时候。就这样 秦天良领着人回了泰安神州，这场风波就此结束。翻回头说，圣婴陪着镇九江涂灿哥俩每天都在一起，老头住了半个月，后来告辞回家。涂灿领着徒弟们走了之后，盛家寨一切恢复了正常。盛英照样早早的起来遛弯透空气打拳踢腿，晌午睡个晌觉，晚上看看书。久而久之，就到了六月的天气，天热起来了，盛英感觉到有点不适应了，心情烦躁了。什么原因呢？你想啊，盛英原来在十三省总镖局，每一天生活的是那么一种规律，回到家乡彻底改变了，又是这么一种生活规律，日久生厌。盛英这个人呢，也是好动不好静。你说在屋里这不混吃等死吗？天天无所事事，吃饱了遛弯，乏了就睡，醒了就吃，吃完遛弯，遛弯回来还吃，吃完还睡。他不是那个人呢，待不住啊。就像离退休的干部也是如此。你看上了个班，哎，到那块有工作，有规律，冷不丁退了休回家了，无所事事，觉着手脚没地方放，得适应很长一个阶段才能习惯，这是一个道理呀。盛英又一想，我在家里待着，树大了招风。你看我不回来，家里什么事儿也没有，我这一回来，把秦天良他们也勾来了，再待下去，不定还发生什么事儿。因此，盛英决定到外头散散心。这一天呢，跟儿子盛奎他们说，我打算呢到外头住些日子，你们好好看家。盛奎也看出爹心情烦躁来了，这两天发现他爹低着头也不说话，知道有心事。听爹这么一说，盛奎同意，爹，你老人家既然觉着家里烦闷，您就到外边溜达溜达，溜达腻歪了呢，您再回来，是不是？派几个人跟着您，不必，为父身体完全支持得住，待人是个累赘，我自己就可以了。那您有目标吗？您准备上哪儿？没什么目标，到外头再看吧。总之，不管为父走到什么地方，也不会出事儿的。你好好孝顺你娘，孝顺你祖母，听见没？哎，您放心，家里事交给我们了。书说简短，盛英把家里全安排好了，带着足够的穿资路费和应用之物，背着刀，挎着镖囊，腰里围着甩头一子，起身离家，二下南七省。这回这书可热闹了，盛英这一下南七省，遇上许许多多的高人，引出许许多多的麻烦。咱们一步一步的说。盛奎他们看家咱不说，盛英离开盛家寨古城村上哪儿？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啊，上杭州吧。上那地儿一待呀，心旷神怡，能够开心。老头身体倍儿棒，别看66了，健步如飞，那个心态比年轻的小伙子还要强得多。出来主要是散心，盛英一边走一边心里想，反正回镖局子是不可能了，说什么也不回去了，这个决心不变。但怎么能解闷儿，那是另外的事情。这个杭州他不止一次来过呀，所有的风景他都看过了，但是每一次来
2: 都恋恋不舍，每次还得看，就这把这杭州这西湖的边儿李家老店，他包了三间房住下了。那个时候包那么多房子干嘛？有钱呢，有钱就讲究排场，三间房，卧室、客厅，哎，多好呢！这李家老店的人也认识盛英，照顾的格外周到，房间收拾的倍儿干净，专门派出一个伙计服侍盛三爷。盛英一路疲倦了，在这儿好好的睡了一天，这一天睡的这个香劲就甭提了。等醒来之后，觉着精力充沛，就像那电池似的，也充足了电了。日头往西一转悠，盛英这才离开店房，到西湖边去溜达。什么苏堤春晓啊，柳浪闻莺啊，断桥残雪，雷锋夕照，杭州这十六景他都看了一百回了，老看不够。到西湖边这一溜达，西湖的水面无风一尺浪，那边说不无风三尺浪，那是大海，这叫西湖。就这么看着水不浪，那心里就相当凉快痛快。现在是六月的天气，外边酷热，哎，在这十分凉爽。他背着手溜达来溜达去，这时候日头就落了山了。夏景天日头落山好长一个阶段，它不黑天呢。这阵散步溜达是正好的时候，盛英背着手转来转去，一看在一棵树下围着那么一伙人。由于昆仑侠没事儿，就信步的走到近前往里看看干什么的。他一看在树下呀跪着个年轻的女人，这女人穿的衣服十分破旧，头发也散乱，但看看模样，这女人长得挺俊，也就20岁挂零吧，低着头，前边放个笸箩，笸箩里头有十几个铜钱。闹了半天是要饭的，女人抹不开说什么，就在这跪着。溜达西湖的过往的行人，谁看着可怜，就往笸箩里给扔个铜钱，你爱搁多少搁多少。女人就点点头，那意思表示谢过。很多人在这围着看热闹，盛英就看不惯这个。哎呀，心说我家也有妇女呀，看我家的生活过得是不错，这世界之上还有贫寒之人。就拿这女子来说，家里但凡能过得去，能在西湖边上在这跪着吗？千人瞅万人瞧，观之不雅呀。老头就动了怜悯之心，一伸手在怀里头掏出5两银子，啪嗒扔到笸箩里了。周围看热闹的一瞅，呀嘿，我这老头出手大方啊，白花花的银子能有好几两，就这5两银子一个庄稼人过一年才能挣得来呀、啊、这数目惊人呐、啊、盛英给银子之后，这个女人就一动，因为自从讨饭到今天没见有人给她银子。这女人翻眼睛看看盛英，给盛英磕了个头，好心人，我谢谢您了，您真是我的恩人。哎，算了算了，这一妇道拿着银子回家去吧，天已经晚了，时逢乱世什么人都有，千万注意安全才是。是，我谢谢老爷子。盛英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旁边站着俩人，这俩人长得才好看，头一个细高挑一只眼，那位个儿小点是个爆花秃， 一瞅歪戴的帽子，闪披着衣服，

用眼一搭就知道不是好东西。你看这个杭州啊，流氓坏蛋太多了，说各地方也不在少数。也不知道你走到世界各个角落，叽里嘎啦走到中国，走到外国，到处都有这小流氓，都有这瘪三和泼皮，可能是没一行不成世界，这玩意儿散的还挺均匀。这俩小子抱着肩膀在这看热闹，他们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想方设法的在这个女人身上讨点便宜，说点风凉话什么的，就是这么俩小坏蛋。圣经这一给银子，这俩小子心就一动。等圣经转身刚出来，他俩跟上来了。老爷子您留步，老爷子您留步。圣经一看就知道这俩不是好饼，他证人什么样，瘪三儿什么样，怎么叫瘪三儿呢？抖了抖嗦的，歪着个脖子，他跟正经人是截然不同。圣经经历多，见得广，一看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你们要干什么呢？老爷子，这个刚才您呐多余给他钱，您这钱干点什么不好？杭州这地方，这是净好东西，您说您吃点儿，买点穿戴，也比给他强。哦，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哎，听您的口音，您不是本地人，所以您不了解情况。就这个女人那是不错，在这儿讨饭大概能有两个来月了吧，每天呢给她钱的人也有，从来没像今儿个这么多，您来一个顶一百个。可是他把这钱拿回去啊，他一个老钱他也花不着，如数得给他丈夫。他的丈夫外号人称叫王三丰，你听这名王三丰啊，这家伙傻了吧唧，疯疯癫癫的，一天就知道喝酒。您给他多少钱他喝多少钱的，相反这女人呢还得挨打还得受气，他要不来钱也受气，要钱多了还受气。这王半峰就得说他，你遇上什么人了给你这么多钱？他不贪图便宜，无缘无故能给你这些钱吗？还得打他。您看一片好心呢、啊、给这个女人带来厄运呢、啊、所以呢跟老爷子您说这事儿。哦，钱已出手，我焉有取回之理，任凭他吧，爱怎么说怎么说。老爷子您真是好心人。圣婴在这待了一会儿，回到李家店冲了个澡，十分凉快。哎，这回舒舒坦坦睡他一觉，晚饭也没吃，这一觉睡到半夜，睡的这个沉劲就甭提了。圣婴正在熟睡之时，店房外头来俩人，一个是爆花秃，一个是独眼龙，就是这俩小瘪三儿。闹了半天，他们跟着圣婴到了李家店了，一了解情况，这老头就一个人，身边连伺候的都没有。这俩小子又打歪主意了，哥哥兄弟啊，看这老头们胡子都白了，肯定是有点喝，看那意思啊，不是个大商人呢，就是个大财主。咱哥俩手头有点紧张，哎，不如今天晚上咱再把这老头洗一下，洗一下就是抢人家，把他身上洗一洗，咱哥俩就能够过半年的。哎，说的是有理。这两个人还抢夺呢，还一个怀里的别把斧子，一个别把匕首，从后墙翻进来，翻到圣婴的住宅，就临时租的这房子。圣婴睡觉从来不关门，

0: 天热窗户也开着，正好给他们出入造成了方便。这俩小子一看行啊，往屋里一探头，盛英以手拄腮，面向里背朝外，正在沉沉大睡。嘿，爆花兔瞅瞅独眼龙，独眼龙看看爆花兔，正好是好机会啊。两人把家伙就瞪出来了，灭族前宗进到圣婴床边，离着圣婴不到三尺远。俩人一琢磨，这钱肯定在老头怀里头，我们要一摸索把他惊动了，他就得醒。他一醒这一喊呢，达不到目的了，不如对他下棋毒手。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0: 圣婴来到杭州，住在城里李家老店。这次到杭州什么事儿都没有，纯属就是散心呐。咱不止一次说过，昆仑侠圣婴腻歪透了，再不乐意保镖这一行，觉着实在是乏累和危险。为了摆脱这个困境，到杭州溜达溜达，随着时间的消磨，把往事就淡忘了。哪知道树欲静而风不止，晚上正睡觉呢，来俩入室抢劫的，一个叫爆花兔，一个叫独眼龙，一个拎着斧子，一个拿着匕首。那位说，怎么杭州还有这种货呀？哎，这您可别抬杠，从古至今，从外国到国内，哎，这种货哪儿都有。拿这俩小子来说，从小到大无所事事，不读书不写字儿，就浪迹街头，什么抢切糕啊，夺馅饼啊，欺负老实人呢，耍耍坏呀，就靠着这个维持生活。因为圣婴救济了一个要饭的女人，露了白了。他们一看这老头儿有钱没，光给要饭的一出手就五两银子，足见他身上带的银子少不了。要把这笔买卖做下来，我们哥俩就发笔小财。就这样，他们跟踪圣婴到了李家老店。三爷没防范，脸儿朝里睡了。这俩小子钻了个空子，翻墙而入，来抢劫圣婴。他们就没想想圣婴是个什么人，他也不知道这老头是谁。等进了屋了，把家伙举起来，奔圣婴便砍。您说这种人实心财黑，手段残忍，这就叫谋财害命啊！没冤没仇，就为了钱就可以置人于死地。匕首跟斧子还没等落下来，圣婴一翻身飞起来就是一脚，先把斧子踢飞了，紧跟着一拳打到独眼龙鼻梁骨上，哎呦，扑通摔倒了，刀撒手了。那位说圣婴睡着觉怎么这么明白？哎呀，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睡着觉 那根弦儿也绷得挺紧。他就听见身后恶风不善，这就是多年积累的经验呢。故此抬腿伸手，把对方击倒在地。盛英以最快的速度飞身下床，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啦把俩人给捆上了。抓他们俩好像鹰拿燕雀，不费吹灰之力。好在店房的人呢都睡着了，事情发生在几秒钟之内，没有惊动别的老客。盛英看了看斧子和匕首，再看看这俩小子，不由得火撞顶梁门，心说世上怎么还有这样的货呀，我招你们了，我惹你们了，这今儿个遇上我了。要遇上一个不懂武艺的规规矩矩的买卖人，岂不命丧你等之手啊？像这种害群之马留着是没有用的。你看盛英忠厚是忠厚，分对待什么人，对待这组人绝不能心慈手软。老侠客把床单撕了，把他们的嘴堵上，心说在这屋里他下手多有不便。背着刀挎好镖囊，拎着这俩小子像拎俩包一样飞身出离李家老店，赶奔城外。到了钱塘江大桥这儿，看了看左右没人，往下一看，水浪翻滚，盛英心说你们俩呀就在这儿不啊，绑绑把这俩小子扔下去了，这就叫罪有应得。盛英这心呢这才痛快一点，心说话，嗨，我怎么这么倒霉，不管事儿大事儿小总是不能安稳的过日子，在家里那样出来还这样，哎，看来到时候了，我的寿命不会太长了。盛英望着水，站在桥上正在胡思乱想，就觉着这个后背啊让人轻轻拍了一掌，啪，他思想上毫无准备，这下吓得不轻，谁？扭回头一看，就见眼前一条黑影一晃，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奔城里就跑下去了。哎呦，盛英心说这是谁呀？可见我做的这个事儿他都看见了，莫非是官府的巡捕？不能啊，巡捕他得动手抓差办案，他得问我为什么把这俩人扔到水里头，他干嘛要跑啊？哦，明白了，这也是个夜行人，跟我差不多少。哎呦，此人的功夫十分了得，身法之快令人瞠目结舌。盛英心说我得找着他，问问他是个谁，他想干什么。想到这儿，昆仑侠往下一哈腰，是紧追不舍。两人一前一后相距100多步，就凭着盛英的身法和脚力，这么使劲儿就没撵上这个人。这时候啊，离着东关就不太远了，道边有一座庙，前面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到庙前一转悠，没了。盛英心说莫非他是个出家人，转到庙前抬头一看，上的三个大字白衣庵。哦，是个女的啊，不像，莫非他进了庙了。老头啊还来了劲儿了， 这一折腾也睡不着了，倍儿精神，非要弄个水落石出，所以圣婴飘身行也进了院了。你别看庙门关着，有那么高的庙墙挡圣婴挡不住，三爷到里边东瞅瞅西看看，没人啊，大庙之中一派寂静。他转来转去，转到跨院，跨院有三间房，屋里长着灯光。摘耳一听，里边有敲木的鱼的声，就出家人呢敲那木鱼，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夜深人静，听得非常清楚，非常有节奏。圣婴转到窗户根底下，点破窗棂纸往屋里观看，一看这屋啊十分宽大，靠着墙边有一张木床，上头放着被褥，地下呢有张八仙桌，也靠着墙，正面供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旁边还有个拜殿，正好有一个女的出家人正在这诵经，手敲木鱼，嘴里头一张一合，但借着灯光一看，这个出家人非常年轻，长得还十分俊美，也就是20岁挂零吧，在那全神贯注的诵经文。圣婴心说，哎呀，怎么这么年轻上这出家来了，看来我要找的那个人不在，干脆我走吧。转身心刚要走，就发现对面的房上唰啦黑影一晃，三爷赶紧把身子蹲下了。圣婴心说，哎，又找着他了，就是方才拍我肩头的那个人，肯定是他。结果他猜错了，就发现这个主在房上站起来趴下，站起来趴下，有那么几回合，然后双腿一飘，撑也跳进这院来了。圣婴赶紧转身躲到柱子的后头，暗中窥视，看这人想干什么。结果一看呢，不是刚才那黑影，有什么差别呢？给圣婴的感觉，方才跑的那条黑影个头要矮着一些，可这个人个要高着那么一块，而且发现这个人鬼鬼祟祟，贼头贼脑，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单刀，卷帕罩头，周身上下穿青挂皂，一看就是个夜行人。心说他到白衣庵来干什么？偷东西？庙上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偷？那么，哎呀，圣婴突然想到了，有些绿林人，黑道上的，专门吃庙。能有财产就抢财产，没有财产就欺负尼姑道姑，奸盗邪淫，什么坏事都干。莫非今天晚上叫我遇上了？真要遇上，我焉有不管之理呀！昆仑侠圣婴闭住呼吸，仔细盯着这小子，可就见这小子蹑足潜踪来到门这儿，用刀子把门枪棍别开了，推门他进了屋了。圣婴从柱子后头转出来，又到窗台跟前，方才捅了个眼儿了，这回依然顺着眼儿往里边观看，屋里长着灯呢，这回看清楚了，进来这个主是个大个，稍微有点

0: 你是什么人？别吵吵，别吵吵。我说美人啊，我且问你，你是不是姓黄啊？从白衣庵往东走五里地，黄家屯的人呐，对不对啊？正是。哎，我了解的清楚吧？你是不是找了个丈夫也姓黄啊？还是个领生的秀士，读书的人。你们小两口结婚还不到半年，你丈夫就一病不起，现在落了炕了，命在旦夕。你呢，为了给你丈夫赎罪，上这白衣庵来了，在佛前许了愿了，你宁愿在这庙上两个月诵经，祈求你丈夫身体康复。我说的对吗？啊，正是。你要干什么？
1: 我要干什么？
0: 我说美人啊，你说你那个丈夫病了吧唧的，有什么招人喜欢之处？他死就死呗。在这世界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是不是的？就凭你这小模样，找什么人家找不着啊？跟个穷酸处一辈子，你有多冤呢？大爷，我为了你了解的清清楚楚，我知道你到白衣庵这来诵经赎罪，所以呢，我来陪伴于你。美人，时间不早了，赶紧起灯安寝了吧。说着话就要强行无礼。圣婴在窗户外的听得真而切真，哦，明白怎么回事了。妈，这小子全说了。那位说是那么回事吗？一点都不假。要不怎么叫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呢？就拿这皇室来说，许配个丈夫是读书人，家境也不怎么宽裕，就是一般普通人的生活吧。他身体不好，老闹病，结婚以后更严重了。那么有病就看病得了呗，求医生看完了再吃点药，好好将养不就好了吗？可是那阵那人的迷信，拿他这个媳妇黄氏来说，就认为是自己的丈夫着了魔了，可能做了什么坏事，可能前辈子欠下什么账，要不怎么病魔缠身呢？年纪轻轻就卧床不起呢？为了夫妻，所以呢，他到白衣庵来了，在佛前许了愿了，我宁愿离家到庙上啊念两个月的经，祈求观音菩萨保佑，让我的丈夫早日康复，驱走病魔。您说这人有多糊涂？有病不吃药，有病不请郎中，跑到佛前来赎罪来了，在这哪儿挨哪儿啊？您看，咱说的是清朝的书，这三峡剑是清朝康熙年间的故事。那么时至今日，到了现在科技时代了，有没有人迷信呢？依然存在。我们经常看看报纸，听听广播，看看各地的奇闻怪事儿，这样的人还真不少。什么请巫师啊，跳大神啊，什么请大仙儿啊，净整这套左道旁门之术，结果病人也好不了，也伤了财，到头来病人越发沉重，把命搭上。这个糊涂人古往今来真是不少。

这皇室就这么回事儿。可是他生在那个年代，在那个环境之下，这也不新鲜。但是今天晚上遇上事儿了，这小子过来要强行无礼，圣婴这才辨认出来，他还认得这个贼。刚才就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现在突然想起来了，哦，采花贼是黑虎门的，这小子姓张啊，叫张德兴，他是采花贼张德寿的弟弟，想当初在莲花湖遇上过，这小子跑了，多年没有音信，恶习不改，照样干老本行啊，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今儿个没想到跑这儿来采花来了。圣婴是上三门的门长，哪让他随便横行啊？就不是门长，他也不能不管。老侠客火撞顶梁门，有心喊一声，又怕惊扰了旁人，干脆我进屋要他的命就得了。拽刀转身奔房门，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还没等进屋，就见屋里的灯光直灭了，噗，扑通噗，又把圣婴吓一跳，什么声？皮鼻子一闻，一股血腥子味儿，赶紧在白布囊之中把火扇子拿出来，啪一摇，火扇子着了。借着亮光仔细观瞧，采花贼张德兴方才还挺猖獗，眨眼之间是尸首两分，脑袋咕噜到桌子底下去了，身子在地上躺着，那个血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往外直冒，还冒热气呢。再看念经的那皇室，吓得是人事不醒，也摔倒在地上。呀，圣婴心说这谁干的？好快的身法呀！就我从后窗到门这短短的路程，他就把活干了，我居然没有发现，看来这个人的功夫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呀。今天在杭州遇上高人了，圣婴心说这怎么办？我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是到官府报案呢，我是怎么的？有心过来抢救这女道士，男女授受不亲呐、啊。圣婴年岁再大，他是个男人呢、啊。在那个封建年代，一想这事儿诸多不便，他一犹豫，正在为难这么个时候，就听头顶上有人喊，头顶上就是在房上的，这个人声音洪亮。这一嗓子能听出二里地去。哎，我说白一安的，都别睡了，出事儿了，皇室遇上坏人了，这坏人要强行无礼，被老头子我赶上了，我现在已把奸人的人头砍下，你等快来抢救皇室啊，快来救人，人是我杀的，在下姓圣，我叫圣婴啊。昆仑侠一听，什么？又出来个圣婴？嘿，他怎么报我的名儿？可是一嗓子这一喊，白衣庵这些出家人全听见，安主能有四十来岁，是个女人。这安主啊，还真有两下子，叫明珠大师。听着声音之后，拽出宝剑，打遍步跳到院里，直奔出事地点。紧跟着，很多的道姑各拉家伙也赶到出事地点。圣婴一转身，正打了个照面，

0: 想躲也躲不开了。三爷一想，干脆把话说清楚，我也不走了。就见明珠大师来到圣婴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又借着灯光往屋里看了一眼，吩咐手下的道姑赶紧抢救皇室。道姑到了里头救皇室，捶打前心，爬刺后背，在这呼唤着，时间不大，皇室明白过来了，他就是惊吓所致，没病啊。苏醒之后是哭哭啼啼，把他搀到旁的屋里，这屋里还一具尸体呢。这明珠大师才要细问昆仑侠。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以法治理，法治为爱减负。那近段时间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在婚礼的现场呢，岳父退还了18.8万元的彩礼，这样的一个视频呢，曾在网上是刷屏，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视频里呢，新娘的父亲将厚厚的一沓现金悉数的交还给新郎，只抽出了1张100元的钞票，笑着说留个心意，图个吉利就好。此举呢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这才是真正的嫁女儿。也有人感慨，希望父母都希望更多的父母呢都能这样开明。其实在结婚的时候，这个彩礼哈，彩礼本是礼。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再次写入其中。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做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持续推动治理高额的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那随着中央文件持续的发力，司法裁判规则日益的明确，直指高额彩礼的陋习，重塑文明婚俗的法治力量正在深入的推进当中。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以来，涉婚约财产纠纷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了法治引领社会文明进步、重塑婚俗新风的现实写照。涉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数量在下降，使基层治理介入、裁判规则明确以及社会观念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蒋月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候如此评价。今年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在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当中呢，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4年并育有1女。分手之后呢，女儿由女方直接抚养，男方呢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彩礼20万元。那人民法院呢对此是不予支持的。通过此案判决，蒋月认为，现行彩礼返还规则已不再为登记论了，双方是否共同生活成为核心考量的因素。即便是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若未实际共同生活，男方仍有权请求返还彩礼。那反之，如果说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是没有这个领证、没有登记的话，彩礼也不予退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王新庄人民法庭的法官解释称，2021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1第5条更侧重以是否登记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明确只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应当返还彩礼，并没有考虑双方未登记而共同生活的情况。而在司法的实践当中呢，逐渐重视共同生活的事实对彩礼返还的一个影响。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在2024年2月1号得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其中的第6条明确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一方请求按照习俗给付的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这个彩礼，那人民法院呢是应当根据彩礼实际的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生活、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等等的一些事实，并且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是返还，或者说是这个返还的具体的比例等等。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那在这个规定当中呢，就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形有了单独的条例，体现最高法对于此类案件的重视，力求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呢，司法裁判标准由未登记则予以返还的单一标准
转向了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当地习俗等综合化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也是体现了这个我国法律对于未办理婚姻登记而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女方的侧重上的保护，更具有这个人文的关怀性。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在进一步的阐述解释这样的一个规则背后的法理依据。共同生活，尤其是怀孕生育，对于女性来说，身心呐、职业机会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将共同生活作为核心因素，有助于女性对女性的付出做出客观的这种公允的评价，并在处理彩礼的时候呢，予以合理的体现。若仅是因为双方未登记就要全额的返还彩礼，相当于让女性独自承担全部的损失，这样明显是不公平的。同时呢，彩礼的传统目的是期待双方结缔婚姻，长期共同生活。那既然双方已经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交付彩礼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然不应该再要求女方去返还。所以说，在专业的人士看来，规则让彩礼回归其作为祝福和承诺的礼的意义，而非明码标价的交易。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更契合我国的家庭伦理，既尊重法，既是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基于感情的共同生活事实，而非是简单的这种财产上的契约。

那两字之差更加的是更护的是这个权益上的周全，在权利保护上呢，还有一个更值得的变化，就是规定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将孕育子女修改为孕育情况。孕育子女和孕育情况两字之差呢，意义却是深远的。蒋越分析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修改，也是体现了司法解释从重结果转向了既重结果又要重过程。反映了对保护妇女权益原则的一个坚守。孕育情况呢，是涵盖从怀孕到孕育子女，或者是终止妊娠等全部的一个情况。即使是最终没有生下孩子，那女性在孕育期间承受的身体上的损伤，以及精神上的压力，还有职业中断等等这种沉没的成本，也应当是被看见的、被承认的。如果说女方因为这个流产呢，或者说是这个终止妊娠呢，甚至是因多次流产导致不孕，却因未孕育子女而需要全额返还彩礼的话，这样的话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有违公平的。那么蒋越也强调，这样的一个修改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精神呢是一脉相承的，一直在就是想保护女性在婚恋关系当中的身心健康。那么在他看来呢，彩礼不仅是涉及财产，还要涉及人身的关系。当女性的身体健康因为孕育而受损的时候，这部分损失应当在财产利益分配当中加以考虑，并且适度的体现。

那在孙玉审理的这个一起涉彩礼纠纷的案件当中呢，男方主张将这个所有的转账和首饰都是为结婚而做的准备，都应该属于彩礼。那么女方认为呢，这些是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孙玉告诉记者，近年来呢，当地的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当中呢，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彩礼金额较以前有所增长，形式呢也是更加的多样化。除了在金钱的给付之外呢，还有像这个购房啊、购车呀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项目的出资，以及购买金银首饰等等。那么男方要求返还彩礼时，往往把三金、见面礼、改口费乃至是恋爱期间花销一切都一并计算，这样的话使得在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如何去区分是彩礼呢，还是说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呢？那孙玉也解释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案这种就是彩礼纠纷案件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去考虑，比如说像当地的习俗、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方式、财物的价值以及给付人、接收人等等的一些事实，才能去认定彩礼的范围。比如说在节日、生日这种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候，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者是礼金，为表达或者是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的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这样的话均不属于彩礼。彩礼是为缔结婚姻而做出的赠与，具有明显性，这种目的性可以理解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孙玉强调，彩礼给付呢，一般与订婚、结婚等时间的节点是比较接近的，为单笔或者说是少数几笔、金额较大、频次较低的赠与。但是在恋爱期间的赠与呢，金额是一般比较小的，比如说像520啊、1314啊这种带有明显感情寓意的数字。那么在上述的案件当中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认为，涉案金属的这个金手镯符合民间习俗当中的缔结婚姻而赠与的三金的特征，它是具有彩礼的性质的。因双方无法达到缔结婚姻的目的，故男方主张女方应该还这个金手镯折价款是1.8万元，而其他的转账像带有一些特殊含义的数字，有的是日常消费，有的是小额的红包，这些是不符合彩礼的特征的，是属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是不予支持返还的。那么蒋月也指出，彩礼具有地域性的特征，那在不同的地区，彩礼的种类以及项目上的差异是不一样的。实践当中，如果说一方当事人以及婚姻以婚姻为目的向另一方去给付了像这个购房款呐、购车款的这种大额的款项的时候，依双方商定或者是客观的情况，应视为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去裁判的规则予以处理。那么从重财到重礼，从私欲到法治，这样这场围绕着彩礼的法治实践正在重塑着婚姻的逻辑，并且形成社会的共识，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微信健康中国的微信公众号。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我们都知道呢，蛋白质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这个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大约占我们人体全部质量的18%。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有蛋白质参与，可以说整个生命，可以说这个整个生命周期哈，都是没有办法离开蛋白质的。虽然说蛋白质这样的一个话题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但是它真的不是健身房里肌肉男的专属营养，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如何去科学的摄入呢？蛋白质呢，是由这个氨基酸以脱水缩合的方式组成的多肽链，经过盘曲的折叠呀，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物质。一般来说呢，食物当中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取决于所含的这个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接触到的是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那动物蛋白质呢，就是像鱼呀、肉啊、虾呀这种这个昆虫啊、蛋呐、奶呀这样的话呢，叫做动物蛋白质。它的结构和种类呢，更加去接近于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结构和数量，而且呢，一般都含有人体必需的这种8种氨基酸，特别是蛋制品和奶制品。所以说呢，动物蛋白质比植物蛋白质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现代的营养学呢，已经明确豆类富含的植物蛋白质，且大豆蛋白是唯一的植物性完全蛋白。大豆制品，比如说像这个豆腐啊、豆浆啊、这个豆干啊、豆奶啊等等这种豆制品，它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与像这个糙米啊、全麦面包等谷物同时，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坚果和种子也是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来源。那么植物蛋白往往和膳食纤维、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起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在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促进肠道健康和减少炎症上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呢，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它们各有优点，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鸡蛋呢、牛奶呀，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我们不能去过量的食用，不能说一天吃几十个鸡蛋或者是喝这个很多很多的牛奶。鸡蛋不仅是蛋白质的来源，它也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集中来源。过量的去摄入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升高。而全脂的奶制品，它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长期的频繁的饮用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总能量啊，或者是这个饱和脂肪的一个摄入，不利于我们体重上的一个控制。另外呢，这是在西医学上、营养学上来讲，在中医上呢，会认为牛奶它是偏寒凉的，而且是滋腻的，过量的饮用呢，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导致或者是加重我们这个腹胀啊、腹泻啊、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皮疹呐、过敏的一个情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了很多人就是牛奶不耐受、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我们不能去过量的饮用、过量的食用。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多数活跃的成年健康的这个人群，每日每千克体重补充0.8到1.0克的蛋白质，就足以支撑我们增肌啊和健康就够了。也就是说，一个体重60千克的健康成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8到60克。太多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每天摄入适量的奶制品、大豆啊、肉类啊、坚果呀，通过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搭配，就能够提高我们蛋白质整体的利用效率了。做到优先食补，按需定量、均衡为本，选择多样化优质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并且呢要采用健康的烹饪和饮食模式，才能够促进我们长期的健康。每餐建议呢摄入20到25克的蛋白质，但是单次呢不要超过30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减轻肾脏啊和肝脏的代谢也是有一定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早餐就是一个鸡蛋加上200毫升的牛奶，这样的组合不仅能够提供15到18克的优质蛋白质，同时呢还能够摄入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为我们一天的活力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另外呢，其实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大家可以根据年龄啊、性别呀、身体的情况啊，以及每天的运动量去等等很多的因素，适当的去调整摄入量。有健身的人群呢，那就强度比较大的，可以摄入的多一点。对于正常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就正常的去吃。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额外的去添加一些这个蛋白剂呀、蛋白粉呐，去来补充。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即使是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比如说，长期维持这种极端的高蛋白的模式，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器官上的损失。比如说，蛋白质它的代谢需要产生含氮的废物，比如说像这个尿素啊、尿酸啊、肌酐的等等。而我们肾脏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它会将这些废物从我们的血液当中过滤掉，通过尿液去排出。那么蛋白质摄入的多，那你产生含氮的废物就多。这样的话，我们的肾脏、肾小球必须在高速的过滤、不断的过滤，处于持续加班的状态。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去清除废物的这个任务。比如说，当我们吃完一顿大餐去这个小便的时候，你会偶尔的看到小便当中夹有泡沫，就是因为你一次性摄入了大量的高质量的蛋白质食物，使尿液当中代谢的成分呢和产物啊浓度发生了暂时性的改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肾脏对你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你不要给我再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警告了。那么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肾脏的这种警告其实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抱怨，但是对于慢性肾病来说，对于他们这种人群来说，可能就不要把这种警告当成耳旁风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种优质的蛋白，适量的去食用。对于不同的人群呢，我们补充的量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因人而异。同时呢，也要搭配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健康的烹饪方式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才是更加有益的。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之后呢，于是就开始这个在饮食上很是小心，既不敢吃这个，然后也不敢吃那个的。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的美食，也不是简单的就少吃一点。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了什么，更是取决于吃的方式，也就是说怎么吃。那么往往很多忽略的饮食细节，往往正是这个血糖波动的关键。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还有这个进餐的顺序和进食的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的影响我们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糖保持稳定。

主食呢是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那么它呢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通过调整我们的主食结构、质地还有加工程度，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粗糙一点。那么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排空这个胃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那么长期的这个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呢，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那我们把主食的三分之一替换为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燕麦和荞麦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全谷物和杂豆类的食物，那么通常是有助于降低我们餐后的血糖波动的。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吃的在这个硬一些，米饭呢不要特别软，面条呢也不要煮的特别烂。食物烹饪的时间越长，那么肯定是越软烂的，淀粉颗粒的糊化程度于是就越高，那么淀粉酶呢就越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食物的升糖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影响更大。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还有就是我们尽量就是说吃得完整一点。那么食物越完整，它的消化速度越慢。即使是营养成分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要比粉碎了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呢，它的表面积大幅的增加，淀粉酶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比如说这个整粒的杂粮饭要优于各种杂粮粉来充糊。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同样是谷物，整粒吃通常要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制血糖。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主食这一块，那么还有就是水果。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但是它含有的这个糖分呢常让这个血糖敏感人群觉得望而却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稳住血糖。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饭前半小时吃水果。那么在吃米饭之前30分钟先吃一份水果，比如说苹果，那么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峰值。把水果放在饭前吃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地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糖。

那么除了要饭前半个小时吃水果，另外就是说这个水果还是最好要分次来使用的。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水果如果我们一次吃的特别多啊，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呢就会增加，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说每次吃的量呢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分吃，那么分次吃呢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然后下午呢吃3-4颗草莓，这样呢就比一次吃完更容易稳血糖。

有就是说，我们进餐的这个一些顺序和细节，也同样决定了我们这个血糖波动的情况。摄入同样的食物，那么先吃蔬菜，再吃主食，是可以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一个顺序来吃，血糖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建议的这个进餐顺序是这样的，先吃蔬菜啊，然后呢是肉蛋奶啊，最后呢是谷薯类。

有一点就是这个精细的主食我们可以配一点醋，如果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较多，比如说白米饭或者是面条，那么我们可以适量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助于稳定血糖。醋中的这个醋酸呢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主食较多，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这个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就是关于吃饭的快慢，进食过快呢容易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也更容易使我们吃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这种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那么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组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水平呢是显著的低于15次组的。那么细嚼慢咽呢还能够降低我们进食的速度，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是可以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的。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呢，仅仅是把这个吃饭的速度变慢啊就可以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呢，如果单纯依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建议在这个晚上7点之前我们吃完晚餐啊，而且呢避免深夜进食。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的更高，而且随着这个夜晚的来临，那么褪黑素的分泌会增加，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那么血糖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

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泡着吃，会使胃排空的速度更快，餐后的血糖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速度随之加快，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的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然后呢，或者也可以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同时摄入。

其实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条开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我们把一部分的白米可以换成粗粮。其实这个血糖的管理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的细小的生活习惯积累起来的。那么当这些习惯慢慢的成为日常的时候，你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我们知道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运动呢，对血管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运动的时候呢，血流速度加快，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垃圾的沉积。另外呢，运动可以增加血管弹性，可以辅助降血压，可以改善血脂，还可以辅助控糖，可以减重。那么运动呢，也不是越多越好，每周运动150分钟到30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运动的方式呢，包含有像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的时候呢，身体获益是最多的。而当运动时间超过300分钟，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和损伤。

那么有一些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不会给健康这个带来益处，有的时候甚至是还会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饭后快走，吃完饭之后呢，血液更多的是集中在人体的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进行快走像骨骼肌、心脏、大脑的供血可能都会出现不足，那么尤其是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更容易出现像头晕或者是心绞痛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建议饭后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再进行快走这样的一些运动。

有就是关于跑跳的健身操。那么对于像下肢静脉血管、膝关节压力较大，所以说这类的运动要做好热身，并且坚持适度这样一个原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以免出现身体的损伤。那么尤其是对于静脉曲张患者进行这类的运动时候呢，要穿上弹力袜。

另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突然的运动，也就是说平时不怎么运动，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突然这个安排很多的这个锻炼，那么这种运动方式会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导致供血不足。如果运动强度掌握不好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危险。那么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人群，可以先从简单的运动开始，比如说我们每天可以进行弹力带的扩胸或者是弹力圈这个蟹步走这样的练习，帮助养成运动的习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979，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您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97.9兆赫，收听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还是让我们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理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理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都会经历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是微不足道，有些却能深深地触动我们的心灵。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停下匆忙的脚步，分享身边遇到的那些温暖而又有意义的事情。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来看一下参与到节目风当中的哪些听众啊，分享了身边遇到的一些温暖和有意义的事情。有位听众说呢，我想和大家分享发生在我邻居家的一件事情。他说呢，邻居是一位大爷，是一位独居老人，子女呢都在外地工作。有一天啊，他不小心在楼梯上摔倒了，膝盖也是擦破了，行动有些不便。邻居们知道后呢，也是纷纷伸出了援手，有的是帮忙联系大爷的子女，有的送来是抵达损伤的药，还有呢就是主动帮大爷买菜和做饭。他说呢，接下来的几天里啊，就是邻里们呢都是轮流照顾着他，陪他聊天解闷儿，他呢也是非常的感动。他说呢，远亲不如近邻，你们就是我的亲人。
1: 曾在我生命中来过有些梦。
0: 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深深刻的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温暖和珍贵。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邻里情呢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不再感到孤单。

那么说完了邻里之间的温暖，我们再来看看聊一聊职场上的故事。这位听众说啊，我的同事呢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他进入公司后呢对工作也是充满了热情，但是呢由于经验不足，在一次重要的项目当中啊犯了一个小的错误，导致呢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他也是非常自责的，觉得自己的辜负了领导和同事的信任。他说呢，然而领导并没有批评他，而是耐心地帮他分析错误的原因，鼓励他重新振作起来。同事呢也纷纷伸出了援手，给予他支持和帮助。那在大家的帮助下呢，他也是重新找回了信心，认真地总结。

些经验和教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能力。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啊，在后续的项目当中表现出色，也是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他说呢，这件事也是让我们明白了，在职场上呢，挫折并不可怕，重要的是呢，我们要面对挫折的勇气和从挫折当中呢学习的能力。每一次挫折的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

那除了淋雨情和职场的故事啊，那校园里的友谊也是同样让人难以忘怀的。这位听众说呢，我想起了我的高中同学，我们俩呢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那在学习上呢属于是互相互助的，在生活当中呢互相关心。有一次呢，他在考试当中呢失利，心情非常低落，他知道后呢主动去找他谈心，安慰他不要灰心，并和他一起分析考试失利的原因，制定学习计划。他说呢，也是在他的帮助下重新找回了学习的动力，成绩呢也逐渐的提高，他们呢一起也是度过了美好的高中时光，这份友谊呢也一直是延续到了现在。他说校园里的友谊是纯正而美好的，他陪伴呢我们度过了清澈的岁月，让我们的青春充满了色彩。

其实呢，在生活的长河当中呢，我们也是常常行色匆匆，一心呢是奔赴远方的目标，也是忽略了身边那些如繁星般闪烁温暖的瞬间。在这些温暖呢，虽细小如尘，却足以照亮我们的心灵，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些呢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如同呢是夜空中的流星，短暂而又闪耀。它呢也是让我们明白了，生活呢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也会有风雨和挫折，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会发现身边呢处处都有温暖。这些的温暖可能来自于家人的一句关怀，朋友的一个拥抱，也可能呢是来自于陌生人的一个微笑，一次援手。温暖呢是一种力量，它能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坚守，在挫折当中成长。它就像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它也像一把火，温暖我们冰冷的心灵。让我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份温暖，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去传递这份温暖。

那我们今天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希望呢，通过分享身边这些温暖而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是感受到了邻里间的关爱、职场上的成长和校园里的友谊。这些美好的瞬间就像是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点缀着我们的生活。也是呢，希望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温暖，让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今天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那在这趟旅程当中啊，我们将用音乐传奇一座呢是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那我们都知道呢，威海它宛如一颗镶嵌在黄海之滨的明珠，有着是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魅力。那现在呢，就让我们随着音乐的节拍开启这场威海之旅。

威海呢属于是因海而生，因海而美。当我们呢来到了威海呢，首先也是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那片浩劫无限的大海了。可以想象一下，站在柔弱的沙滩上，脚下是细腻的沙子，眼前是湿冷的海水，海浪是一波接着一波的涌来，发出呢有节奏的声响，形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也是让我们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宁静而美好。那为了配合这绝美的风景啊，我们来听一首来自于张雨生的歌曲，名字叫做《大海》。

这首经典之作呢，也是用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了大海的深邃和神秘，也唱出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和眷恋。

那我们听着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是不是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置身于威海的海边了呢？威海的海不仅有美丽的外表，还有丰富的内涵。这里的海水属于是清澈见底，海洋生物种类繁多，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海边呢，你还可以看到渔民们出海归来的场景，他们脸上呢也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那是大海给予他们的馈赠。

那离开海边啊，我们来到了威海的另一个著名的景点，名字叫做刘公岛。刘公岛是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地，也是中日甲午海战的主战场，这里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那当我们踏上刘公岛，仿佛也是穿越回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岛上的北洋水师提督者们属于是历史的遗迹，那无声地向我们展示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我记得有一首歌啊，名字叫做《精忠报国》，也是为了感受这份历史的厚重，也是呢让我们呢也是仿佛看到了当年爱国将士那么奋勇杀敌的场景。刘公岛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自然风光的宠儿。岛上的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各种鸟类在枝头上欢唱。在这里呢，你可以漫步在林间的小道上，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和和谐，也可以呢站在山顶上俯瞰整个威海湾的美景。

那我们都知道呢，除了美丽的风景和厚重的历史，威海的美食也是不容错过的。威海呢是一个海鲜之都，这里的海鲜新鲜美味，种类繁多，无论是鲜嫩的螃蟹和肥美的虾，还是鲜美的贝类，都让人呢是垂涎欲滴。在享受美食的同时啊，我们也是来听一首欢快的节奏，也是让那音乐和美食一起给我们带来愉悦的享受。

威海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那除了海鲜呢，还有许多特色小吃，比如说是威海的火烧和鲅鱼馅的饺子。这些的美食不仅是口味鲜美，还蕴含着是浓厚的地方特色。在威海的街头巷尾，我们可以品尝到呢地道的是威海美食，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韵味。那我们也是伴着这样一首欢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威海之旅。在这趟旅程当中呢，我们也是欣赏到了威海的美丽的风景，感受到了刘公岛的历史厚重，也是品尝了威海的美味佳肴。威海呢，这座充满魅力的海滨城市，就像是一首动听的歌曲，每一个音符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那也是感谢大家呢来收听今天的路见好风景这个环节，希望呢这趟威海之旅能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那在这趟时光旅程当中啊，音乐是我们的车票，它能给我们带来了是穿越岁月，唤起那些藏在心里的回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歌曲，也是呢让我们在音乐的海洋当中尽情遨游。

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经典歌曲是来自于陈慧娴的，名字叫做《千千阙歌》。这首歌曲呢，发行于是1989年，至今已经过去有几十年了。它的歌曲魅力却丝毫未减，歌词呢属于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也是唱出了离别的哀愁与不舍。每当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也是把我们带回了那个纯真的年代，那些和朋友爱人分别的场景历历在目。

陈慧娴呢也是用她那细腻而深情的嗓音，将这样的一首歌曲唱得动人心弦，也是呢这样的一首歌曲道尽了离别的无奈和对过去的美好时光的怀念。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是充满了故事的感情的民谣歌曲，歌曲呢以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也是讲述了一个人在岁月当中的成长和感悟。歌词呢属于是淳朴而真实，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旧铁皮往南开，恋人已不在。简单的几句歌词却勾勒出了一幅充满遗憾和回忆的画面。
1: 青春又醉倒在寂寂无名的怀。
0: 陈鸿宇那略带沧桑的嗓音呢，也是为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增添了几分故事的韵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这首《理想三旬》就像是一股清泉，滋润着我们疲惫的心灵，让我们呢在喧嚣当中找到一丝的宁静。

那接下来为大家推荐一首青春洋溢的流行歌曲，名字叫做《小幸运》。这首歌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一经推出呢，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歌词旋律轻快，歌词甜蜜，也是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幸运的。

原来您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的和爱情曾经靠得这么近。这句歌词呢，却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也是让我们回忆起那些曾经错过的美好瞬间。每当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校园时代，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跟着这样的歌声，感受这份小幸运。

那今天音乐时光机之旅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一起也是欣赏了经典老歌和摇滚和民谣的清新和流行歌曲，每一首歌曲呢都有着独特的魅力和故事，那也是希望这些歌曲能在你的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陪伴你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

从卡带到CD底，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遇见你，只想问一句，你好吗？当耳边再次响起那

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

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双辽记忆，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或者是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那节目的一开始，让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中国青年报的消息，以法治理，法治为爱减负。那近段时间呢，在网上有这样的一段视频，在婚礼的现场呢，岳父退还了18.8万元的彩礼，这样的一个视频呢，曾在网上是刷屏，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视频里呢，新娘的父亲将厚厚的一沓现金悉数的交还给新郎，只抽出了1张100元的钞票，笑着说留个心意，图个吉利就好。此举呢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这才是真正的嫁女儿。也有人感慨，希望父母都希望更多的父母呢都能这样开明。其实在结婚的时候，这个彩礼哈，彩礼本是礼，不要让这个彩礼的礼变成了利。那今年在2月份的时候，2026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再次写入其中。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在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做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时提出，持续推动治理高额的彩礼，规制借婚姻索取财物和婚介机构不当牟利，严惩以婚嫁为名实施诈骗。那随着中央文件持续的发力，司法裁判规则日益的明确，直指高额彩礼的陋习，重塑文明婚俗的法治力量正在深入的推进当中。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以来，涉婚约财产纠纷增幅回落14个百分点，这样的一个变化成为了法治引领社会文明进步、重塑婚俗新风的现实写照。涉婚约财产纠纷的案件数量在下降，使基层治理介入、裁判规则明确以及社会观念变化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厦门大学教授蒋月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候如此评价。今年1月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3批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在一起婚约财产纠纷案当中呢，男女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

但共同生活4年并育有一女。分手之后呢，女儿由女方直接抚养，男方呢诉至法院，要求女方返还彩礼20万元。那人民法院呢对此是不予支持的。通过此案判决，蒋月认为现行彩礼返还规则已不再为登记论了，双方是否构成是否是共同生活成为核心考量的因素。即便是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但若未实际共同生活，男方仍有权请求返还彩礼。那反之，如果说长期共同生活在一起，即便是没有这个领证没有登记的话，彩礼也不予退还。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王新庄人民法庭的法官解释称，2021年1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五条，更侧重以是否登记作为重要的判断依据，明确只要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即应当返还彩礼，并没有考虑双方未登记而共同生活的情况。而在司法的实践当中呢，逐渐重视共同生活的事实对彩礼返还的一个影响。这样的一个裁判规则在2024年2月1号得以调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其中的第六条明确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一方请求按照习俗给付的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这个彩礼，那人民法院呢是应当根据彩礼实际的使用以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生活共同生活以及孕育的情况，双方的过错等等的一些事实，并且结合当地的习俗确定是否是返还，或者说是这个返还的具体的比例等等。那么专业的人士也认为，那在这个规定当中呢，就未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已经共同生活的情形有了单独的条例，体现最高法对于此类案件的重视，力求实现实质上的公平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呢，司法裁判标准由未登记则予以返还的单一标准转向了共同生活情况、孕育情况、双方过错、当地习俗等综合化的标准，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也是体现了这个我国法律对于未办理婚姻登记而孕育子女等情况下女方的侧重上的保护，更具有这个人文的关怀性。那么专业的人士也在进一步的阐述解释这样的一个规则背后的法理依据。共同生活尤其是怀孕生育，对于女性来说身心呐、职业机会啊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将共同生活作为核心因素，有助于对女性的付出做出客观的这种公允的评价，并在处理彩礼的时候呢予以合理的体现。若仅是因为双方未登记就要全额的返还彩礼，相当于让女性独自承担全部的损失，这样明显是不公平的。同时呢，彩礼的传统目的是期待双方结缔婚姻，长期共同生活。那既然双方已经以夫妻之名共同生活，交付彩礼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自然不应该再要求女方去返还。所以说，在专业的人士看来，规则让彩礼回归其作为祝福和承诺的礼的意义，而非明码标价的交易。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更契合我国的家庭伦理，既尊重法既是法律的尊重和保护，基于感情的共同生活事实，而非是简单的这种财产上的契约。我终于懂。

那两字之差更加的是更护的是这个权益上的周全，在权利保护上呢，还有一个更值得的变化，就是规定征求意见稿当中呢，将孕育子女修改为孕育情况。孕育子女和孕育情况两字之差呢，意义却是深远的。蒋悦分析这样的一个体现呢，也是这样的一个修改，也是体现了司法解释从重结果转向了既重结果又要重过程。反映了对保护妇女权益原则的一个坚守，孕育情况呢是涵盖从怀孕到孕育。

子女或者是终止妊娠等全部的一个情况。即使是最终没有生下孩子，那女性在孕育期间承受的身体上的损伤以及精神上的压力，还有职业中断等等的这种沉默的成本，也应当是被看见的，被承认的。如果说女方因为这个流产呢，或者说是这个终止妊娠呢，甚至是因多次流产导致不孕，却因未孕育子女而需要全额返还彩礼的话，这样的话显然是不符合情理的，有违公平的。那么蒋月也强调，这样的一个修改与妇女权益保障法精神呢是一脉相承的，一直在就是想保护女性在婚恋关系当中的身心健康。那么在他看来呢，彩礼不仅是涉及财产，还要涉及人身的关系。当女性的身体健康因为孕育而受损的时候，这部分损失应当在财产利益分配当中加以考虑，并且适度的体现。

那在孙玉审理的这个一起涉彩礼纠纷的案件当中呢，男方主张将这个所有的转账和首饰都是为结婚而做的准备，都应该属于彩礼。那么女方认为呢，这些是表达爱意的赠与。那么孙玉告诉记者，近年来呢，当地的法院在审理这样的案件当中呢，呈现出一个新的特点。彩礼金额较以前有所增长，形式呢也是更加的多样化。除了在金钱的给付之外呢，还有像这个购房啊、购车呀等这样的一些这个项目的出资，以及购买金银首饰等等。那么男方要求返还彩礼时，往往把三金、见面礼、改口费乃至是恋爱期间花销一切都一并计算，这样的话使得在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复杂的。那么在如何去区分是彩礼呢，还是说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呢？那孙玉也解释说，人民法院在审理涉案这种就是彩礼纠纷案件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去考虑，比如说像当地的习俗、给付的时间、给付的方式、财物的价值以及给付人、接收人等等的一些事实，才能去认定彩礼的范围。比如说在节日、生日这种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时候，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或者是礼金，为表达或者是增进感情的日常消费性的支出，以及其他价值不大的财物，这样的话均不属于彩礼。彩礼是为缔结婚姻而做出的赠与，具有明显性，这种目的性可以理解为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孙玉强调，彩礼给付呢，一般与订婚、结婚等时间的节点是比较接近的，为单笔或者说是少数几笔、金额较大、频次较低的赠与。但是在恋爱期间的赠与呢，金额是一般比较小的，比如说像520啊、1314啊这种带有明显感情寓意的数字。那么在上述的案件当中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时候认为，涉案金属的这个金手镯符合民间习俗当中的缔结婚姻而赠与的三金的特征，它是具有彩礼的性质的。因双方无法达到缔结婚姻的目的，故男方主张女方应该还这个金手镯折价款是1.8万元，而其他的转账像带有一些特殊含义的数字，有的是日常消费，有的是小额的红包，这些是不符合彩礼的特征的，是属于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是不予支持返还的。那么蒋月也指出，彩礼具有地域性的特征，那在不同的地区，彩礼的种类以及项目上的差异是不一样的。实践当中，如果说一方当事人以及婚姻以婚姻为目的向另一方去给付了像这个购房款呢、购车款的这种大额的款项的时候，依双方商定或者是客观的情况，应视为具有彩礼性质，可按照彩礼去裁判的规则予以处理。那么从重财到重礼，从私欲到法治，这样，这场围绕着彩礼的法治实践正在重塑着婚姻的逻辑，并且形成社会的共识，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11点到11点30分，979会生活，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主持人董林与您相约，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妙招，教您轻松解锁日常难题。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课堂，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守护您的生活平安。979会生活汇聚的不仅是资讯，更是你我认真生活的态度。我们不仅是声音的传递者，更是双聊发展的记录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来聊一个关于健康的一个话题，来自微信“健康中国”的微信公众号。蛋白质到底该怎么吃？我们都知道呢，蛋白质是组成我们人体细胞这个组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大约占我们人体全部质量的18%。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和所有重要的组成部分都有蛋白质参与。可以说这个整个生命周期都是没有办法离开蛋白质的。虽然说蛋白质这样的一个话题显得有些老生常谈，但是它真的不是健身房里肌肉男的专属营养，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那我们如何去科学的摄入呢？蛋白质呢，是由这个氨基酸以脱水缩合的方式组成的多肽链，经过盘曲的折叠呀，形成的具有一定空间结构的物质。一般来说呢，食物当中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取决于所含的这个氨基酸的种类和数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主要接触到的是植物蛋白质和动物蛋白质。那动物蛋白质呢，就是像鱼呀、肉啊、虾呀这种，这个昆虫啊、蛋呐、奶呀这种，这样的话呢叫做动物蛋白质。它的结构和种类呢更加去接近于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结构和数量，而且呢一般都含有人体必需的这种8种氨基酸，特别是蛋制品和奶制品。所以说呢，动物蛋白质比植物蛋白质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现代的营养学呢已经明确，豆类富含的植物蛋白质，且大豆蛋白是唯一的植物性完全蛋白。大豆制品，比如说像这个豆腐啊、豆浆啊、这个豆干啊、豆奶啊等等这种豆制品，它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与像这个糙米啊、全麦面包等谷物同时，可以提高蛋白质的利用效率。坚果和种子也是优质蛋白质的这个来源。那么植物蛋白往往和膳食纤维、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一起存在，这也就意味着在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促进肠道健康和减少炎症上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优势。可以说呢，动物蛋白质和植物蛋白质它们各有优点。但是大家都知道哈，这个鸡蛋呢、牛奶呀，它蛋白质含量很高，但是我们不能去过量的食用，不能说一天吃几十个鸡蛋或者是喝这个很多很多的牛奶。鸡蛋不仅是蛋白质的来源，它也是胆固醇和饱和脂肪酸的集中来源。过量的去摄入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升高。而全脂的奶制品，它有很多的饱和脂肪，长期的频繁的饮用可能会增加我们这个总能量啊，或者是这个饱和脂肪那个摄入，不利于我们体重上的一个控制。另外呢，这是在西医学上、营养学上来讲，在中医上呢，会认为牛奶它是偏寒凉的，而且是滋腻的，过量的饮用呢，会损伤我们的这个脾阳，导致或者是加重我们这个腹胀啊、腹泻啊、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出现皮疹呐、过敏的一个情况。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去解释了很多人就是牛奶不耐受、乳糖不耐受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呢，我们都知道它好，但是我们不能去过量的饮用、过量的食用。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大多数活跃的成年健康的这个人群，每日每千克体重补充0.8到1.0克的蛋白质，就足以支撑我们增肌啊和健康就够了。也就是说，一个体重60千克的健康成年人，每天的蛋白质摄入量应该控制在48到60克，太多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每天摄入适量的奶制品、大豆啊、肉类啊、坚果呀，通过这个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搭配，就能够提高我们蛋白质整体的利用效率了。做到优先食补，按需定量、均衡为本，选择多样化、优质的这种天然的食物，并且呢，要采用健康的烹饪和饮食模式，才能够促进我们长期的健康。每餐建议呢摄入20到25克的蛋白质，但是单次呢不要超过30克。这样的话，对于我们减轻肾脏啊和肝脏的代谢也是有一定的负担的。一般来说呢，早餐就是一个鸡蛋加上200毫升的牛奶，这样的组合不仅能够提供15到18克的优质蛋白质，同时呢还能够摄入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为我们一天的活力打下非常坚实的基础。
另外呢，其实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大家可以根据年龄啊、性别呀、身体的情况啊，以及每天的运动量去等等很多的因素，适当的去调整摄入量。有健身的人群呢，那就强度比较大的可以摄入的多一点。对于正常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就正常的去吃。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补充营养的话呢，那我们可以额外的去添加一些这个蛋白剂呀、蛋白粉呐、去来补充。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要因人而异的。即使是蛋白质摄入过多的话，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比如说，长期维持这种极端的高蛋白的模式，就会给我们身体带来很多器官上的损失。比如说，蛋白质它的代谢需要产生含氮的废物，比如说像这个尿素啊、尿酸啊、肌酐啊等等。而我们肾脏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它会将这些废物从我们的血液当中过滤掉，通过尿液去排出。那么蛋白质摄入的多，那你产生含氮的废物就多。这样的话，我们的肾脏、肾小球必须在高速的过滤、不断的过滤，处于持续加班的状态。只有这样的话，它才能够去清除废物的这个任务。比如说，当我们吃完一顿大餐去这个小便的时候，你会偶尔的看到小便当中夹有泡沫，就是因为你一次性摄入了大量的高质量的蛋白质食物，使尿液当中代谢的成分呢和产物啊浓度发生了暂时性的改变。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的肾脏对你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告诉你不要给我再增加工作量的一个警告了。那么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肾脏的这种警告其实可能是一个小小的抱怨，但是对于慢性肾病来说，对于他们这种人群来说，可能就不要把这种警告当成耳旁风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更加严重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种优质的蛋白，适量的去食用。对于不同的人群呢，我们补充的量也是不一样的，还是要因人而异。同时呢，也要搭配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健康的烹饪方式啊，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才是更加有益的。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燃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生活下午茶。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朋友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血糖有一点异常之后呢，于是就开始在饮食上很是小心，既不敢吃这个，然后也不敢吃那个的。那么其实控制血糖，它并不是意味着拒绝一切的美食，也不是简单的就少吃一点儿。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不仅是取决于我们吃了什么，更是取决于吃的方式，也就是说怎么吃。那么往往很多忽略的饮食细节，往往正是这个血糖波动的关键。

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饮食结构还有这个进餐的顺序和进食的时间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因素呢，都会显著的影响我们餐后的血糖反应。有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一些不起眼的小习惯，就可以让我们的血糖保持稳定。

主食呢是膳食当中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那么它呢也是餐后血糖波动的主力军。通过调整我们的主食结构、质地还有加工程度，就能够明显的改善血糖的反应。

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吃的粗糙一点。那么全谷物呢，它保留了麸皮和胚芽，膳食纤维的含量更高，可以延缓排空这个胃排空和糖的吸收的速度。那么长期的这个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呢，可以显著的改善空腹血糖水平，还有胰岛素的敏感性。那我们把主食的三分之一替换为全谷物和杂豆类，比如说像糙米或者是燕麦和荞麦等等这样的一些

越高，那么淀粉酶呢就越容易把它分解为葡萄糖，从而提高食物的升糖，这个血糖生成指数对血糖的影响更大。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呢，建议大家煮饭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减少水量，或者是缩短烹煮的时间，

有就是我们尽量就是说吃得完整一点。那么食物越完整，它的消化速度越慢。即使是营养成分相同的，那么完整的谷物要比粉碎了的这种谷物呢，产生更低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当谷物被磨成粉末的时候呢，它的表面积大幅的增加，淀粉酶可以从各个角度迅速的进攻，导致血糖快速的提升。比如说这个整粒儿的杂粮饭要优于各种杂粮粉来冲糊，那么简单的说呢，就是同样是谷物，整粒儿吃通常要比磨碎了吃更利于控制血糖。

那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关于主食这一块，那么还有就是水果。水果呢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成分，但是它含有的这个糖分呢常让这个血糖敏感人群觉得望而却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吃，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稳住血糖。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可以饭前半小时吃水果，那么在吃米饭之前30分钟先吃一份水果，比如说苹果，那么可以显著地降低后续正餐的这个餐后血糖的峰值。把水果放在饭前吃还能够增加我们的饱腹感，从而在正餐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地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实现双重的控制。

那么除了要饭前半个小时吃水果，另外就是说这个水果还是最好要分次来食用的。那么血糖的波动呢，它是取决于单位时间内进入血液的葡萄糖的总量。水果如果我们一次吃的特别多啊，短时间内进入血液的糖分呢就会增加，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所以说每次吃的量呢不适合太多，在全天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分吃，那么分次吃呢可以让血糖上升更加平缓。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我们可以吃一个中等大小的猕猴桃，然后下午呢吃三四颗草莓，这样呢就比一次吃完更容易稳血糖。

有就是说我们进餐的这个一些顺序和细节也同样决定了我们这个血糖波动的情况。摄入同样的食物，那么先吃蔬菜再吃主食是可以改善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的。那么同样一顿饭换一个顺序来吃，血糖可能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建议的这个进餐顺序是这样的，先吃蔬菜啊，然后呢是肉蛋奶啊，最后呢是谷薯类。

有一点就是这个精细的主食我们可以配一点醋，如果一餐当中精致的主食较多，比如说白米饭或者是面条，那么我们可以适量的搭配一点醋，在一定程度上呢有助于稳定血糖。醋中的这个醋酸呢可以降低双糖酶活性，使淀粉分解为葡萄糖的速度变慢，从而减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如果精致主食较多，可以适当的加一点醋，可能这个更有利于血糖的稳定。另外呢就是关于吃饭的快慢，进食过快呢容易导致血糖快速的上升，也更容易使我们吃多。那么充分的咀嚼呢给了大脑和肠道充足的时间来产生饱腹感这种信号和分泌胰岛素的信号。那么有研究表明呢，对于血糖正常的人群，咀嚼40次40次组的餐后两小时的血糖水平呢是显著的低于15次组的。那么细嚼慢咽呢还能够降低我们进食的速度，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是可以减少总体能量的摄入的。那么对很多人来说呢，仅仅是把这个吃饭的速度变慢啊就可以改善血糖。不过研究发现，对于已经存在血糖异常的人群呢，如果单纯依靠咀嚼次数的作用可能是有限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建议在这个晚上7点之前，我们吃完晚餐，而且呢，避免深夜进食。人体对葡萄糖的代谢能力具有显著的昼夜节律，那么即使是吃同样的食物，晚进餐组的平均血糖水平会明显的更高，而且随着这个夜晚的来临，那么褪黑素的分泌会增加，会降低胰岛素分泌能力和葡萄糖的耐受能力。如果这个时候摄入大量的碳水，那么血糖将难以被有效的控制。

有一点我们叫做干湿分离，少喝粥。食物当中的水分过多的话，可能让碳水化合物更快地通过我们的胃部，导致血糖的上升更快。而且研究表明，液体食物或者是液体和主食同时摄入的话，那么通常是会比单纯的固体食物更容易引起较高的餐后的血糖反应。和只吃米饭相比，在吃米饭的同时喝茶或者是把米饭泡着吃，会使胃排空的速度更快，餐后的血糖明显更高。这是因为液体会加速食物从胃进入小肠，葡萄糖吸收速度随之加快。

从而造成更明显的血糖的波动。如果我们习惯喝粥或者是汤，可以适当的减少量，然后呢，或者也可以改为餐后少量的饮用，而不是和主食同时摄入。

其实我们不需要一次改变所有的习惯，我们可以从最容易做到的一两条开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先调整进餐的顺序，或者呢，我们把一部分的白米可以换成粗粮。其实这个血糖的管理从来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由无数的细小的生活习惯积累起来的。那么当这些习惯慢慢的成为日常的时候，你会发现稳定血糖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我们知道保护我们血管的健康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健康来说是很重要的。那么运动呢，对血管是有很多好处的，比如说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运动的时候呢，血流速度加快，有助于减少血管内垃圾的沉积。另外呢，运动可以增加血管弹性，可以辅助降血压，可以改善血脂，还可以辅助控糖，可以减重。那么运动呢，也不是越多越好，每周运动150分钟到300分钟就可以了。而且运动的方式呢，包含有像有氧运动、力量训练的时候呢，身体获益是最多的。而当运动时间超过300分钟，反而可能会带来风险和损伤。

那么有一些错误的运动方式，不仅不会给健康这个带来益处，有的时候甚至是还会损害了我们的健康。比如说这个饭后快走，吃完饭之后呢，血液更多的是集中在人体的消化系统，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进行快走像骨骼肌、心脏、大脑的供血可能都会出现不足，那么尤其是对于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更容易出现像头晕或者是心绞痛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建议饭后休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再进行快走这样的一些运动。

还有就是关于跑跳的健身操。那么对于像下肢静脉血管、膝关节压力较大，所以说这类的运动要做好热身，并且坚持适度这样一个原则，千万不要勉强自己，以免出现身体的损伤。那么尤其是对于静脉曲张患者进行这类的运动时候呢，要穿上弹力袜。

外呢，就是关于这个突然的运动，也就是说平时不怎么运动，周末或者是假期的时候，突然这个安排很多的这个锻炼，那么这种运动方式会增加心脑血管的负担，导致供血不足。如果运动强度掌握不好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危险。那么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这样的人群，可以先从简单的运动开始，比如说我们每天可以进行弹力带的扩胸或者是弹力圈这个蟹步走这样的练习，帮助养成运动的习惯，保护我们心脑血管的健康。

0: 读书俱乐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您的朋友香露。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三个字，上学记。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和平，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这个社会局面的话，很多方面都难以顺利的展开。特别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上学的时光一旦没有了，上学平静的课堂一旦被枪声、被炮声所打破的话，对他们来说将是一生一世的摧残。因为受教育最好的年代就是在我们的青春和童年。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他经历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当然在这个战火纷飞年代之前和之后，他也经过那么一段相对来说平稳的时光。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作者有两位一位呢是口述者何兆武老先生，一位呢是撰写者文静女士。我们今天的嘉宾有一位就是这本书的撰写者文静女士，您好。
2: 大家好。
1: 下面我来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口述者何兆武先生的一个基本情况。他是1921年出生，目前还健在应该是94岁的高龄原籍湖南岳阳。他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哲学、外文四个系。1956年到198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还有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他的译作有很多，比如说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同时还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跟他的译作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非常适合大家来阅读，甚至是学生朋友来阅读。因为整个看下来呢是一部他的回忆录只不过以口述的这种方式来呈现。今天我们的嘉宾还有一位是我的同事，北京电台的资深编辑吕鲁波。鲁波你好。
3: 香露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请鲁波来是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身份跟我一样都是这本书的读者
3: 对，今天是来学习的，向文静这个同事来学习的，我们可以说是同行
1: 是。刚才我们介绍何兆武老先生的这个出生年代就应该知道他经历过抗日战争爆发前的一段岁月，同时呢他的青春期，他的这个大学时光呢都是在这个抗战前后包括中度过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也就来说说在抗战爆发前后他的这些上学的日子。这个书的背面有这么两段文字，作者说，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1939年到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首先想问一下文静就是作者认为的第一段最美好的这个读书时光他都有过哪样的经历？你在跟他聊天在记录的时候有哪些是深深打动你的？
2: 他说的第一段的时光其实是现在的北师大附中这一段时光。那会儿呢小学的时候就是说懵懵懂懂的状态然后到中学的呢就开始有一点开始知识初开他觉得自己像海绵一样就是用他的话说乱七八糟什么书都读你会发现是不是那会儿的人这个业余时间特别丰富的那种感觉就发现他读书读得非常多举一个例子，他比如说他去现在的北京图书馆，那会儿叫北平图书馆就是每个星期可以借五本书，而且是开价借开价借五本书，当然也不是很厚了，那会儿的人还比较 惜字如金，他现在动不动一本很好，一星期就可以去换一次，一星期换一次，那是非常大的阅读量。
1: 哎，我跟大家念一段书里的文字哈。他说，小的时候身处北京，读书条件非常优越，只需要在学校领一张卡片，到北图盖章之后就可以借书了。北图以前在北海西侧，从我们家到那儿只需骑十分钟的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没有课，中午饭后我就骑车到北图去借书。北图的房子盖得很漂亮，环境非常优美，也很幽静。刚一进去啊，是柏油路，自行车骑在上面没有声音，可是存车处前又是一段沙路，骑在上面便发出了沙沙的声音，非常动人且富有诗意，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神往不已啊。因为周末放假，心情非常轻松，到了那儿一次可以借五本书，非常方便，这就是一个星期的精神食粮。多年以后我去北京图书馆借书，就只需填三张借书单了，还需要等很长时间，还未必借得到。抗战前的那段日子，因为知识初开，两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读不少书，开阔了眼界，自我感觉美好极了。后来战争爆发了，那种美好的生活就中断了。鲁波，你也读了不少书哈，也是个爱书之人哈。
3: 嗯，
1: 你看他的这段回忆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就是在那个年代，好像啊，读书的这个环境也挺优越的。反正我看到之后，是他写了我才知道，是这样的感觉。不知道你有没有之前的对那个时候的认识？
3: 对，当然看书的时候，老先生这样的技术啊，确实让我们都很羡慕啊。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你回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来去考虑这个事情。
1: 嗯，
3: 在当时，从不论是这个受教育的人数，
1: 嗯
3: 啊，还是我们这个真正的教育设备的硬件，你包括图书馆跟图书啊，其实跟现在应该是没法比的。
1: 嗯，
3: 都是要少得多，要简陋得多。
1: 嗯，
3: 但是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这个意识跟现在不太一样。
1: 嗯
3: 啊，就是他说的这个开价，刚才文静也说，我都可以到里头去找。
1: 嗯，
3: 就是人们对书的这种感觉，对知识的感觉，是一种怎么讲，就是很崇敬的。
1: 嗯，
3: 他不会说用一种限制的啊，就像我们现在要去图书馆，你想开价借书很难的，而且只是开，如果有开价去，那个书会被翻得破破烂烂，
1: 嗯，
3: 被损坏的很多的。
1: 嗯，
3: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是那样一种历史时期人们的一些经历，像这个爱书的人如果能这样满足自己的爱好，
1: 嗯，
3: 的确是令人非常向往的。
1: 嗯，其实这背后也有一个物质匮乏和这个充裕，以及呢我们回忆的问题，就是在那个物质特别缺乏的年代啊，如果能够满足我们一点点这个精神食粮的要求，我们在日后回忆起来比现在吃什么山珍海味感觉还要好一点，可能作者多少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里面啊，就是我们回忆以前苦难当中的那些甜头，那种幸福感往比现在啊要强烈的多哈。文静，你在跟老先生聊天的时候啊，他带给你什么样的这个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是文字哈，他是跟你口述嘛哈。老先生回忆起那样的一段这个学习生活的时候，他是带着什么样的表情？
2: 我觉得他跟我周遭感受到的一切都不一样。
1: 哦，
2: 我觉得他带着那个时代的一种平静。
1: 嗯，
2: 就是说他有他自己的节奏，他就像钟摆一样。
1: 嗯，
2: 他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走。
1: 嗯，
2: 他不会被周围的这个洪流一样的东西卷走。
1: 嗯，
2: 那种感觉。
1: 嗯，好。
2: 其实我去采访他也没有什么任务性的东西。
1: 嗯
2: 啊，我就是被他的这种这种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吸引我的。
1: 嗯，
2: 我特别愿意去每个星期去采访他。
3: 嗯，我就很好奇，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使你找，就是认识了这个何老先生，跟他来聊，你能聊得这么感兴趣呢？
2: 我因为我本身就是清华的，他在我在学校里其实跟他也。我远远的听过他的讲座，听过他的课。
1: 嗯，
2: 有些东西都是很偶然的。
1: 嗯，
2: 我真是觉得，但是有一句话说，就是说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偶然的。
1: 嗯，
2: 也许啊，
3: 嗯，
2: 这可能是上帝的安排吧。
3: 缘分
0: 啊、嗯，好。
2: 但是就是有的时候有很小的一个事情啊，有一次我去赵兰院，
3: 嗯，
2: 赵兰院我去风风火火的，我忘记做什么事情了，哦，一下撞到这边老先生，
3: 嗯，
2: 哦，我说何先生你好，
3: 嗯，
2: 何先生吓一跳，他看了我半天，他确认不认识我，哦，你好，就这样过去了，哎，但我给我的感觉，哎，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他是很有学问、很有修养的一个人，
0: 嗯。
2: 但这件事给我留了一个一点点印象、
0: 嗯，
2: 一个印象很深。后来一直到工作，
0: 嗯，
2: 又因为什么样的契机，
0: 嗯，
2: 回头我愿意去到老先生这样一种像是也可以算是修行的方式吧。
0: 嗯，
2: 我觉得很多东西也许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去面对这个社会。
0: 嗯，
2: 我通过他的故事，我重新找到自己的这个方向。
1: 啊、哦。老先生特别还谈到了啊，就是那个年代啊，这个物质和这个精神的一些关系，我跟大家念一念书里的一些片段啊，可能大家能够更加的理解啊老先生思想的成长轨迹哈、啊。有一年呢，他是16岁，他坐在这个船上，船呢在湘江上走。刚才说了，他原籍是湖南岳阳嘛，因为战乱的原因哈、啊，他们啊来到了这个家乡。他当时就想，怎样才是生活的幸福或美满？如果单纯从物质上说，你比我快或者比我安全，这就是你的幸福。可是从另外一方面说，虽然我慢，可是我一路上的美好感受你是享受不到的，或者我的费事儿是你的那个省事儿所享受不到的。我虽然费事儿，可是精神上多兴奋啊，到你那就变成平淡无奇了。哎，到底应该怎么衡量一个人的幸福或一个社会的进步呢？如果单纯从物质的角度讲，似乎比较容易，可是人生不能单从物质的角度来衡量啊。比如你阔得流油，整天吃山珍海味，这就表示你幸福了吗？恐怕不单纯是这样，百万富豪不也有跳楼的吗？所以他们也有烦恼，也有痛苦。抗日战争时期生活是艰苦的，可是精神却是振奋的。许多人宁愿选择颠沛流离的生活，而不愿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做亡国奴。几年以后，我读到那些17、18世纪的法国人性学者的书，幸福论、爱情论啊，他们喜欢谈论这些题材。我也曾想，将来我也要写一本幸福论，也写一本爱情论。人是个复杂的动物，不能单纯从物质角度衡量，或者单纯用金钱衡量。当然，一个人离不开物质，没钱饿死了，活不成的。后面还有一些他对于幸福和物质之间关系的这个判断哈。现在看来，老先生的这些想法都没有过时哈。他在16岁的时候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儿了。
2: 他一生都在琢磨。
3: 就是觉得要像我们普通人啊，说大鱼大肉这些东西就代表幸福吗？不，但是人家会觉得没有说服力，说那是你没吃着。这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但是我想像这样的他们这种饱学之士啊，对他的所做的学问包括对国家的贡献这么大的，就这样的人他们在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普通人是有着很好的启发的，我觉得
1: 是
3: 不一样的。
1: 另外呢，看他的书啊，也让我有一个意想不到，就是在他那个青春期哈、啊，在还没有打仗的时候啊，他能接触到好多国外的一些文化产品。他书里说了，他说抗战前学校呢组织听唱片，音乐课上也听啊，都是一些很流行的音乐，用现在话来说，他们也能够看到当时的一些好莱坞电影公司的大片，什么啊蝴蝶夫人呐、啊、像倾国倾城啊，包括什么乱世佳人啊，这都看过。
2: 而且他们那会儿看的是原版的，没有配音、没有翻译。
1: 啊、他也听过什么啊，贝多芬、莫扎特、勃拉姆斯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啊，也看过一些
2: 啊，不只是听过，而且是非常打动的。他家里有一排这个、这个盒带
1: 啊，
2: 我想现在大概也放不出来
1: 啊。你看看，其实那个时代的这个，他刚才说了，因为这个文化开化呀，跟外面的这个交流日益增多，其实作为百姓来说，是有一定的途径去获取世界上的这种顶尖级的非常优秀的文化产品的，
3: 但还是非常少的，我想啊、像何老先生他这个在童年青少年时期有这样的一种爱好和经历，我觉得这样的还是一种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奢侈一点的、
1: 是
2: 因为他那会儿他上的是师大附中嘛，
1: 嗯，
2: 师大北师大那会儿有两个系是全国最高水平的，一个是体育系，
1: 嗯，
2: 一个是音乐系，
1: 嗯，
2: 很多国手都在里面，
1: 嗯，
2: 然后音乐系也是
1: 有个什么乒乓球
2: 篮球
1: 高手，篮球高手哈，
2: 对对对，那都是，国手嘛。
1: 嗯，
2: 音乐系也是，那会儿好像没有音乐学院吧？好像有、
1: 嗯，
2: 上海有，上海有，
1: 嗯，
2: 和哈尔滨也有，但北京就是这个师大的音乐系，那是最高水平的，他们每个星期都有音乐会，
1: 嗯，
2: 他们自己去演。

0: 有。
1: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想起来哈、啊
1: 嗯，
2: 也不是说现在的北京的这些中学孩子啊所能企及的，他们在那个年代所接触到的，
1: 现在是你想要都能有，都能得到了，但是你有没有时间和兴趣、嗯、是这个问题、
2: 啊。是是啊，
0: 而且何健他会去主动去找这些东西。
2: 嗯
0: 嗯，他自己去买那个唱本什么、
2: 嗯、
0: 100首、101首。
2: 嗯
0: 嗯，
2: 对。那除了这些啊艺术类的东西之外哈、啊，他其实他自己心里哈、啊、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啊，有一个这样的定论，一会儿呢，我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分享啊。其实他个人认为呢，就是学习应该是全方面的。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也是什么都涉猎，包括他后来上大学在西南联大的这个期间哈、啊，他也是很多课都去听一听，当然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这个专长哈、啊。他不是一个用现在话来说只一门心思考学做应试的。
1: 对，你看这个书你能感受到他是兴趣、
2: 嗯、
1: 兴趣又广泛、
2: 嗯、
1: 他没有很强那个功利的目的、
2: 嗯、
1: 就是求知欲望非常的强、啊、他感兴趣，他对这个东西他觉得好奇。
2: 你觉得在那个年代他为什么让他是对这些都感兴趣，是环境的因素还是他遗传的因素，他天生的因素呢？你们
0: 觉得有没有一个功利心啊？
2: 嗯，
0: 他说他特别欣赏那个伍柳先生的那个，说好读书不求甚解。
2: 嗯，
0: 他很欣赏这种方式。
1: 陶渊明说的、
0: 嗯，
1: 对，在任何时代，恐怕任何时候都有这样一些人啊。
2: 哎、
1: 具体他是什么精神谱系或者是什么影响也难说，但是总有这样一批人，我觉得
2: 对、
1: 啊、
2: 是的，
1: 无论什么时代和任何的一个地区。
2: 但是这些美好啊。中间实际上是有空的，他的两个最美好的时光中间其实呢、
1: 嗯、
2: 或者说呢包含着哈、啊、抗日战争时期。
1: 其实哎，我觉得看这个书就是这一点，让你回过头来回想我们自己也是、
2: 嗯、
1: 这老先生他说初二到高一这几年，刚才文静也说了，他这个知识初开，他一下子觉得外面的世界那么奇特，他这个自我意识强了，他这样一个阶段的积累，那么它是一个相对而说的，这是一个爆发期啊、
2: 嗯。
1: 那么后来的经历书中也有，也写了很多。那它会有相对平稳的时期吧？应该、
2: 嗯、
1: 啊，可能在事后回忆起来，倒显得不那么突出，不像那个阶段印象那么深。
2: 嗯，有一个转折哈、啊，那就是9·18。
1: 嗯，
2: 书里特别谈到了啊，用了一个小节叫《鬼子来了》，我跟大家念一段哈、啊。这个就能够非常明确的明显的感觉到他整个生活环境的变化。1931年9·18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5年级，当时我的一个堂兄从沈阳来，打算看看北京，再回沈阳工作。9月19日那天天气炎热，父亲下班回来，一进门就说：“你不要回去了，号外登出来了，沈阳已经被日本兵占领了。”由于当时的不抵抗政策，不久东北三省就全境沦陷了。历史的功过是很难评说的，当时全国人民都痛斥张学良作为东北三省的最高长官，竟然一枪不打就全部放弃了。现在我们知道他之所以这么做是迫于蒋介石的命令，可那个时候的人并不能谅解他。为了躲避战乱，不久我们便举家回了一趟老家。我家在湖南岳阳，正在洞庭湖入长江口的地方，离岳阳楼极近。岳阳楼非常有名，和武汉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并称江南三大名楼。后面呢，他说有一天我在岳阳楼上玩，看见远处有4艘军舰冒着黑烟开了过来，到了湖中心卸小皮艇划了过来，大概有十条的样子，都是日本兵拥到岳阳楼上去参观。我看见他们的帽子上印着大日本军舰宝金、大日本军舰出云，宝金和出云都是他们的船号，出云号就是后来813时候的旗舰，也就是司令舰。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悲痛，怎么能长驱直入把军舰开进人家的内湖？请看今日之狱中，难道竟是日本人之天下？这不是敞开地横行吗？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是不允许的，可他们居然就这样横行霸道。他是亲身经历了哈、啊，由于战乱没有办法哈、啊、安稳的上学，最后呢只能往南迁的这样一个过程。书里后面还谈到了他们怎么。

0: 难签的一个过程，这个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嗯，
0: 我相信很多的这个那个年代的社会名流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都会写到自己是怎么往南逃的啊。文静，你在采访他的时候，在跟他聊的时候，他回忆起这一段，他的这个表情态度是什么样子？
2: 其实九一八的时候，他上五年级。
0: 嗯。
2: 他真正南迁走的时候是北京已经沦陷了，
0: 嗯、
2: 是等于是37年六年之后。
0: 嗯。
2: 其实，在北京沦陷之前，日本人就经常的来扰民。
0: 嗯。
2: 他就给我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1936年9月18号早晨9:18的时候，
0: 嗯，
2: 日本兵的坦克就开到北京城里越武扬威，他们就从东长安街开到西长安街，他在上学的路上，
0: 嗯，
2: 就看到那个坦克后来压过的印子都特别的清楚，
0: 嗯，
2: 和现在说你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节啊，
0: 嗯，
2: 就他们那一辈的人的情节就是仇日。
0: 嗯，
2: 那这种情节他自己说你们现在可能不能理解了。
0: 嗯，最后呢，我想用老先生的一段文字哈、啊、来总结今天的节目，作为今天的结尾。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个人前途的光明美好，可是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胧，并不一定是个明确的目标。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前景也必须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会整体腐败下去，个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的、模糊的又非常肯定的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我们现在所做的就是把这份美好维持下去，让它更好。非常感谢今天二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谢谢。
2: 嗯，谢谢您。
0: 谢谢，感谢各位朋友的陪伴啊！闲暇之余呢，希望大家呢找到这本《上学记》去读一读。朋友们，再见。
3: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车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5: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4: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6: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4: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 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7: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4: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8: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4: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9: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0: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坚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吉林省吉林市

0: 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4: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5: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6: 航天员黎佳莹。
5: 快！是。
7: 5、4、3。2、1，点火！
4: 点火！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4: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4: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1: 中国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2: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30，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14: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

0: 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2: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3: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4: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5: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6: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7: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杀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8: 对，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9: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8: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0: 泥沙社区党组织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8: 西松文边我们这个呢划一次性的，我七环到政府文边会的5个地方。
10: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左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1: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抽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0: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1: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0: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2: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13: 文化中国行。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

0: 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1: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侨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2: 走进汕头侨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侨批书写体验。
3: 你明了，
2: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4: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2: 2004年开馆的汕头侨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侨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侨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侨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5: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士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侨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2: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侨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侨批超6万件。
6: 我认为啊，以侨批修复侨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的情。
2: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侨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侨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7: 现在侨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侨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8: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0: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

0: 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4: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东宁镇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当前水稻插秧进入收官关键期，连日来东宁镇牢牢把握农时节奏，组织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展插秧扫尾与苗期管护工作。目前全镇水稻栽植进度整体平稳有序，全镇春耕生产稳中提质，推进有力。
3: 记者实地走进东宁镇王家村水稻种植地块，看到连片稻田，水田平整澄澈，嫩绿秧苗满目青翠。据了解，目前村内水稻插秧作业全面进入收尾阶段，大部分地块秧苗移栽完毕，不少农户趁热打铁，及时开展田间施肥、秧苗养护等后续管护工作，农事生产衔接有序，稳步推进。东宁镇王家村村民刘清海：
4: 每家种了5场地，17号插完的，下一步就是养肥、补苗，希望今天来个好收成。
3: 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农户抢抓晴好天气，完成剩余地块插秧栽植。村民王希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年种植水稻，去年喜获丰收，今年也满心期盼迎来丰产好收成。东宁镇王家村村民王希华：
5: 我今年是利用2场地，现在呢马上就明天就能插完，去年的这个产量吧就非常好，因为亩产就是接近2200，今年看年景呢和这个啥这个水稻长势呢，估计年景这个收成还能不错，希望粮食价格能跟去年持平吧。
3: 下一步，东宁镇将持续强化农技指导、田间管护、农资保障，推广优质品种与机械化作业，全力守护粮食安全，以实干推动乡村振兴，让东宁稻香更浓，农民增收更稳。东宁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孙阳：
6: 东宁镇全镇耕地总面积5680公顷，其中水田3500公顷，今年插秧工作5月6日全面启动，截止目前已完成90%，预计5月25日前全域将完成插秧任务，为全年粮食丰产夯实基础。
1: 5月20号，市妇联、市民政局、东华社区联合开展了最美家庭种子工程520暖心主题活动，进一步弘扬文明婚恋新风，更续优良家风家训，以家风聚力文明建设，为喜结良缘的登记领证新人夫妇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与诚挚期许。
2: 活动现场氛围温馨浓厚，工作人员向前来登记结婚的新人夫妇宣讲了家风建设的相关理念，引导大家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倡导互敬互爱、勤俭持家、孝老爱亲的良好家庭风尚。活动还邀请最美家庭代表现场分享和睦相处之道、家庭教育经验，用真实鲜活的家庭故事传递向善向好的家风力量，为新人夫妇传授经营幸福家庭的实用方法。与此同时，书法爱好者还为新人夫妇现场书写传统婚书，以笔墨寄深情，让传统文化见证美好姻缘，增添新婚仪式感。主办方还为大家赠送了名为《生育的馈赠，成为更好的自己》的书籍，以书香涵养家风，让家风滋养幸福生活。此次活动依托最美家庭种子工程，把家风教育融入新婚祝福之中，既增添了节日温情，又推动优良家风走进千家万户。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耕家风建设工作，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以好家风涵养好民风，以家庭文明之力助推社会文明建设走深走实。领结婚证新人赵丽莹：
7: 今天我们两个正式组建成这个家庭，从今以后呢，我们两个就彼此包容，然后传承我们的这个优良家风，以后孝敬长辈，尊敬父母，然后携手共度以后的美好余生，然后两个人互敬互爱，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0: 为进一步改善小区人居环境，提升居民文明素养，近日团市委组织青年志愿者走进双营小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针对小区楼道、绿化带、公共休闲区域等卫生死角，认真清理散落的生活垃圾、枯枝落叶、烟头杂物，让小区变得更加整洁有序。在清理环境卫生的同时，志愿者们还向居民讲解文明行为规范等相关知识，引导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公约，养成文明卫生的良好习惯，共同守护干净、整洁、文明的居住环境。下一步，团市委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聚焦群众需求，细化服务举措，以志愿之力点亮文明之光。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为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筑牢城市文明根基，近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开展了党建引领树新风文明礼仪伴我行活动。
2: 活动中，同学们来到操场捡拾白色垃圾，大家分工明确，配合默契，对操场上的白色垃圾废物进行了集中清理。现在文明礼仪也深入学生心中，在校园里，同学们主动向老师问好，进办公室敲门，随手捡垃圾，上下楼梯遵守秩序的场景随处可见。学生们正以主人翁的姿态，用童心点亮文明之光，用行动诠释新时代少年的责任与风采。下一步，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将持续坚守育人初心，拓宽文明浸润渠道，巩固文明培育成果，以务实有力的举措持续赋能城市文明建设。红旗街中心小学校党建办公室主任韩媛媛：
8: 在红色精神的浸润下，我们始终坚守育人初心，把文明种子播撒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尊师重道是最真挚的礼仪，团结友善是最温暖的风尚，爱护环境是最朴素的担当，文明守礼是最动人的模样，让文明风尚在少年心中深深扎根。
1: 近日，在第27个世界计量日来临之际，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计量宣传上门服务活动，工作人员深入到各加油站现场核查加油机计量精度、铅封标志以及台账管理情况，指导企业严格落实计量器具日常维护、周期检定制度，守住油品计量公平底线。面向电子计价销售商户，集中宣传新规核心要求，重点讲解开壳锁机、一秤一码溯源、三码一封合规使用等规定，明确新旧秤禁售更替时间节点，现场普及计量法律法规和防作弊常识。此次活动通过上门指导、政策宣讲、现场答疑，进一步压实经营主体诚信计量责任，规范加油机和电子计价秤销售使用管理秩序，有效净化民生计量市场环境，切实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近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新华网：5月20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大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生活小常识：随着气温升高，心脑血管疾病也不容忽视。活动后如果出现明显的胸闷、胸疼、持续气短、心慌等症状，要及时就医。出现口角歪斜、一侧肢体活动不好，或者是言语不清、事物不清、剧烈头痛等情况，更不能延误，应尽快拨打120，不建议自行就诊或等待观察。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聊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双山北部3万农民发动起来了，共计分得土地2687垧，房屋约30间，还有粮食牲畜若干。茂林区以二龙眼屯为重点，斗争发动起来时，将工作队员及新积极分子派到附近的10个屯去找穷朋友，进行时事政策教育，发动他们起来闹翻身，并吸收他们参加二龙眼重点屯的斗争大会。会后一起讨论总结经验教训，并启发其他10个屯子的积极分子讨论。二龙眼屯翻身了，我们屯怎么办？他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要求回屯参照二龙眼屯的经验去干。这时工作队员分散到各屯帮助，点面结合，10个自然屯只1个月的时间就都发动起来了。雁翎区另一个重点屯是益顺屯，他们采取积极分子挂钩工作队员交朋友的办法，将附近的博山、桑树、郝家窑、黄花店子4个屯的贫雇农中品质好、敢出头的骨干分子召集起来，开穷人代表会，区领导报告胜利形势，打消思想顾虑，明确提出斗倒地主、挖穷根、分地分粮、大翻身，组织大家倒苦水，提高阶级觉悟，再由已经分地翻身的城祥屯的人报告斗争地主分地翻身的经过，以鼓舞斗志。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大家展开讨论，着重对积极分子进行众人是圣人、翻身先翻心、大家开脑筋的群众观点教育。擒贼先擒王，中农和贫雇农是一家，坚决为穷人翻身干到底，大公无私等阶级立场的政策性教育。工作队的同志则分散到各屯给予帮助，进一步了解和发现积极分子。这4个屯发动起来后，积极分子多了，影响大了，经验有了，就以这一小片作为榜样，再逐步推广到另一片。7月初开始，各区共有20多个村作为重点突破，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到了8月，各区面上的进展较快，约1/2的村屯在重点村带动下轰了一遍。总结起来，这段初步发动问题也不少，在分青苗时有的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在面上轰开之后，尽管做了预防布置，但仍发现有的积极分子队伍不纯，农会里使用了不少闲人，有些人开条子向中农要粮要菜。在我们工作队顾及不到的村屯中，有的地主布置狗腿子阵，立假农会，搞假分地。这说明必须进一步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深入一步的土地改革斗争。
1: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0: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 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 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生动。真实。
1: 快点来，快点。
2: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3: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出来。
0: 感人。
4: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刘继彤，很高兴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要给您讲讲咱们丰台区花乡堪丹村义务劝导队的故事。丰台区花乡堪丹村位于花乡西南部，紧邻科技园区，总部基地，村域总面积达到了2.8平方公里，全村的常住人口有8000多人，其中农业人口1200多户，受铁路三角地区影响，经济发展比较缓慢，村民们主要依靠着租赁房屋维持生计。村内外来流动人口有近3万人，属于典型的农居混杂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在这种大环境的背景下，2011年10月开始，村党总支牵头，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召集了村里的退休老同志、老党员们，成立了丰台区第一支农民义务劝导队。那么这支劝导队都有哪些人组成？他们都是怎样的人？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丰台区花乡堪丹村有这样一支义务劝导队，他们晓之以理，走街串巷劝导不文明现象，他们动之以情，用自己的口才去化解邻里间的矛盾。虽然说老骥伏枥，却志在千里，用古道的热忱和矢志不渝的坚持，传递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本期节目就给大家讲讲堪丹村义务劝导队的故事。在堪丹村村委会，我终于见到了这些热情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身穿统一的服装，个个精神矍铄，聚在一起总是有没完没了的话题，而这些话题也都围绕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怎么把他们村里的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6: 咱们这不是有5位，咱分别的就是先做一个自我介绍，然后咱们再开始聊，好吧？您怎么称呼？
7: 我叫王玉祥。
6: 王玉祥，
7: 对
6: 啊，
7: 是河源的。何家园，
6: 何家园，
7: 对，孙家祖的
6: 啊。您今年是
7: 68？
6: 68，
7: 对，
6: 也是咱们劝导队的
7: 对负责人。
6: 哎，好，下一位。
8: 我叫王喜年，堪丹村民小组的，今年65岁。
6: 哎，阿姨。
9: 哎，我叫郭兰明，我是后街那个村民小组劝导队的，就算队长吧。
6: 老先生。
10: 我叫景全华，杨花呢村民小组成员。
11: 我是口东村民小组的，我叫张丽华，今年62岁。
6: 我看咱们老几位穿的这个服装，这都是统一的，是？
11: 对，我们都统一的。
6: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劝导队，它是按着咱们的自然村来分这个分队，是这意思吗？
7: 对。
6: 咱们老几位都是这个各个分队的负责人啊。咱们平均的话，比如说一个分队的话，能有多少人？
8: 8-9个。
6: 啊，8-9个。那要是5×8=40那么算的话，咱得有40-50人，总个加起来。
9: 7个。
6: 7个算是。还有2个没到。
7: 50人。
6: 就50多人。这个都是退休的咱们的村民。
7: 都是
11: 。退休的村民，退休的党员。合格的都参加我们这个行列了。
6: 刚才说咱们这个叫劝导队，劝导队。

0: 这个都劝导一些什么呢？
1: 这里头可能范围广了，
0: 嗯，
1: 该管的也管，不该管的也得管。
2: 这怎么讲呢？
1: 你比如环境卫生归我们管吗？
2: 嗯，
1: 你看你就得管。
2: 哦，就是看你
1: 满道满世界道的这个，
2: 嗯，
1: 有垃圾池子不到垃圾池子里头，
2: 嗯，
1: 你看见了你就得管。
2: 哦，
1: 小广告看见了就得管。
2: 哦，
3: 而且
1: 看你能摘的就摘下来，
2: 嗯，
1: 就接下来。
2: 嗯，
1: 你毁坏树木的、毁坏森林的、
2: 嗯、
1: 小孩淘气的这个，
2: 嗯，
1: 影响治安的这个，你该管的都得管，不该管的也管。
2: 哦，
1: 就一句话的事儿，哈腰的事儿。
2: 对，
1: 是不是？
2: 对，
1: 这是好事儿，应该是。
2: 是，这是您的事儿，您这还有其他的吗？更多的。
4: 像我们后街吧，就说我们那个每周一，大家集体拿着小铲儿，
2: 嗯，
4: 拿着这个水瓶子，拿着瓷瓶子。这小广告弄不掉的就得呲，给他弄软了，拿小铲给他弄下来，完了之后给他扫扫。另外呢，就是走在街上，不管是后街的，因为后街和河源是我们是交界处，如果说那个不管是后街和河源的，有那个放那个自来水的，他们都水龙头坏了的，我们就找他们户里把龙头换上，因为那个咱们就是不能浪费这个资源。我就跟他们讲，我们大家都跟他们讲，水不是你河源的，也不是后街，咱们地下就这么一个水道，咱这是集体的资源，所以说咱们都要爱护。另外发现了说某些那个有的户啊，他们没有房东，房东呢那个就说可能租房去了或者怎么着的，他们龙头坏了，我们这就是发现以后，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就从家里就拿着就给他换，其实他房东都不知道。因为呢，就这些事儿呢，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劝导员就是也是应该管的。另外什么包括还有环境卫生啊，那什么那个打架斗殴啊，人家个刚搞完卫生以后，他们这水管皮啊、纸屑随便就又扔，我们就找他们劝。有时候呢，反正有时候有的人听，有的人不听，我们就耐心的去说。另外说发现了现在，比如说治安方面的，说这个有的这个瞅着可疑的人。说他走在街上了，这人怎么有意思？我们碰见，那这人是个神经病，他就嘟嘟囔囔的就出门站人家不走，其实他是个住房的。后来我们发现他是神经病以后，我们也跟队员说，咱们呢要注意安全什么的，跟房东说，这种情况的人，咱是不是别让他住？因为这有时候你说他要伤着人什么的，是吧？这也是一方面的不安全。还有很多很多，就让其他的同志
0: 说。还有补充的，
5: 其实就是说，
6: 我补充倒谈不上，咱们从这个偷袭说吧。
0: 嗯，
6: 咱们这个勘探呢，成立义务劝导队的时候，这个咱们的书记主抓，就是说跟我们找了以后，让我们自己组织班子。一个就是找这个。身强力壮的退了休的党员，或者是以前大小都当过干部的，思想觉悟比较高的人加入到咱们这个队伍来当中。还得一个呢，嘴你得会说两句啊，你不能弄一个光跟这皮猴子跑，供苍蝇都不成。哎，这么说咱们呢，当时说的时候是义务，一分钱没有，还是咱们找的这人。这帮人呢都觉悟挺高的，全都参加了，几分钱不给，自愿的加入咱们这个义务劝导队里头了。成立以后这几年，为咱们勘探呢做的工作确实不少，给这个大小部门的这个领导减轻了很多的负担。我在这个勘东村民小组这儿呢，勘东呢，一个是他这个村民小组成立的时候，我们就参加了，辅助村民小组工作。他我们怎么着吧，我们岁数大几岁，在工作方面说有经验没经验的呢，起码在工作上稳重点，比他们这个岁数小的稳重点，辅助他们工作。现在这个现有的村民小组的这组长，等于都成了事儿了，各的各的都能独立工作了。他我们呢，把这个工作的目标呢，就转向了咱们这个吃喝拉撒睡方面了。冬天的时候，我们每户去查烟囱，防止煤气中毒。夏天的时候呢，逢年过节，防止外患流动人员盗窃。

0: 它还有特殊特殊的提不出来你想象的意见，它都给你往这来。
1: 嗯，
0: 在这方面呢，我下了不少的功夫。你说我是晚上去轮班的看着，哎，有的呢是不交钱就进去，哎，有的是外来的说串门的，把人车位给你占了，人家回来没有也得找，给你找得找人家是谁的车呀，哎，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那边呢人员密集，没有这个看车的人员，这个呢我们都得什么，等于现在呢我们对这个呢进入点正轨，管理的也好多了，小孩一般的不进去了。你看这个大夏天的，上那里头啊找个地方他跳舞，哎，昨天的那个我说你要是瞪着孩子，这不是放假了吗，你要上里头跳没关系，不出了事儿不负责，哎，小孩给一花了车你得赔人家。你看现在我说是拉狗屎的，有的人不理解咱们，他还认为你的工作没做好。每个礼拜一我们去归置车场，拿着扫帚，扫帚啊咱们这领导扫帚挺费劲，我跟人家那个打扫卫生的那个破扫帚，我说你那有点好苗都给我，我每人给绑了一把扫帚，垃圾站找的墩布把一人发一把，哎，这不是每个礼拜一，每个礼拜一呢归置一回，连狗屎啊白色垃圾啊乱七八糟吧，那人还不满意。你说这个厂子门这个，他必然的让这楼的拉泡屎，拉泡屎，你说你就谅解谅解，还没事老找麻烦，这不是我又在他那儿去想办法了吗？我要集中力量，我劝导队员进入车场，哎，从早上男的呢到晚班，一般到八点到九点，再晚了不成了，你因为更有岁数了，哎，我。咱们呢不管想什么办法，帮助咱们这个领导呢，腾出一定的时间来，让他投入到咱们建设里头去，别弄这个繁琐的小事耽误了咱们的大事。
1: 您也补充补充，
2: 补充，
1: 咱们这边情况怎么样？
2: 我这边情况也挺好。
1: 嗯，
2: 这个关于车场这问题，我有这么一看法，因为我河源就是说河源后街。这两个地方停车场的比较大，这停车场比较大啊。
1: 嗯。
2: 这个区里投资弄这块弄建设比较好点。当然这个暑假暑期的知道了，儿童啊比较多，儿童比较多。暑期外地的孩子，从外边的放假的也上这北京来找，也投奔参加来了，投奔人家父母在北京打工呢，都来了。滑旱冰的溜冰的，哎，才有。你就得有一个，就是有一什么条件，就是这样，你显着点。咱们自己的为小组跟小组说，小组没故事弄，你就自己写点，禁止儿童入内，是不是？出现事故死不就得了？哎，就说做工作跟协助小组，协助村民小组的工作，你怎么协助啊？你就得怎么协助。说你要强迫他没这功夫，咱们自己就是说想方设法的，先别让出事，出现事情滑车也好，把孩子碰了也好，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因为暑期是不是都放假了？现在咱北京这孩子也是陆续的放假，今天放假，
1: 嗯，
2: 是不是放假了？那其余的来说就是说。你村民现在这个劝导队员，应该做什么？是不是？应该咱们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是不是？防火、防盗，这是防煤气。
1: 嗯。
2: 这冬天防煤气，夏天就是防火防盗了。
1: 对。
2: 卫生、小广告，咱们这几方面。
1: 哎。
2: 我们主要是就是这几方面呢，抓的比较紧点。
1: 嗯。
2: 哎。对于村民小组协助他们工作也好，卫生哪儿不干净，我们有的时候打扫规整规整，也帮着规整，帮着规整，帮着弄。车场旁边这个一个娱乐场所，我组织他们没事拔拔草，拔草拔拔，大家伙上这孩子我上这玩，上这里玩，别上车场玩，是不是？省地面。

0: 出现事故，你知道？
1: 哎，
0: 哎，这其余的来说，就是说，咱们把工作做好，把咱的任务完成，协助咱，协助村标组，搭队也好，是不是？把咱的工作呢，尽量做得更圆满一些，哎，更圆满一些，更好一些。
2: 就是我听您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咱们叫劝导队啊，
0: 对，
2: 不光是口头的去劝他们，还有自己实际去拿起扫把，
3: 对，
2: 拿起工具去做啊，
4: 抓住我们都管，
2: 对，
4: 四月份、十月份抓住，我们都得参加，
2: 都得参加，
4: 嗯嗯，
2: 所以还得带头，
4: 还得带头，提着这扫帚，拿着桶，
2: 是，
4: 因为也挺多的，
2: 对，
4: 这个这个这个、拿着桶，
2: 是，
4: 因为也挺多的，
2: 没错，
4: 一抓就是半天，
2: 哎。那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5: 我这个情况呢，基本上跟他们各生产队都差不多。
2: 嗯，
5: 如果他们有的生产队呢，就胡同特别宽。
2: 嗯，
5: 我那个村里的胡同特别窄。
2: 哦，
5: 因为我们这个劝导队员就成立好几年了，就是家里边，昨天看见家门口什么都没有。
2: 嗯，
5: 今天门口有堆物堆料了，
2: 哦，
5: 我们就上前去劝去，把你的队伍队量搁在你院里边，别在门口影响交通。
2: 嗯，
5: 因为胡同特别那什么，小广告也是，我们不像他们是说每礼拜一星期一刷小广告，
2: 嗯，
5: 我们是随时带着个瓶子，看见贴小广告的就制止了。
2: 嗯，
5: 看见人贴完了，人家半夜贴的，我们就得拿着个瓶子，拿着个刷子去给刷下来。
2: 啊，
5: 而且那个就是说邻里之间不和的这个，我们劝导队要听说了，就给劝解去。两家就和睦了，是不是？也为了看点村做点这公益活动，这是那什么？
2: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说，就是由所有的那个退休人员、劝导的队员，
2: 嗯，
5: 今年粽子节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公益活动，
2: 嗯，
5: 组织一次公益活动，全都是劝导队员参加我们这公益活动包粽子，
2: 嗯，
5: 特别热闹，这活动特别好，那什么，
2: 嗯，
5: 特邻里这个在一块堆啊。聊天啊，说笑，就说工作的事儿啊，
2: 嗯，
5: 再聊聊劝导队这些工作呀，就各个村都坐在一块堆儿，围着一个大盆子，一边包粽子一边就说说工作了。所以就说我们这些劝导队员呢，他有的是退休的老党员，
2: 嗯，
5: 有的是老干部，而且他就是思想挺高的那什么哈，加入这个劝导队的队员，完了以后呢，为我们这看灯村人排忧解难，做一些工作。
2: 嗯
5: 嗯，就是
2: 这是各个小组的特色。
5: 嗯，
2: 大爷，您还有什么补充的没有？
6: 他在你看我们这儿啊，
2: 嗯，
6: 面积特别大，
2: 面积大，
6: 整个的公园
2: 哦，
6: 郊野公园
2: 是咱们郊野公园都在咱们这范围之内。
6: 都郊野公园南边了物质处理厂，
2: 嗯，
6: 那公园
2: 哦，
6: 再加上那郊野公园，面积特别大。
2: 嗯，
6: 所以来讲，你冬天防火，小孩淘气。这是常事儿，
2: 嗯，
6: 你让你说他说不过来了都，
2: 嗯，
6: 所以来讲，这有时自觉的都是，
2: 对，
6: 形成一个自觉的一个规律性的，这就是你的责任，
2: 哎，
6: 就说你看见了以后你不管吗？心里不落忍，
2: 没错，
6: 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
2: 嗯，
6: 就这事儿，
2: 太好了，
6: 养成习惯了。
2: 咱们这个劝导队是2011年啊，成立的。那个当时咱们这七个小组就是说都同时一起成立的，是吗？
4: 对。
2: 啊。
5: 啊，对。
2: 嗯，当时一个小组就是什么8到10个人。
5: 不是，那没有那么多。
2: 哦，那会儿人还少一点。
4: 去年年龄大，
5: 咱们是去年吧？
2: 嗯。
5: 去年有的什么岁数太大的，身体不强壮的，
2: 嗯，
5: 我们就更换一次的。
2: 啊，对对对。啊。现在是57个，
5: 嗯，
2: 这个大家平常的活动就都是咱们各个小组的带头人，
0: 对对对，
2: 带着干，
0: 对对对，
2: 啊，
3: 各组一干，
2: 嗯，有没有是大家集中在一起，咱全队这50多人一起出动的？
0: 有
2: 没有啊？
5: 你要像刷树的时候，就是各村你都能碰到一块堆了，都在马路上刷马路的树啊。
2: 嗯，
5: 哎呦，今天见着他们队的了，明天见着他们队，我们就能凑到一块堆了。啊，
2: 也分段什么的，
3: 大公益活动。
2: 嗯，对，大的公益活动，
3: 对，
2: 凑到一块。
3: 平常的时候就是各自为战。
2: 嗯嗯嗯，咱们老几位我看身体还都挺硬朗的哈。
5: 我们一个是劝导队的，就说是一个小组长吧，
2: 嗯，
5: 带着我们还都是带还跨着一个党小组长，
2: 哦，
5: 还管着我们村里的 党员，每个村里有个十名八名的，有的十一名，有的九名，有的是十二三名。我们还干着这个退休老党员的这个工作。
2: 你瞧，还是多面手。咱们这个，咱们各自的这个队员里头，各位队长们有没有觉得比较突出的，也给我们介绍这么一个两个的？
5: 就说我们那儿有一个72岁的徐立志。
2: 哦。
5: 他跟我一块堆上来的。
2: 嗯。
5: 完了以后呢，他一直就跟着我这干这个劝导队。完了以后，那个每天我们8:30得都去打卡去。
2: 嗯。
5: 打完一卡啊以后，我们劝导队就在我那村里边，都是分了一人几十户。你打完卡以后，你先围着你那几十户，看看有什么情况没有。
2: 哦。
5: 完了以后，凑的那一个地方，整个就跟一个团队似的，整个村里又绕一圈，看看马路上有没有堆物堆料的，有没有乱停车的。完了以后，他一直就。
2: 哦，
5: 我们他跟我合作的很好，
2: 是吧？
5: 他干这工作干的已经就是一会儿都上来11年上来，一直就干到现在。
2: 哇，就是一直在干
5: 啊，一直在干。
2: 今年72还是当年72？
5: 今年
0: 74了，
5: 今年74了
0: ，
5: 今年
2: 啊，这个真是这个整个每天那么转圈，你们还打卡？
5: 我们得打卡
0: 啊。
2: 这个我觉得咱们这属于一个义务的公益的，就是差不多就行了。
5: 我们都自觉的去打卡。
2: 哦，自觉的去打卡。
5: 自觉的啊，
3: 这叫自我约束。
2: 哦，
3: 知道吗？
2: 对，
5: 自觉都去打卡。
2: 跟那个公司似的。
5: 啊，对，去打卡。
3: 这个你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哈，到时候就说了。
2: 对对。
3: 一打卡就说了
2: 啊。
5: 打卡桌每天都建了一块桌，谁发现什么情况了，解决不了的呢，就向我们村民小组长汇报了。我们能解决的，我们就给解决了。
2: 对对。
5: 解决不了的，向村民小组长汇报。
2: 嗯嗯。
5: 啊，就是。
2: 这个
3: 等于每天打卡，就是一个碰头小会议。
2: 哎，对对对。
3: 就是这么一个性质。
2: 管理上还是挺有一套的。那个，这都是咱们自己想出来的办法。
3: 这都是自己
5: 啊，就每年那个我们都是服装队，今年领导看我们干的不错，得每人买一件当工作服穿，所以就是在各个街头各个小巷都能看见。
7: 好了，朋友们，聊到了这儿，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又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全新改版来袭，如同一场炫酷的流行 party， 融媒之声带来最新鲜的资讯风暴，打开车窗说亮话，分享超然的新闻故事，跟上节奏，一起在 FM 97.9兆赫的声音世界里狂欢。2025，我们不见不散。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FM 97.9兆赫，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声音伙伴。我们以专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贴心的服务，为您打造一个多元化的听觉世界。无论是时事新闻、财经动态，还是文化艺术、娱乐休闲，亦或是健康养生、情感疏导，我们都能满足您的需求。在这里，您将能听到世界的声音，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马秀英小姐，这天夜里和丫鬟春香夜晚正往这闺房中走的时候，路过茅草屋，就听见里面传出一声长叹呢。俩人也是好奇，心想这深更半夜的，什么人在此叹息呀？马秀英就问道：“春香，是谁住在这里啊？”春香回答：“啊，就是那位朱伙计。”马小姐哦了一声，便停住了脚步。接着呀，这茅棚里，您听清楚了，是茅棚，不是茅房啊。这小姐不可能深更半夜的站茅房外边听，是茅棚啊，很简陋的下人住的地方。就听见里面传出了吟诗的声音：“屋漏衣破夜风寒，孤灯伴我独花篇，空有壮志难施展，何时重见好河山。”这马小姐听完不由得心中惊叹啊，心想这人好大的志向啊，好大的气魄呀，没有安邦治国之心，哪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呀。正想着呢，小春香紧忙拽了他一下，那意思别在这儿听了，这被人撞见，说不清怎么回事了，赶紧回屋吧。马小姐就回到闺房，心里还是不住的翻腾啊。她想到朱元璋到府上快一年了，这个人的确不一般，听他今晚吟的诗，也看得出是个有抱负的人，是个怀才不遇的英雄啊。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在自己家放牛啊，明天得禀明爹爹，给他换个差事。这小姐也是啊，也真够可以的，按理说你这么欣赏朱元璋，那正常人都想，哎呀，明天寻思别让他在家干活了，欠的钱也就算了吧，啊，赶紧去实施你的伟大抱负吧。那这小姐不是，马小姐不是，心想那明天换个活吧。其实啊，我是在开玩笑。这马小姐怎么